0: 就是刚结婚那会儿，家里没有换，也没有想这方面的问题，就可能到了一个时间节点才想起来这个，得更加注意一些。
1: 因为是想原来我们家没有换的时候呢，我觉得可能自来水也挺干净的，但是后来用那个热水壶烧水的时候，发现水垢特别多，特别明显。但是换完以后，发现水垢真几乎都
0: 也会有，
1: 也会有，但是现在几乎和原来那比那种厚厚的一层，或者是明显肉眼可见的黄，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0: 对，因为我现在就会觉得说，我比如说喝一些没有就是净水器。的水有的时候是会能尝出来其中的味道，
1: 那我尝不出来，
0: 是不是？我还能喝了，我说有、这个、
1: 我可不是豌豆公主，
0: 我也不是，
1: 是不是？谁像你啊，豌豆公主？
0: 豌豆大妈，大姐，还没有到大妈，豌豆大姐，
1: 那不是我说大妈啊，是不是？
0: 豌豆姐姐，
1: 王大妈。
0: 你看叫姐姐和叫大姐她就不一样，
1: 那肯定
0: 不一样。你说哎姐姐，
1: 但我觉得叫大妈呀还更亲切一点，比叫大姐更亲切。
0: 你得看什么年龄叫大妈，你如果人家四五十你叫大妈，人家不乐意的。你像那天你对那个保洁阿姨你说那个阿姨，我觉得人家就不乐意，人家可能就比你大十几岁吧，你叫阿姨可能人家不乐意，你应该叫姐。
1: 可是我长得小啊。
0: 没看出来。就有的时候你可以叫姐。不要叫大姐，感觉这个一下给人抬高了，所以一般看到保洁阿姨我都会叫姐，你叫声姐她可能挺高兴的，你叫阿姨
1: 我直接叫你好。
0: 对，也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3，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浦上大桥因为受到之前事故的影响，目前一路往苍山的方向，桥面上出现了缓行和排队。那么继续再往前走，到了游西洲大桥，受到二环的流量密集的影响，主桥面上车流量也是比较缓慢的。现在呢，红山桥一路要往红甘路的方向，刚转弯下桥的那个位置也是排起了长队。反方向，如果你要是从这个这个是红甘路，要经过红山桥桥头的时候，再进入下川，也是需要您耐心等候一点点的时间。更多路面的情况，欢迎您继续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876
7: 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多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立网2026专项行动，

0: 重点聚焦四个领域，包括影视剧、文创、图书及人工智能。专项行动于六月到十一月开展。针对黑龙江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办派工作组赴黑龙江指导灾害救助工作。据央视新闻的消息，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号盘中走高，涨幅超6%。根据乒乓世界二号的消息，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近日在队内总结会上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
1: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2: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3: 听广播享好物，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3: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6: 我是王董事长。
7: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8: 我是征南，
9: 我是瑶瑶，
10: 我是依林，
11: 天秋，
12: 亮亮。
13: 夏天
14: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4: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3: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4: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6: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7: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6: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17: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6: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7: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6: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7: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6: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7: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6: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7: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16: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8: 不着急呀、啊，不着急。看了一下大家的留言，真的是好欢乐呀！
19: 才
18: 周三啊，为什么就过成了一个周五的一个效果呢？那说明啊，今天的温度可能是外面温度又是一个需要防暑降温的天气。
0: 多少度啊？
18: 你看一下这个今天的天气但我看了一下未来几天呢可能是有下雨的，因为本来啊还想说周五那一天大家在下了班啊什么样就本来是有一定的打算的，但是我看了一眼周五那天可能是有中雨的天气，
0: 今天其实就小雨转多云了，明天是小雨，周五的时候呢是中雨转多云，到周末的时候仍然是有小雨和中雨。
18: 对，但是他写的是60%下雨的概率，然后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36度。
0: 那不也挺高的了吗？
18: 当然挺高的，因为我们就有的时候说在福州呢咱得看湿度嘛，因为现在湿度是75%，那相当于你体感温度在最高温度的基础之上还要再加几度。
0: 既然说到了这个天气的问题啊，最近呢持续高温，这个家里的很多空调都已经是开起来了，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可能没有在意一个小细节，就是闲置了几个月的空调很可能是暗藏病菌，然后把这个病菌吹到你身体里，
18: 那就得洗呗，
0: 必须要洗。可能会说那我们家这个空调看起来表面是干净的呀，那是表面干净，但里面这个细菌呢、都已经滋生了很多了。
18: 你别说这个家里的空调了，我就想就车里的空调，我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很久没用，一打开就容易打喷嚏嘛、我想说这可能是也是敏感的一种。那当然对此啊咱就说能清洗那当然是最好的事，能够清洗。
0: 是的，
18: 你像之前中国环境科学会科学学会室内环境与健康分会当时对于北京深圳这两座城市的家用空调开展过一次入户调研，就结果显示说88%的家用空调那个散热片上的细菌总数是超标的。
0: 哦，还挺高的呢。
18: 就是你想啊，真的就相当于大部分人的家庭，你的这空调如果长时间没用它其实都有细菌。
0: 是的，其实除了细菌之外呢，84%的空调散热片上的霉菌的总数同样超标。一个是细菌，一个是霉菌。那尤其是要注意的是长期这个你不去给它清理啊，它可能就会导致一个菌叫做军团菌。当空调这个送风的过程当中，它就是以气溶胶的形式散布到空气当中。那你说我没有对着空调吹啊，但这房间里都有了。所以原来可能咱不知道，这家里的空调每年用之前还是要做好清洗。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今年我们876没有跟大家推荐洗空调啊。
18: 对，今年没有洗空调，
0: 你可能自己得去找一些平台。
18: 因为从4月份开始就有人陆续的在艾特我们说今年洗空调什么时候来，然后也这个今年还真的没有洗空调，今年是不是业务太多了忙不过来了？
0: 可能是这个成本的价格真的现在上涨了，
18: 没什么利润，
0: 没有，真的没有什么利润了，需要大家自己来去找渠道了。
18: 明白，就像有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推荐旅游的时候，那天我在问嘛，我说哇旅游这个就是因为你要对比我们跟其他平台的一些旅游价格嘛，然后很多旅行团的人都说你们这个旅游哪有这个利润呢，你这旅游感觉都压得很低了，所以为什么现在也没有带队了吗？大家回完旅游自己去旅游吧，不是，大家回完旅游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该有的导游还是有的，只不过可能就是原来也不是有说什么主持人带队嘛，现在就是我们已经带队的很成熟了，大家完全可以自己放手去玩，
0: 不需要主持人了。
18: 你像这个青甘大环线，昨天我们下午在每周二不是固定例会开会的时候吗？大家其实就是大家在投票，就是举手说，就是我们876这3-4年带队的所有团当中，你们最喜欢哪个团？结果高票当选的就是青甘大环线这个团。而且这个团比我当时去要有一定的就是优化，一个是它多了一天，原来我去是7天6晚，它是8天7晚，相当于你更从容一些。另外就是我当时去还去了两个购物点，但这回这个团是完全纯净式的，没有任何的购物点，纯玩。
0: 没错，然后呢再加上其他的配置都是一样的，什么2+1头等舱豪华大巴呀，一排3个座位呀，然后呢全程是没有那个就是二次消费的一些机会的。
18: 它主要是它加量它不加价呀，它的价格跟我当年去是一样的。
0: 现在6月份的是5980这个价格，和我记得往年好像我如果找了一下聊天记录什么的，也能基本上都是5000-6000。
18: 你6月份也是这个，但当时咱们当时5000多的时候给大家是有两个购物点的。
0: 对，
18: 那因为你大家如果有报过团就知道，如果是没有购物点纯玩团，它是要更贵的。
0: 是的，但我们今年的这个价格，因为6月份的这个价格是5980，非常划算，有性价比，
18: 提升品质，但是价格不变。
0: 而且这里因为它少了两个购物点，还多增加了两个旅游点，
18: 黑独山
0: 和胭脂山。
18: 对，
0: 这两个呢也是大家一刷小红书就能看到，也是算是一个新晋网红点吧。
18: 把原来两个购物点换成了两个新晋的网红景点，再加上咱多了一天，相对比较从容。
0: 对，
18: 大家说为什么首选青甘大环线呢？一方面它没有像什么新疆西藏，就是你会有什么路途 途遥远以及高反的一个情况。但这个它相对还偏就是旅游的程度更成熟一些，京甘大环线。
0: 嗯，
18: 它相对每一个景点你想要的里面都有，就你到任何一个沙漠哪儿你想喝咖啡都能找得到。
0: 是的，
18: 所以它这个点就是更加接近于成熟城市化的感觉。
0: 嗯，
18: 然后包括呢它的坐车咱们说这时长也没有像新疆，因为新疆更大嘛，你可能在新疆每天要坐很多好几个小时的车，大环线还好一

0: 好一点啊，并且我们这个团当中呢还包含了很多的一些小交通的费用，你像到了景点以除了大门票以外，进到里面什么景交车呀、观光车、游览车呀，所有的这些小交通的费用已经全都包含了。因为有一些吧你要靠走路，那真的是走的腿的疼啊。
1: 昨天那个我们的主持人亮亮还说，因为他很想带孩子一块去，他说他家小孩上幼儿园嘛，说能不能带幼儿园小孩去。我说我当年带队那个团有两个小男孩是幼儿园小班的，当然人家就是家里面属于一家四五口带小孩，小孩好多是他两个小孩，他在比如说车上两个小孩可以自己玩，然后在有的一上车就睡觉，再加上青甘大环线他的车程没有很久，所以大家可能这小孩，我说我那两个小孩挺安静的。
0: 是的，当然这个具体的情况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旅游两个字啊，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包括给家里的长辈报名，
1: 对，
0: 上面也有我们的客服电话，然后来进行咨询。
1: 他这个团呢是六月份有团，七月份有团，八月份有团。为什么说推荐大家就是不带就你们家小孩如果没有上小学以上的，就建议大家六月份去，六月份的价格更便宜，而人相对更少。
0: 对，
1: 你到七月份，但我们因为七月份要等很多七月四号放暑假以后的带孩子去嘛，那这个时候七月份比六月份要贵1000块钱，
0: 整整1000、
1: 这个不是我们定的，这个是很多航空公司调整了机票的价格，很多旅店景区它的优惠没有了，因为它到比如说暑假旺季的时候
0: 他就等着这波赚钱的，
1: 要恢复原价了。
0: 对，
1: 所以如果等孩子的话，那咱可能得到七月份。
0: 是，
1: 那因为咱尽量都在六七月份出去玩，八月份它更贵啊。
0: 八月份就是
1: 啊，再涨几百块钱，
0: 就7380了。
1: 对对对，就同样的团费，你想从5000多、6000多、7000多，这不一样啊。
0: 它品质是一样的，
1: 品质是一样的，
0: 流程一样的，品质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那就是酒店程度都一样，
0: 都是一样的。那我就觉得就是一个，你知道了它的底价5900多和一个7300多，你会觉得啊，凭啥我都花将近2000块钱啊？
1: 时间不对吗？
0: 是，
1: 能理解。就好像我们节假日出行跟你淡季出行，它价格就是有差别吗？
0: 哎呀，遇到了就是对的人。但是没有对上的时间。
1: 那过年期间那2000块钱的酒店，平时不就6700了？
0: 哎，那过年期间那真的是特别让心寒的。
1: 对，所以大家如果说咱不用等孩子放暑假的朋友，或给家里长辈报名，在六月份出发，您回复旅游。那如果等孩子的话，咱也可以看一下暑期团，都可以回复旅游啊。
0: 是的啊，这里面是8天7晚，
1: 对对对，
0: 八天七晚的一个行程。
1: 这个是我特别怀念的一趟旅行，因为我也带团带团这么久了，然后每一个团当然都有好玩的点，但如果你非要让我选一个性价比又高，然后每一天又特别的没有累，然后又觉得每一个景点又特别的每天都 surprise 的感觉，
0: 因为这个
1: 就是青甘大环线，
0: 青甘大环线它每天给你的这期待真的不一样。
1: 对，
0: 因为你在八天当中能看到沙漠，看到戈壁，看到雪山，
1: 对，
0: 又有冰川，又有森林，又有草原，你说哪个地方能够让你八天的时间看了这么多的这个美景啊。
1: 而且我们说2+1头等舱大巴，咱们在坐大巴上咱是舒服的，再加上导游会给你沿线给你讲这条路的历史什么什么的，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啊，我跟古人都是古人，当时他们哪里能坐得上这个小车呢？他们得赶好几天的路，甚至好几个月的路，
0: 因为有部分的路线是属于张骞出使西域当中重合的一些路段，
1: 所以你听那个导游给你讲历史故事挺好玩的，他不会让你无聊，他不会让你车上，当然有的人说那我可能上车昨晚没休息好想睡觉，他 导游也不可能说4个小时车程一直给你讲啊，他肯定会讲2个小时，然后剩下2小时您可以休息。
0: 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旅游，或者说你提前上网来查询一下关于这个青甘大环线的一些旅游攻略，你会知道哦，真的太美了，这个每个景色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这个能出片的一个地方。
1: 包括咱说暑期出去玩，咱们要不东北，要不西北是相对凉爽的，你在南方很多地方真的暑假在户外很热，
0: 主要是还容易感到一些降雨的影响。
1: 对对对，
0: 是吧？你说在南方的时候，冷不丁突然下礼拜下雨了，或者说马上要出门的时候，你机票提前都半个月订完之后，赶上台风了。
1: 对，它大西北没有像我们福州这么的湿热啊，它大西北它一个是干爽的那种热，即便是温度高，你也不会有，就它温度高，你扇的风它是凉风，
0: 所以它的水果很甜。
1: 对对对，然后就是比如说到有一些下雨的早晚啊，可能我们比如说到了某个地方景点，它可能还会让你穿长袖呢。
0: 是的，但至少我觉得我们去的那几天啊，就我记得好像我也是七月份去的，没有下雨，天气特别的属于那种。
1: 我有一天就住那个，我们当时有一天晚上不是特色的星空房吗？就那天下雨了，我没有看到星星，不然他说那个如果不下雨是能看到天上的星星的，但那天下雨了看不到，但是那天特别凉爽，就那天晚上我都已经穿冲锋衣了，就是有点冷。
0: 咱俩住了同一个房。
1: 对，就是前后不同
0: 时期。
1: 他的那个还，我不知道这次行程应该也有那个特色。他那一个小孩是非常喜欢的，我也喜欢。我半夜都不想睡觉，我就看着上面那个透明的那个大玻璃幕布嘛。
0: 嗯。
1: 但是它是可以有这个窗帘啊，就上面也有。如果你不想是透明看星星的，你可以把它盖起来。
0: 大家继续来回复一下旅游。

0: 啊，到我们的八七六微信面，现在报名的话真的是特别划算的。
1: 对，
0: 六月份的出行安排是5980的这个价格。我要是
1: 这个价格，你真的去对比吧，因为我身边不也有一些咱们认识的旅行团的一些朋友朋友圈嘛，他们也会看完这价格说你们这还哪有利润了。
0: 我跟你说，我要不是因为去年我去过的话，我今年说啥我就会六月份我的假期就会去这里了。
1: 我其实挺想带孩子再去一趟的，因为我当年去新疆是带孩子去的，但是我去青藏大环线我自己去的，但我其实有机会特别想带孩子再去一趟，因为里面有他能够学到什么莫高窟啊，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啊，对敦煌莫高窟特别好，
1: 历史啊他其实都能了解一些，
0: 你看看那些壁画啊，还有除了吃个雪糕啊，买一些当地的文创啊。
1: 因为莫高窟它有一些这个洞窟啊，它可能出于保护的原因，每隔几年会有一定的轮换。
0: 对，
1: 那以后每隔几年它有一些可能会越来越少了，能给就游客开放的。那咱们提前看不也挺好吗？
0: 是的，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旅游啊。有任何的问题，上面有我们的客服咨询的二维码和电话，可以来联系一下。
1: 咱说到个温度高的问题啊，就最近不是有很多就是报道都在说印度的这个持续的高温，在白天的温度你的体感能达到50度。
0: 哎呀，那得热死了。
1: 然后最近呢，在新德里的一所大学念研究生的中国留学生啊，这小卢就说，他经历了人生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他觉得每天内脏都在沸腾，因为他所在那个学校啊，也是宿舍没有空调。
0: 哎呀，那这个学校可能条件一般吧？
1: 我们不一定啊，福州有很多鼓楼区的小学，他也没有空调。
0: 人家大学留学生的一般的公寓都会相对来讲好一点。
1: 你看在哪个国家嘛？是不是？这不在印度吗？然后他说呢，每天热怎么办？他就只能再冲凉水，冲凉水，冲凉水。后来他说受不了了，他就提前回国了。考试不考了，放弃，回国，
0: 提前回国，
1: 命更重要。他能理解吗？因为你如果说真的人在那种环境，或者说现在这两天可能温度还行，就是在前两天上一周极其热的那两天，就是没有空调的学校的孩子们，你看孩子们一放学感觉就跟洗头了一样。
0: 是的，后来呢这个留学生就说，其实在印度哈，他这个高温已经持续差不多半个多月的时间了。有一些人可能有的没有回国，或者有的可能去其他地方来避暑了。就是现在真的挺遭罪的。说这个邦班达地区最高的气温能飙升到48.2度。
1: 我那天看了一个从科普的角度讲全球变暖，然后当然重点就是讲印度的很多的高温，它有一些是它，因为你知道印度那个国情，他们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有空调，然后再加上有一些贫民窟，它可能是铁皮房，铁皮房在夏天吸收阳光是更热，再加上他们所在的那个地区，然后再有一些城市的热岛效应，在。反正看完之后吧，你会觉得说，有的时候你说人类居住啊，我们说现在吃饱穿暖，让自己舒服一点，就真的已经挺幸福的了。
0: 没错，然后呢，再加上因为印度有，如果我们通过一些影视作品呢、或者说一些什么这个新闻纪录片呢，来看到，包括如果大家去前往一些旅游地方或者出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有的时候天气过热呀，卫生条件不达标的时候，很容易滋生一些细菌，或者是有些疾病的传播。
1: 那倒是。
0: 既然说到了出门旅游的问题，我们这两包括现在此刻电影院不还上映那个电影吗、给阿嬷的情书，
1: 对对对，
0: 他的
1: 14亿票房还是十几亿票房，
0: 对对对，他现在呢不仅是这个票房属于超高的一个状态，现在很多那个取景地啊，现在也成为了游客打卡去拍照的一个地方。
1: 对，现在有一种文旅叫做跟着影视剧去打卡。原来不是有很多那个什么列证图罪，哎抱歉啊，那个影视剧就是在福州拍的嘛。很多人也在，就是那个谭健次的那个影片电视剧，他当时也在福州好多地儿，东街口有。
0: 到底看没看呢你是？
1: 我看了几集列罪图。
0: 别说了，哎行了。
1: 这四个字颠倒倒叙啊。
0: 太露怯了。
1: 然后就是在福州拍的嘛，然后很多人也会去到那地方，哎，这打卡同款的地方嘛。
0: 然后呢，给阿嬷的情书，他拍摄的时候有四个地方，一个是潮州，一个是广东的揭阳，一个是汕头，还有个哪儿忘了，反正就是很多地方就是成为了热门打卡地。那其中有一个地方就是他的这个叫玉峰银杏局的实景地啊，在汕头，是一个酒楼的旧址。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很多人游客反映说，这个地方遭遇到了私人的违规收费
1: 啊。就本来人家当地政府是开放的，大家都可以来。
0: 对，
1: 然后有的人自己过来收费，报警啊。
0: 那后来呢？经过有关部门的确认，说这个酒楼的旧址啊，属于房管局所有，并非私人资产，所以任何私人想去收费都属于违规行为。
1: 明白了。
0: 当然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一个影片带火了一座城或者一个地方，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好事儿，但是呢就是后期在这方面尤其当地文旅部门

0: 能不能可持续发展啊，或者说能够给更多的人带来一些健康的一些旅游的环境的时候，是挺考验当地的一些智慧的。
1: 对，现在有的时候我们说去哪玩，要不就是有的是因为这个美食而爆火，之前那个天水麻辣烫，然后又是淄博的烧烤，然后有的是因为影视剧特别火，就你看很多的那种个就是场景，就是很多的罪就犯罪影那个电影电视剧好多是在哈尔滨拍的。

0: 挺害怕的，其实在大自然的面前。当然你看到就是他为什么我能理解，就九十年代好多去到东北的，尤其黑龙江去拍呢，冬天下雪，
1: 嗯，
0: 就是很多的就那种萧索，然后大雪覆盖和最暗，
1: 嗯，
0: 你就觉得这不就是
1: 把钱拿出来
0: 特别有氛围感。那还有一个地儿也是拍很多破案片的首选地儿，
1: 哪里？
0: 重庆。
2: 哦，
0: 山城嘛，有很多，就当时陈坤有拍一个火锅那个破案的叫什么来着，我这名儿记不住，也就是在重庆那种地下就是洞里的防空洞里的那个火锅店嘛等等，
1: 嗯嗯，
0: 所以好多就是那些城市你看完就是啊我知道这哪儿，但有一些你觉得可能是在东北拍的，它实际上不是，
1: 在西北。
0: 你比如说之前那个漫长的季节，
1: 嗯，
0: 它明明就是拍就是王响啊就范伟都在东北，它不是在东北拍的。
1: 哦，那在哪儿啊？
0: 在云南。
1: 哦，
0: 或者有一些地儿，你觉得，哎，这个地儿你觉得应该是很像，就拍东北人的，但它可能是在，比如说云南某些地方，广西某个地方。
1: 哦，嗯，所以当然我们说，就是关于这个现在因为旅游或影视作品啊，
0: 嗯，
1: 带火了一个旅游的一个圣地，
0: 对，
1: 也希望当地的这个能够好好来珍惜这样的一个资源，
0: 嗯，
1: 你不要到时候本来一个好事变成了一个负面新闻，
0: 嗯，
1: 对不对？就影响了大家的一个口碑啊。
0: 对，但这是个人的啊，当然个人后来当地监管也发现了，发现的比较及时。
3: 嗯，
0: 有一些影片，咱就说为什么能够大家口口相传，在没有什么明星、没有任何宣发的一个情况之下，还能够口碑发酵成十几亿，那只能说这个故事特别的过硬。就现在大家为什么就咱们说去电影院，以前有一些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冲着什么大的制作、大的明星，那现在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就是失望过很多次之后啊，我们现在就是看一些别人看完了口碑特别好的才会走进去看，不会过分的去迷信一些大的投资、大的导演，
1: 嗯，
0: 大的演员。
1: 就是现在我们买东西也好，
0: 嗯，
1: 或者消费也好，更加趋于理性了，
0: 嗯，对对对 对， 对，
1: 原来可能就跟风，
0: 嗯，
1: 或者说别人说啥你可能就买了，
0: 嗯，
1: 但现在大家会有自己的独立判断，
0: 没错，
1: 这个东西一个是适不适合自己，
0: 嗯，
1: 第二个对自己感不感兴趣，
0: 嗯，
1: 第三这个口碑怎么样，
0: 嗯，
1: 它就综合考虑最后，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挣赚钱不容易了，是不是赚钱挺难的了，
0: 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哎，对，就花钱这钱得幺幺三思，所以希望大家就是不仅是看电影也好有选择，平时买东西的时候也是啊，因为我们倡导绿色健康消费嘛，
0: 对
1: 不
0: 对？就我们给到大家推荐的很多的好物，大家也是说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我们买东西不就这样吗？
1: 对，
0: 这东西我需要，哎，那我观望一下可以我就下单，那我不需要，不需要就听听呗。
1: 你像刚才说到了青甘大环线，那我去年去过了，我今年你再次再好，
0: 过两年再去，
1: 对啊，我今年可能就不会去了。包括净水器，如果你家里去年刚换完，那也没必要这次赶着这个
0: 五六年以后再换，
1: 对不对？所以就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0: 对对对
1: 啊，然后这个之前说到了关于一些影视作品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回忆或者是打卡的一些地方 啊，小的时候呢，这个星宇就说了，他们家里人告诉他有一个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说就在他们家附近拍过这个片子的
0: 啊。这个电视剧是在福州拍的，
1: 或者说某一个镜头吧。
0: 嗯，
1: 我来查一下啊。他就说感觉好像现在有一条路都不敢走了，你说说。
0: 哦，我明白。就大家想一想，就是很多影视剧当中的里面那个角色的坏人，有什么给你留下童年阴影？安家和肯定是算其中之一啊。
1: 容嬷嬷也是啊。
0: 容嬷嬷也算，嗯。那还有就是那个无证之罪里边那个李丰田，
1: 嗯。
0: 我现在就当时看那剧的时候，他一出来我就害怕。就包括很长一段时间，我看宁妮老师我也很害怕。直到他演了别的剧啊，这角色给我转换过来了，
1: 嗯，
0: 就很多那个就说明这个演员这功力特别深，
1: 嗯，
0: 塑造的能让人害怕呀，
1: 嗯，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看这个影视作品的时候，给我们带来，因为当时你是融入到这个情境当中了，
0: 对。
1: 但是现在可能你回过头来，你知道哦，它可能是假的。但是毕竟有，因为原来那个年代拍摄的一些作品的，
0: 嗯，
1: 包括它的技术啊，还有是等等那些画质来看，
0: 嗯，
1: 在当下已经是很可怕、很吓人的了。
0: 是。
1: 所以，而且那个时候的传播媒介很少，除了一些就是电视、电视机来传播，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几乎都是家喻户晓。
0: 我们看的也少，好不容易看一个有点吓人的。就童年看过影视剧给你留下阴影的角色，各位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一下哈。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

0: 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通行缓慢的三环沿线，东三环化工高架一路往南的方向，目前在这个地方有出现拥挤的情况，过了化工高架再一路往南的方向会逐渐的恢复正常通行。我们再来看西三环，西三环通行缓慢的地方集中在红塘大桥一路往泉州大桥的方向，对，往南的方向，这一段有走走停停的情况。还有泉州立交桥往北准备上桥的地方，目前也出现排队。在这个附近呢，我们也能看到各位从金山大道如果一路想通过泉州立交桥然后上泉州大桥出城的方向，有一段目前也不太好走。红塘大桥目前桥面上出城的方向也是有车速缓慢的一段路。二环沿线当中呢，目前比较繁忙的就是西二环，西二环双向车多缓行，北二环总体来说还可以，只有在龙腰高架桥下桥的地方往省体的方向有一段是拥挤的。那省体门口呢，就是各位从秦亭高架桥下来之后，这一段都是挺缓慢的路，车速啊大概20以下缓慢通行。而且如果是各位从秦亭高架桥想一路往五四路往东街的方向通行，几个路口还在排长队等过信号灯，不太给力。南二环集中在双湖互通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双向车多缓行。过江大桥目前除了游修大桥往宝龙的方向通行慢之外，还有鳌峰大桥一路往东二环的方向从上桥处也出现排队的情况。乌山路目前更缓慢的是各位从南门兜过来之后，通过乌山路想往乌山立交桥西二环的方向，目前走走停停，各位也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跟行人。杨桥路在西二环路口一路往东街的方向，几个路口目前也是排长队当中。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6: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油车最核心的部件——发动机。说白了，它就是汽车的心脏，平时藏在发动机舱里看不见，但只要它罢工，车子直接趴窝，秀起来那叫一个肉疼，所以日常护好它太重要了。先说说发动机的核心构造，不用记专业术语，就记两个关键：机油和燃油。机油相当于发动机的血液，负责润滑零件，减少磨损。要是机油少了、脏了，零件就会干磨，用不了多久就会坏。燃油就是口粮，得加对标号，别图便宜加错油，不然容易积碳，发动机动力就会越来越差。日常保养就两个重点，一个是按车辆手册换机油，别等仪表盘亮灯再换，缺了就及时补；二是定期清理积碳，平时少怠速，偶尔跑段高速，能够减少积碳堆积。记住，发动机护得好，车子能多开好几年。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胡海泉2026年全新改编版 You Are My Hero 为东北超球迷推广曲，重新编曲演绎羽泉经典励志旋律，歌曲以热血激昂的唱腔致敬体育精神与每一位平凡生活里的英雄。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胡海泉 You Are My Hero。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2: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3: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2: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3: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
5: 一朴集团组合。
4: 刚
5: 刚不是问大家说有没有童年留下阴影的一些角色吗？这位小昭就说到了，就是当时驼香师姐当中那个鲍国平，就一下勾起我的回忆，就是当时袭击陈三元的那个变态杀手。就小的时候在看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这人怎么这么可怕，表面上唯唯诺诺，实际上是一个变态杀手，就有一种反差嘛。所以很多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影视剧当中的坏人，在小的时候就会留下阴影。
4: 别说小的时候留下那些阴影了，有的时候现在咱们看一些短视频的时候，也让人捉摸不透啊。比如说接下来咱们来说说，在美国出现了一个神秘人，他们干嘛呢？最近让美国警方也是开始关注起来了。尤其是在半夜的时候，这群神秘人啊，偷偷的从这个下水道当中钻出来。
5: 哎呀，我以为外星人呢，从下水道出来的能是什么好人呢？
4: 视频显示，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区的多个街区，有一群身份不明的男子深夜从下水道的井盖里爬出来。这群人呢，不属于任何公共部门的施工人员。那么后来警方介入调查，证实了他们也没有对公众构成安全威胁。
5: 那他们在干嘛呢？
4: 他们说什么叫水叫下水道系统中啊，搜寻掉进污水里的贵重物品，他们在干这个事儿。后来经过了解，发现从这个5月28号晚上11点多，有一伙人进到了下水道，5月29号凌晨2点多又返回了。然后呢，这个穿白色衬衫和短裤的男子就拉开了那个井盖，让这画面看起来加上配乐挺吓人的。
5: 不是，你一说到这井盖，从井盖里爬出来，我就想到当年《疯狂的石头》里面的道哥，爬下这井盖。
4: 对啊，然后有的时候你说是不是在里面他生活呀、啊？把这个地下水管道搞成了一个宫殿呢？
5: 对，或者说以前，或者说我们现在在美国能看到有一些流浪汉吗？他们是生活在下水道里面吗？不会吧。
4: 后来呢，警方也进入到那个下水道来排查，发现没有任何异常。那最后确定说这个
5: 就喜欢玩是吗？
4: 这安全无风险。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这两，因为他这不是一起啊，他是在另外一个区域又出现了同样的一波人要进入到那下水道，突然半夜掀开井盖从里面爬出来。
5: 这波人后来说了，说我们带着这个灯啊，我们不想伤害任何人，我们就是来淘宝的。
4: 不是，
5: 就是想挖，就是看看这个下水道里面有没有一些贵重的东西，有我们就挖掉，没有呢就当我们玩了。
4: 这多有味儿啊！
5: 不是，关键是你大半夜。

0: 的，如果看一群人从下水道里爬出来，吓也吓死了啊！当然这个吓是指说啊，怎么会有一群坏人从那里出来啊？这意思啊？
1: 对呀、啊，有的时候半夜出现，你就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当中，哎，他偷偷摸摸的那个井盖呢，有的时候他打开的时候还是露了一个缝，探出一个脑袋来。
0: 哎，这无法去。
1: 你这时候如果来了一辆车，多危险
0: 啊！那倒也是哈。对，这当然这也是发生国外的一些事儿啊，我们看看就行。
1: 嗯，
0: 最近在陕西啊，有一对新人，也遇到了一些糟心的事儿。本来他们要结婚了，挺开心的，但是遇到了一件事儿，他们有点不太开心了。就他们不是布置那婚礼背景吗？
1: 嗯，
0: 自己自费布置的。
1: 哦，
0: 布置完之后呢，没想到他们没有，就是你布置完之后，你不是等还没有说立马就拆除吧？
1: 嗯，
0: 下一场他们结束之后也是有一场婚宴，那个婚宴的说你这不用拆，我直接用。但他俩就会觉得说，首先呢，你直接用吧，他们也没什么损失。
1: 嗯，
0: 但前提是，比如说这是我精心布置，是我们的婚礼，然后这个时候你说你要跟我们共用这个背景，
1: 嗯，
0: 虽然我们已经就是这个婚宴结束了，你们再来，就你会总觉得心里有点异样，
1: 嗯，
0: 但你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好，你也说不出来这事儿好。
1: 后来呢，经过了解，这个事儿出现了，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
0: 嗯，
1: 是因为可能是这个就是婚庆啊，在布置的时候，属于一个布置两家来用。那问题是什么呢？
0: 重复收费。
1: 对于下一家的这个婚礼，就婚新婚新人，他们说
0: 不知道，
1: 他们也并不知情。
0: 他们不知道，我就说嘛，谁结婚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钱也省，我们用上一个人的，这好像大家也会有点这个不太愿意自己独一无二的婚礼用别人用过的嘛。
1: 那很多网友就担心说，会不会这个婚庆在布置的时候啊，就同样一个景，上面收上一家的费用，收了一笔钱，下面这家呢说我给你布置好了，你也给我一笔钱，
0: 哎，
1: 那就是。一个景两边收费，
0: 你永远不拆，永远都可以用，是不是？
1: 不是
0: 啊，
1: 那是现在很多那些人固定的那些婚礼堂是这样做的。
0: 所以这可能也得提醒新人，就是我们在办婚礼之前，跟酒店呢、婚庆啊、场地啊，也明确的
1: 跟人酒店说了，这个东西都是婚庆公司搭建的，我们酒店方面不知道啊，但我们只提供场地，那些搭建的设备都不是我们的呀，我们也拆不了啊。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得问一下这个布置的归属的问题，因为他说了，他这个布置背景是新人自费布置的，不是说你酒店，就是我比如说包了你们的酒店的这个婚宴，你给我自动出背景，不是这个，那这个你们的背景我管不了，那问题是我包了你们酒店的钱，背景是我额外找人过来做的，那你又说我们做完了，那我们这边那下次是不是我们这边刚结束送完新人咱马上就拆呀、啊、这好像也没有，就是你这个，你说到这个从来没想过这问题，对不对？
1: 我在猜，一开始我在想，我说那下一对新人他选择那个背景和上一回，除非是一样一样的，要不然的话
0: 把名一换就行了。
1: 对，如果要是他主背景或者说有些主画面什么的，他
0: 颜色不搭，
1: 不搭，他可能也就没有办法继续使用了。会不会存在这个婚庆公司啊，在对接两家新人的时候，哎，就
0: 我都给你们说服，你们都统一用，哎，你看这个颜色最近特别梦幻，
1: 是不是？
0: 你们用这个梦幻城堡系列，然后对下一家说，你们就。又梦幻城堡型，
1: 哎，对对对、哎，
0: 下面但凡要一个绿色丛林，可能就不行了。
1: 是你要增加一个什么花啊？不要不要，那个花显得太俗了，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会存在这种问题？所以
0: 说服两拨人，
1: 他才能够用一个景收两边的钱。
0: 但这个吧，就是在新人呢，目前他们也在说，你说这心里面你难免会有点别扭吗？
1: 嗯，
0: 可能下一家的新人如果得知跟别人共用，可能也会别扭。
1: 对，所以这个事情呢，你说以后来预防吧，你怎么来预防呢？你正常来讲，咱们办婚宴的时候，你晚上举行完这个仪式了，你送完宾客啊，在福州我觉得不会，福州因为是晚场嘛，对不对？他你不可能半夜还再来一场吧？这个在
0: 我们就不走寻常路，你们6点半，我们9点半。
1: 这个可能在一些北方地区，因为它是中午来办，那么中午前后有可能是10点来钟有一场，或者是12点来钟的时候可能也许
0: 或者中午一场，晚上一场，同一天呗，
1: 有可能。会是这样的，对，有可能中午那场吃的比较晚，到下午3点来钟才走，
0: 来收拾一下，我们可以再用。
1: 然后晚上那场来的比较早，4点来钟就过来了，结果两家撞在了一起。
0: 当然，如果这两家完全不介意，倒也没事啊。但如果说介意的朋友，我们以后在布置的时候，咱
1: 能不介意吗？这都上新闻了，还不介意？肯定都介意啊。
0: 咱可能说一下，说那我们这个归属的问题，以及你要不就是这边的，
1: 要不你钱少收一点。
0: 或者你这个饭菜不是咱们说都得打包一些走吗？就立马咱就拆。
1: 我是觉得
0: 别想用。
1: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互相两边都能够同意呢？比如说你这个布置，假如说哈10万块钱的一个预算，然后呢，那我这个一个公司
0: 两家各5万，
1: 哎，两家各5万，给你打了5折，
0: 对对对对对。

0: 那婚庆公司可能不愿意啊，我明明可以就是中午一场晚上一场，我收两波的钱。
1: 你来不及啊，我这边拆了梦幻城堡，你在像绿野丛林，你来不及再马上布置。
0: 我们加派人手啊，我就为了挣你这10万块钱啊，是不是？反正就是这个钱也不能这么赚呢。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世界无奇不有啊，这些就特别搞笑的事情也太多了。
1: 对，最近呢还有一条视频，就有一个外卖骑手，他这个4分钟没有任何剪辑的外卖骑手吃外卖的视频爆火了。
0: 嗯，
1: 这个骑手呢叫阿瑞。外卖呢是顾客订的，但是地址留错了。
0: 嗯，
1: 留错了，他说那算了，这就送给你们吧。然后呢，他就这得来了这个免费的午餐，他有点不好意思。
0: 嗯，
1: 但是呢，他也说一般呢，他都会去吃一些打折的饭菜。你像这个顾客，他点的这么贵的，他没点过这一家。
0: 嗯，
1: 然后那顾客就特别大方说算了，反正我写错地址就送给你了。然后他就吃，然后他一边吃一边拍说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外卖，就是这个品牌就是特别高端的嘛。我也看到之前有一个，是不是我看的那个？就是它里面还有一个咖啡，就是那个黑咖啡的。冰美式嘛，
0: 嗯，
1: 当时这个外卖员说他送了这么多单，自己从来没有买过咖啡，因为这一杯咖啡要12块钱，他从来没有买过，他可能送好几单才能赚这个钱。
0: 嗯，
1: 然后他喝那个美黑的时候呢，喝了一口他就开始皱眉说，怎么会有人愿意喝这个？就是他会觉得，他以为饮料应该都很好喝的嘛。那如果没有习惯喝黑咖啡的朋友，
0: 我这我也喝不下去，
1: 还是冰美式加浓啊，还是加浓的冰美式。然后他喝一口，他就说。他本来还特别开心，觉得说这20几块钱一杯我从来没喝过，
0: 嗯，
1: 这东西这顾客挺好的，这喝一口他就觉得他就放下了，他就说为什么会有人爱喝这个还这么贵。
0: 对，你给我，我觉得比如说30块钱一杯啊，嗯，你给我30块钱我都不喝。
1: 当然这个就看完之后呢，一方面是心酸，另外一方面呢，因为他拍的就没有那种说就是自我可怜的可怜感，他只是拍一个希望大家看完会心一笑的，他的出发点呢并不是说就是让大家看到他的辛苦，而是说他觉得这个是一个新奇的体验嘛，
0: 嗯，
1: 所以很多人看完了也都纷纷给他鼓励，就是也在鼓励他，因为他现在可能还是在一边跑外卖，一边想攒学费，还是说一边，或者说想有一些自己的就是上进，想更加的读书嘛。
0: 因为他是这样，他在2024年的时候呢，他通过这个专升本考到了一所民办本科，
1: 嗯，
0: 学费要2万多，
1: 嗯，
0: 家里的负担挺重的，包括家里长辈还有生病的情况，
1: 嗯，
0: 那去年9月呢就休学了，然后就开始跑外卖，
1: 嗯，
0: 一天能跑10几个小时，
1: 嗯，
0: 一个月能跑出1万多块钱，
1: 嗯，
0: 目前已经攒了5、6万了，
1: 嗯，
0: 他就说大家都在鼓励他，他想把这书读完，然后将来呢再回到学校完成学业，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他的故事也是在互联网当中，
1: 嗯，
0: 也很多人给他来加油鼓劲儿，
1: 对对对，
0: 啊，也鼓励他，
1: 嗯，
0: 觉得挺辛苦挺不容易的。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无论是跑外卖也好，还是送什么样的，
1: 嗯，
0: 还是在做什么样的岗位啊，
1: 嗯，
0: 可以说每个人的背后
1: 都有自己的故事，
0: 都有自己的故事。
1: 对
0: 啊，这个故事有的是心酸的，
1: 嗯，
0: 有的可能是，或者说之前不是有一些互联网的那些博主，他就喜欢和，
1: 嗯，
0: 一些基层岗位的人来去聊天，
1: 嗯，
0: 总从他们的身上能挖掘出一些闪光点和亮点。
1: 嗯，
0: 当然有的时候挺让我们觉得显心酸的，
1: 嗯，
0: 但是正城市当中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的身影，
1: 对，
0: 才让我们这个就是千家万户的灯啊变得更加闪亮一点，
1: 或者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所谓独自需要消化的一些故事，因为人生没有特别圆满的嘛，你要么就是这边好一点那边差一点，
0: 嗯，
1: 要不就是比如说你物质条件差一点，但是你看人家里家人之间的感情又特别好。
0: 对，
1: 那有一些我们前两天看一些品牌豪门，然后内部的各种乱七八糟 DNA 的验证的一些事儿，所以就是你看他没有说人都是什么都好的，他可能你有了这边特别好，那上天对你另外一边可能就缺失一点儿，
0: 嗯。
1: 那刚才说到外卖呢，就近年来，就是外卖呢成为了很多就是大家生活当中离不开的一部分了。
0: 嗯，
1: 当然这些外卖食品安全的问题也是备受关注。之前啊，前些年还会有所谓的无证经营的幽灵外卖，但是呢，从6月1号开始，国家市场监管 监督管理局也发布了一个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它对很多的经营环节做出了细化。
0: 比如说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些大家特别关注的这里面的食品安全的问题呀，然后呢监管的问题呀，能不能更加严格的问题呢？比如说里面也从事像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主页面显著位置来设置无堂食。

0: 的标志，而且呢，你的网店的名称必须得和实体经营的门面招牌保持一致。
1: 对，
0: 你不能网上挂一个名，然后实体店又出现另外一个名。
1: 而且没有堂食的商家必须要亮明标识。
0: 对，还有一个就是要统一使用的这个是食安封签，你给它封住了。
1: 对对对，
0: 你不能用胶带封，不能用订书钉来封。消费者发现如果没有封签或者封签破损，当场是可以拒收的。当然，在一些各大主流外卖平台都已经在店铺增加了堂食店或名厨亮灶的这种标志，店铺的性质一目了然。那么记者呢也从美团食品安全负责处了解到，新规要求既不提供现场就餐，也不能持续自提的一些商家打标。那么6月1号开始，就是从这个前天啊，美团将支持全量商家自主来设置这些标志，然后呢就是也做一个相应的规范和提醒。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买，无论是外卖也好，还是去堂食也好，还是打包，最重要的就是食品安全的问题，对不对？
1: 对，
0: 你说它的这个安全的标准能不能执行到位，我们买的这个餐食它的来源是不是可靠，这是我们所关注的。
1: 除了这个我们说买这个吃的之外呀，就我们平时买一些，因为现在618嘛，很多平台都推出了一些优惠的活动。包括我们给到大家这两天的好物，不是一直在推荐那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嘛。
0: 是的，
1: 就关于洞洞鞋，有的人说啊，那12块也能买一双啊，但它的脚感真的完全不一样啊。咱说有一双好的鞋，就是你这个鞋你也得固定你的脚面嘛，你不然如果时间走长了对这个脚型也不好。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大家可以继续的回复一下好物。之前有朋友还在说，就是想买，就是我去年不是买了一个那个云朵款的嘛，他在纠结颜色是古白色还是黑色，因为我去年买了两双，就是一个古白色一个黑色，大家可以，这两个算是百搭的。那我穿的最多的，像我今天早上穿的就是古白色的这一双。然后呢，我昨天不是给大家推荐完了这个洞洞鞋完之后吗，我又去买了那个很多的挂饰。我最近很喜欢买那种就是上面的小娃娃，就是不是那种简单的，就是你好像是小小的那种小扣子了，我现在买那种柔软的小娃娃贴在上面。
0: 明天福州下雨。
1: 哎呀，一下雨它就湿了，就洞洞鞋不湿，但是那个小娃娃容易湿啊。
0: 并且卡洛驰的这款洞洞鞋呢，其实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不同的款式啊，它的尺码覆盖范围还挺广的。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里面有款式的介绍，有这个尺码。价格呢从168块钱开始，和330多块钱，
1: 对，
0: 两个价位
1: 稍微高一点。像我刚才说什么海豚款云朵款，对于女生来讲就有增高效果的，有4厘米的，有6厘米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选择。我昨天特意去看了一下，我之前那是4厘米的，我那两双一个是4厘米，那个黑色的是6厘米的，我个人穿4厘米的会更多一点，它会更跟脚一点。当然这个它也是比较轻的，就有一些如果你不是这个好的品牌的洞洞鞋它会偏重。那像卡洛驰洞洞鞋它本身脚感就是偏轻的。
0: 是的，
1: 而且你在上脚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它会有塑那个脚型。
0: 没错，
1: 它跟平时那个就是几十块钱那种我们说拖鞋，它是真的是两种概念。
0: 对，
1: 为什么人家能卖到说几百块钱，那它肯定材质是不一样的。
0: 是的，包括这个卡洛驰这个洞洞鞋呢，在各大商场，咱们福州的很多商场里都有这个专柜的。
1: 对，
0: 它这一双鞋卖的话基本都300-500这个价位。那我们在平台当中因为从这个厂家奥莱发货，所以说这个信是很有性价比的，最低的只要169块钱。大家来回复的是好物。如果你要说选择泡芙款或者是云朵款，它的价格就相对来讲更贵一点。
1: 对对对，没错，因为你像云朵款我去年还在买的时候就已经是400-500块钱了。
0: 对，
1: 然后我们给到大家这个折扣是直接从奥莱直接发货的，正品保真。
0: 是，
1: 大家回复完好物之后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而且一般像我们也有这种退运费险嘛，所以大家如果觉得不合心意再退其实也没有关系啊。然后我就
0: 现在还有一个福利呢，就是现在下单还再送一包鞋花，就是那个
1: 就不用再去额外买那个上面的小扣子了。
0: 但这个款式随机啊，你自己挑不了啊，这个是随机来赠送的。
1: 对，这个倒是可以自己 DIY 一下。因为我为什么会买那种小娃娃扣在鞋上呢？就因为我最近的衣服是比较素的，比如说牛仔裤或者白 T 恤，如果这个鞋特别突出一点，那不是显得还
0: 你老突出了你这个。
1: 大家回复好物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市区各主要路段的通行情况，三环沿线大家是可以放心出行，都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但是二环沿线依旧比较繁忙，比如东二环双向车多缓行，西二环目前也

0: 是双向车头缓行，南二环集中在双湖互通到高盖山公园这一段双向拥挤，北二环总体来说还可以啊，大家可以放心走。那我们在关注有一些排长队等过信号灯的路段，斗池路从西二环路口一路往白马路的方向，目前能够感觉到通行压力，各位也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跟行人。还有巫山路准备一路往西二环路口的方向，在巫山路准备往巫山立交桥往西二环的方向开，这一路各位要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一起来刷新资讯。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记者也梳理了各地的新政之后发现，住房公积金除了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等，也成为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如今骑行已经成为一种全民生活方式，数据显示说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经突破了1.3亿，骑行人群的扩大也带动了相关骑行装备的热销。记者走访了多家门店，了解到目前运动自行车的销量保持平稳，骑行装备成为新的增长点，比如具有设计感的头盔、手套、骑行服尤为热销。那目前国内骑行装备相关的专利一共是1058项，外观与实用新型专利占比达到88.1%。2026年暑期档6月1号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表示，2026年世界杯将严查拖延时间的行为，同时对于遮嘴、挑衅等等，可能会被直接出示红牌。6月1号开始，马来西亚实施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
1: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5: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6: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8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7: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8: 我是王董事长。
9: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0: 我是征南，
11: 我是瑶瑶，
12: 我是一
13: 天秋，
14: 是亮亮。
15: 夏天
16: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6: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6: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

0: 迎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2: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3: 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易涵。我看微信平台上有人在问关于青甘大环线旅游的相关事宜，那这个年龄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去拨打，就回完旅行之后它不是有链接吗，您可以在工作的时间内拨打客服的电话。因为对于很多就是上了年纪的70几岁80几岁的，他可能有买保险方面的年龄的一个条件，那具体的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或者有一些呢，咱们如果给父母报名的朋友也可以就是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加上旅行，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拨也是可以的。关于这青甘大环线的旅行呢，8天7晚，我们说在6月份的时候是极具性价比的一场旅行，因为同样的在7月份和8月份，它的价格会有一定的变动，因为7月份开始啊，这航空公司它会有一个飞行的价格的调整，以及很多景区的酒店它有一定的价格的调整，因为一到暑期旺季的时候，这个优惠基本上没多少，所以在6月份，如果大家能够就是能够，咱说不等孩子哈，咱能够出去玩的话，现在回复旅行是极其优惠的。8天7晚，所有的一些景点，因为青甘大环线这条线呢是我们876的经典路线之一，从第一天的张掖七彩丹霞，到后面呢你能去到鸣沙山，还能看莫高窟，包括也增加了我们说黑独山新进的一个网红景点。我们8天7晚是纯玩团，没有任何的购物景点，而且也没有在车上的推销，相对是比较纯净之旅。那如果大家给家长报名也可以放心，一价全含，感兴趣的朋友您继续回复旅行就能看得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聚焦一些保险的相关话题。无论是各位的爱车，还是身边的家人，包括自己，我们说财产安全啊，就有的时候保险真的会特别的周全。当然说到保险呢，它肯定是一个花钱的事儿。我昨天刚刚把我新的这一轮的车险买完了，然后我就知道，就是关于保险，我在前一年可能是3500，那我今年又是3800左右啊。它根据你的车型以及你要保的这个费用啊，因为有的会涉及到第三者的责任险，有200万、300万、500万等等，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那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已经连续好几年都没有出险的，那这比如说你在买保险的时候，它的价格、它的折扣一定会更加的优惠。所以关于保险啊，你每次在买的时候，你就哎呀格外的心疼，哎呀这大几千块钱咱花出去了，但咱也得知道咱保的是什么险种，以及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保障。你像这种消费险，我们希望每年花出去了，永远都不要用到，是最好的。有一个心里有数。除了这个车险之外啊，就包括很多朋友现在买车险还在考虑说，哎，那我这个能差多少呢？比如说给这个驾乘人员在保1万、2万、5万，这到时候有什么区别呢？其实还不如咱好好的安心开车啊，是最好的一个保障。那当然，我们说有的时候在户外开车，不是说自己咱能够自己安心开车，他有的时候咱说也倒霉嘛，可能是别人给我们追尾了等等，所以对于这个保险有哪些保障，我们的心里也得有数。 包括我昨天在这个保险，我除了咨询我们的嘉宾，咨询我们的主持人之外，我也把他们的这个问题

0: 问题啊，问了一下豆包，哎，各位猜一猜，豆包给出了什么样的？这个我后来发现哈，就是我把豆包的话跟嘉宾一说，我把豆包给我的这个应该怎么保，跟那个就是我要保的那个保险公司的，他不是有一个人工的，就是在支付宝上咱也能去买吗？我给他发的时候啊，那个人工的就跟我说，说别信豆包的，说豆包好多时候就是为了讨好我，比如说你得看我怎么问呢，我如果问他这些会不会省钱呢，他会从这个角度来给我分析，而不是从比较理性和客观的角度，以及豆包会说这车险可以再降低一点，跟他谈再减个什么两三百，后来我问了工作人员，人家说这是减不了的，所以好多时候呢，就是可能豆包给到我们的也是一个他的比较有偏见的一个见解，具体应该怎么保，我们应该听一下多方的建议。对于这个身体健康这方面呢，就是大家可能一方面医保之外，有些朋友会买一些什么重疾险、保完医疗等等，包括有一些单位和公司，也会给到大家每年的一个保险。那很多人会说，那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还能买保险吗？比如说这高血压，咱能买这保险吗？糖尿病咱能买保险吗？或者说普通我们检查的时候，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这个会被拒保吗？这是我们经常问的问题。包括有些人会觉得，哎呀，我这身体这么多小毛病的，哎呀，我买不了，算了，放弃吧。但有的时候这是一个误解啊。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我国的高血压患者超过 2.7 亿，糖尿病患者超过 1.4 亿，甲状腺结节的检查，基本上成年人啊，咱们去检查这甲状腺都有一些小结节。那如果你说这么多人如果都买不了保险，保险还有什么意义呢？那好消息就是现在很多的保险公司都针对一些带病的人群推出了越来越多专门的产品。那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比如说有一些慢病的人群，咱怎么样去买这个保险，该有的就是有哪些保险方面的误解，或者有哪些这方面的门道呢？
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0: 首先进入今天的今日提醒，我们快速浏览一下今天值得关注的一些保险资讯和风险提醒。其实在5月份呢，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就发布了慢病人群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报告。报告显示说，2025年当时是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结节等一些慢病人群的专属健康险，它的保费的规模达到了286亿元，同比增长 41%， 增速是普通健康险的3倍。这个慢病的保险呢，也正在成为人身险市场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同样在5月份，某个头部的保险公司推出了首款高血压人群的专属医疗险。这个产品呢，它的承保的年龄是在30到65岁之间，血压控制稳定的高血压患者可以免体检来进行投保，年度的保额是200万元，也涵盖了住院的医疗、特殊门诊。那这也是国内首款面向高血压人群的百万医疗险。在5月份，金融监管总局也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人身险核保行为的通知，也要求保险公司不得以有一些常见的良性病为由，对于保人进行一刀切的拒保或者加费。什么叫常见的良性病呢？比如说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这种比较良性病变，它不能以这个为由而进行加费以及拒保。也明确通知了保险公司应该基于结节的大小、分级、病理特征等一些具体的信息进行差异化的核保。最近国家卫健委也发布了中国居民

慢性病状况报告，这是2025年的一个报告。报告指出呢，说我国18岁及以上的居民高血压的患病率是27.5%，糖尿病的患病率是11.9%，慢性阻塞性的肺疾病的患者是8.6%。这个慢病啊，可能已经成为影响国民健康的首要因素，慢病保险需求也会进一步的扩大。在5月份，保险业协会也发布了人身险智能核保标准指引。这个指引是要求保险公司在线上投保的系统当中，对于常见的20种的慢性病，比如糖尿病，比如甲状腺疾病、乳腺疾病、高血压等等，提供一些智能核保的问答功能。就投保人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之后，系统会及时的给出标准承保、加费承保、除外承保、延期拒保等等结论。这个全程不需要人工介入。在5月份，某互联网保险平台也宣布与国内多家三甲医院合作，推出带病投保健康管理一体化服务。投保一些慢病保险的用户可以获得定期的血糖或等一些的监测提醒、用药的指导、在线问诊等等服务。这平台也显示说，参与健康管理的用户他的持续保率会比没有参与者高出37%。我们最后再来看一条，在4月底的时候，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典型案例，明确了投保人未告知出的疾病与出险疾病是否存在一个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在其中一个案例当中呢，投保人没有告知说有高血压的病史，但是后来是因为癌症来申请理赔。那法院认为这高血压和癌症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保险公司呢不得拒赔。这个案例就是把这因果关系的原则的适用有一个具体的示范意义。

0: 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1: 继续回到稳稳的幸福，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一涵。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就是洞洞鞋。就是大家在穿洞洞鞋的时候哈，我原来也有踩过雷，就是也买过那些相对便宜20-30块钱的，后来也买了卡洛驰的。你在穿上之后就知道为什么人家会贵10倍的一个价格，就是它的就是鞋呀，咱说得有一个脚感，不然你穿拖鞋，你穿久了，你当下是舒服的，你出去走几圈，你时间一旦步数上去了，你会觉得这个没有束缚，这个脚其实是很累的，以及对脚型也不好。那对于卡洛驰的洞洞鞋，人家是洞洞鞋的开创者，再加上它的这个品牌的那个树脂的那个树脂的那个材料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为什么它贵，就是它这个鞋是轻的，你走就是你脚上去之后它会有一定的塑形，暴走一天也不累。我在一般暑假比如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我基本不带鞋，我就只穿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可以，就你比如说下雨天也可以穿，白天你暴走10000步也不累。然后你到了酒店之后呢，它又可以当拖鞋。我们说现在到了酒店都会自己带拖鞋嘛，是不是？大家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健康了。那洞洞鞋你把它稍微往前一点，这就是拖鞋，你把那跟儿啊给它提上去，它就变成了一双鞋。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好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是奥莱正品，它相对比较优惠一点，比商场内的它的价格，就如果说最基本的那种款式，有很多男士穿的那一种，就是它的那个鞋边不是有一个那个 cross 的那个 logo 的，它那一款只要169，今天的奥莱款就能给大家拿下。感兴趣的朋友您直接回复一下好物来看一下。现在下单呢有一个小优惠，就除了这个价格从100多到300多不等，300多就是那个很多人喜欢，就女生喜欢那个增高的那一款，增高有2款，那个云朵的和云彩的，它那一款是大概4厘米的增高。那如果你买到小海豚，就300多那款，它的增高是6厘米的那一款，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那之前有人开玩笑啊，说这是小个子的福音，因为就好多我们说如果穿高跟鞋其实你脚是很难受的，但洞洞鞋不一样，它就有一定的增高，但是它又不累，所以很多女生啊或者很多明星也愿意穿它啊，成为一种时尚的一个单品吧。我们今天呢有一个优惠，就是除了价格上的优惠之外，现在下单再送一包那个鞋花，就是网上就是按的那小扣扣之类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喜欢的上网去买一些不一样的。我昨天在拼多多上买了一个，就是那2个小熊贴在上面，它只要8块多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是免费送啊这个鞋花，当然这个款式是随机的，鞋子你可以选，赠品这个鞋花呢是随机的，大家如果往上扣有自己喜欢的也可以到其他的平台，几块钱其实现在都可以买，往上扣还挺漂亮的。因为夏天你像我比如说穿的衣服，白的 T 恤、黑的 T 恤、灰的 T 恤、牛仔裤，相对是比较单调的颜色，你这个时候再把洞洞鞋上啊弄一些比较夸张的大花啊颜色呀，或者说你穿得很素，咔脚上这双鞋是粉色的，是绿色的，它整个人会显得你偏时尚一点，或者说我们让自己的整个这个搭配起来不那么单调啊。感兴趣的朋友，因为鞋的颜色还有挺多的，有白色的，有古白。

色的，白色和古白色是两种啊，因为古白色会偏米黄一点儿，我个人挺喜欢古白色的，因为我觉得它百搭。有白色的，古白色的，有黑色的，也是百搭的，还有就是粉色的。男生也可以穿粉色呀，没说不能穿。他这号码是从小的到男士的40几码的都有。大家可以回复完好物之后，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下单。现在呢，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添加那个客服微信。

0: 再减5块钱，所以是真的挺合算的啊。您回复好物就可以下单。相对来讲，它也是卡洛驰的这个品牌的洞洞鞋，它是有一定固定的效果的，所以你穿上脚不累。刚才说到了关于保险的这个话题，那也提到了很多有慢性病的人啊，这个现在有很多的这方面的保险的推荐。那很多人会觉得，那如果是有慢性病的，比如说高血压这种，那怎么样去买保险呢？我们得搞清一个概念，就是核保。核保这两个字呢，就是保险公司对您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估，然后再决定说要不要把这个保险给您推荐什么条件的保险卖给您。一般核保的结果呢，通常是有5种。第一种就是标准承保，就是健康状况良好，那保险公司会按照正常的费率和正常的条款来承保，这个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但是人到中老年呢，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病小毛病。那还有一种叫加费承保，比如说有些健康方面的问题，但是呢这个问题是可控的，保险公司会同意说承保可以保，但是呢可能会比别人要稍微贵一点儿。你比如说高血压，如果你控制的比较好的朋友，购买重疾险的时候，它的保费可能会加10%到20%。第三种叫除外承保，就是有某些健康的问题，那保险公司说同意承保，但是呢跟这个问题相关的疾病不赔。比如说甲状腺结节的患者，那保险公司可能会把甲状腺癌列为是除外责任。那如果这位朋友他除了他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将来患的一些疾病，癌症或者心脑血管等等，仍然是可以有保障的。但如果你在承保的时候甲状腺结节，这保险公司可能就会把未来如果通过这个得了甲状腺癌，那不保，这个叫做除外责任。就它会有把某一个你的现在的慢性疾病和对应的发展严重的这个给它除外，所以这种叫除外承保。第四种呢叫延期。延期什么意思呢？就是健康状况目前是不太适合承保，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有可能这个肿瘤变小啦，或者说手术之后恢复期结束了，这个时候过一段时间再去投保试一下，哎，这可能就可以了。那当然还有第5种情况，就是拒保，那可能是某些朋友的健康问题比较严重，那保险公司可能就拒绝承保，这个是目前核保通常会出现的5种情况。大家在买保险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实事求是，就是什么样的疾病一定要跟保险公司说清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通行缓慢的二环沿线，目前在东二环金金山隧道一路出来之后，准备往东二环的往化工高架的方向通行，隧道出口处有车辆排队的情况。那如果再继续往前开的话，继续往东二环往南的方向开，会逐渐的恢复正常通行。东二环目前往北的方向有一段，就是在连攀高架桥，连攀高架桥下桥的地方，一路往金金山隧道的方向，目前这个地方也是走走停停，但是队伍排的不算很长，各位也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我们再来看西二环，西二环在陆庄高架桥这个地方双向车多缓行。 南二环在高盖山公园准备一路往双湖互通的方向，这个地方也是走走停停的情况。

0: 亭亭高架桥下来之后啊，在省体门口这个地方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各位也保持好耐心。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胡海泉2026年全新改编版《You Are My Hero》为东北超球迷推广曲，重新编曲演绎羽泉经典励志旋律。歌曲以热血激昂的唱腔致敬体育精神与每一位平凡生活里的英雄。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胡海泉《You Are My Hero》。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一涵。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小林的朋友想问说，这个净水器下单之后多久能上门安装？第二天就可以。对，大家下单完净水器之后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大品牌沁园的这个品牌的净水器，在比如说今天的下午4点前您下完单的，第二天早上顺丰就能把这货给您送到，因为是福州地区直接就发货嘛，厂家发货之后呢，明天早上你收到货之后，我们的就是这个品牌的工作人员就会给您打电话，说您看是现在直接过来装呢，还是说约您合适的时间，到时候就可以协商一下。所以它这很快啊，大家在今天16点之前下完单的，明天就能都给安上，所以特别快。感兴趣的朋友，或者说大家也想把家里啊，咱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健康，这个有的时候水啊，是不是一天你咱们说就最离不开的东西，这个关系到全家人的健康，倒是可以把它越来越精细化。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净水器。

而且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也是一个大品牌哈、啊。大家回完净水器之后呢，您可以先领一个400块钱的媒体补贴券。这个券为什么叫媒体补贴券？只有876有。领完券之后再下单，它就变成了1580。因为同样的型号，你在线上网上看的话，它的这个价格是从2000多开头的，那今天给到大家的优惠是可以把这个折扣打到1580，这个1580还包含安装费，就是你买完这个之后，师傅是免费上门给您安装。那如果说您家里现在已经有一台净水器，你要把它拆掉换新的话，也是免费帮您拆除。当然咱说这个净水器啊，如果你家里是刚安，那咱没必要这么快换啊，起码5年以上咱们再换新的净水器。我们首先给到大家的所有的好物和这种净水器也好，推荐都是一些大品牌。还有就是呢，很多人会说这净水器那在日后的保养当中，它的每年的费用大概是多少？你比如说我们家每年的费用是从就是几百块钱吧，大概400多到600多。但因为我们家是属于全屋净水，它可能会多一个步骤。那如果你只是安就是专门在厨房的这道净水器的话，一年是从150到450不等。就是有一个管子咱每年都得换的，它是150。还有一个管子是大概2-3年换一次的，那个是450。所以如果你只是每一年平均下来就是小几百块钱就可以了。咱们就也说到了，就是现在很多人对于这个净水啊，或者说我们对于吃饭方面的一个关注。你像我们说到了这个品牌的净水器，它就是连北京奥运会当时运动员的净水器就是这个品牌的净水器提供的设备。包括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型号，大家一定要看型号啊，适不适合你们家。它的一级水效的产水率达到65%，非常省水了。总的水量达到了4000升。很多人说那我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三口之家是够用的。如果你们家人特别多的话，你可能换一个型号。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说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就是完全够用的啊。您回复净水器，今天下完单，明天就能直接送货到门。继续说到保险这方面的话题，就针对刚才说到了不同的慢性病的人群，大家在投保的时候也是有一定策略的。对，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他相对来讲啊，相对可能会比较难买到一些合适的保险。那如果说二型糖尿病控制的比较良好的话，有一部分的产品是可以加费承保。对，刚才说到了，除了咱们说健康良好的人群是标准承保之外，也有一些健康问题的，在可控范围内的，你大概加10%到20%可以加费承保。那比如说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基本上你在很难买到一些重疾险、医疗险，但是呢，可以配置一些防癌的医疗险和意外险。也有少部分的保险公司，它会推出糖尿病专属保险，这个主要就是保障糖尿病并发症的这方面的问题。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常见的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这两个结节非常常见。大家很多成年人在体检的时候，中老年人在保险在体检的时候，他难免都会有，但你得看他的程度，对不对？咱普通人在体检有结节这个程度，你只要每年去体检去观察它就行了。你比如说1到2级的结节，你的大部分产品都可以标准承保啊，因为是正常的嘛。3级结节有的会要求你除外承保，它什么叫除外承保？就是可能你甲状腺癌和乳腺癌是不保的，但是你其他的癌症或其他的方面是可以保的。那如果是4级以上的话，那这可能会要求你穿刺确认，就是有一些确定是不是恶性的，来再决定是不是投保。那好消息就是，很多的就是监管最近是明确要求保险公司不能一刀切的拒保，就有些朋友他可能有些疾病你不能一刀切，有一些3级结节的朋友也希望找到能够标准承保的产品啊，这个有的时候是多比较几家。还有就是乙肝的携带者，如果说这肝功能体检的时候是正常的，没有肝硬化，有很多的重疾险和医疗险也是可以给很多的乙肝患者标准承保的或者加费承保。那如果肝功能异常，它的难度可能会再大一些。那当然最后也给很多慢性疾病的朋友提一个重要的建议，就是可以优先考虑，比如说很

很多政府会推出一些惠民保，这个惠民保是不限年龄不限健康状况的，既往的症状也能保，它只不过赔付的比例可能会低一点，但是这个对于很多慢性病人群，就是其他的保险买不了的情况之下，最后的一个安全网就是惠民保，大家也可以考虑配置一下。

0: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1: 继续回到稳稳的幸福，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易涵。我刚刚在网上看了很多关于很多人关于买保险方面的问题啊，比如说有些典型的问题，有人会说，比如说患有高血压，然后之前呢买保险的时候被拒绝了，他是觉得说是不是以后就买不了了。其实也不是，刚才不是还有说一点吗？就是

有的他会给你叫延期，就是被拒保它是一个时间点的判断，不代表永久。你有一些像有一些什么肿瘤方面的问题，它可能会随着时间啊，或者说心态的改变，它可能会变小，它可能会怎样，它可能会有好转，所以它可能在过一段时间再去保险再去体检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变化。包括现在不是有说就是那个叫智能核保吗，就是很多互联网的保险产品它是提供了一个匿名智能核保的功能，就是比如说您输入您的这个血压的数值，用药的情况，系统就会及时给出核保的结论，而且不留记录，这也保护隐私嘛。大家还可以多试几家，或者现在很多人愿意用问那个豆包问 AI， 但是豆包有的时候他会骗你哈。但是这个智能这个核保它是比较准的，你可以就是因为这么多家保险公司，咱可以挨个对比一下，找一些相对来说对体检比较宽松一点的。那如果说有的朋友他的血压通过药物控制的稳定了，那再过一年，哎，那他可能就从加费承保变成了标准承保了。所以无论如何大家都可以每隔一段时间，如果现在保不了，过段时间再去试试。还有就是刚才提到那个兜底，就是惠民保，这是可以买的，因为它基本上不看你的年龄，不限你的健康状况，既往的症状也能保它当然可能赔付的会稍微低一点啊，但这个也算是一个安全网。那当然有人会问了，这个智能核保和人工核保有什么区别，以及哪个更好。这个智能核保呢，它就是优点就是自动判断，因为就跟那个我们输入到机器，它很快就告诉你结论，特别快，而且匿名的不留记录，相对比较保护隐私。缺点呢就是可能是只能处理一些标准化的问题，有一些复杂一点的健康状况没有办法给出特别准确的结论。那人工核保呢，就是保险公司的核保人员啊，它人工核保，它的优点当然是更加灵活，就有一些复杂的情况都能处理，但是缺点呢它可能就是慢，通常你得3到7天的时间，而且这个是不能匿名，你得留下核保记录的，即便啊比如说被拒保了，当然这个记录不会影响到你到其他公司去核保，就你可能在这一家被拒保了，留了这家的记录，但这到另外一家这个记录是他们看不见的。所以建议啊，有一些朋友简单的健康状况，比如说单一指标特别偏高的，可以先考虑一下智能核保。那如果有多种慢性病或者有过往的手术史比较复杂的一些情况的，这个时候倒可以考虑一下走人工核保，会更加稳妥一些。还有的朋友会说体检的时候，比如说发现了甲状腺结节3级，买医疗险的时候就是它会被排除甲状腺这方面的保险的疾病，那这样还值不值得买？怎么说呢，也问了一下我们的嘉宾啊，是觉得值得买，因为除了甲状腺被除外了之外，你的医疗保险是全身的，就未来咱说人到老年之后啊，就难免会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各种肠胃炎呢，心脑血管啊，心肺啊等等，它也是在保障范围的，只不过就是把你现在可能甲状腺这方面给排除了，那其他的咱还可以保全身也是可以的，也不要因为一个部位被这个除外就放弃整份保险啊，也没必要。那尤其是像甲状腺3级的，它的这个恶性的概率不高，那你其他方面的健康风险到老了以后还是会存在的，所以呢也建议有一些朋友这种除外的承保也可以考虑一下，就先保一下其他的全身，然后再去补充一份，比如说什么甲状腺癌专属的保险，就它有些专门这个针对性的一些保具体疾病的一些险种，也可以多了解一些。还有就是买保险啊，首先第一方面尤其是这种消费险它肯定是很贵的，还有就是我们在买的时候一定要了解清楚，就是我们自己说实话的同时也得多去找一些人了解，包括可以多找一些资料，研究清楚了咱们再去花这份钱。所以就是对于很多慢病在投保的时候有一些智能的小贴士啊，首先就是大家可以用一下智能核保，以及多试几家公司，因为不同的保险公司它核保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对同一种疾病它有的可能拒保，有的是加费，你多承保就是几家，多试几家可能会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家。还有就是我们也控制好这个
我们说控制好。

好这个指标，然后再去投保。你比如说有一些高血压或者说高血糖控制的目前不太理想的时候，你先别保，就是稍微等一等，隔3到6个月咱们把这个指标呢控制好一点了，咱们再去投保，它可能就会有一定的变动。还有就刚才提到的，有些朋友可能好多的保险都提交不了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惠民保它就是一个相对是一个保障，无论是咱们的健康的情况，这个惠民保无论您是什么样的年龄什么样的健康它都能保。而且它的价格相对比较合算一点，每年也就100多块钱，虽然不如这商业保险那么的全面啊，但也总比我们说什么都不保要强啊。当然大家如果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在我们876的微信后台进行留言，搜索一下畅行876，留下您的问题，我们也会每天会有就是请保险方面的专家来给大家解答。最后的时间呢，也特别想给很多家长朋友做一个规划，就是我们下个月就放暑假了，7月4号。有一些觉得说这暑假2个月啊，给孩子有什么好的安排的去处呢？也不能天天玩啊，也得有一定的学习啊。那除了我们说有一些咱们自己的补课之外，其实夏令营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一方面呢，咱得看什么样方面的夏令营，有的是军事化管理方面的，自理能力方面的，有的它有一定的就是寓教于乐，有一定的学习。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里昂疯狂英语夏令营，它的开营地点在福州，就在福耀科技大学，福耀科技大学在闽后，7天6晚。全封闭式的沉浸式纯英语的环境，每天可以高强度的开口训练，而且李阳老师会来现场，来跟着老师一起，我们说感受一下这个双语的演讲。一方面呢，咱能够突破很多孩子这个英语开口难的问题，还有就是他有一个集体生活，这个是能够得到一个自律方面的能力的锻炼。夏令营这方面呢，一方面咱说这里昂疯狂英语这么多年了，我小的时候就在学里昂疯狂英语，到现在20-30年过去了啊，现在这个品牌依然还在。它的夏令营是在暑期好多个城市同步有一定的开展，那里昂老师也会就是比如说今天到了这个城市，明天到那个城市，他会根据这个城市的生活水平来定这个学费的价格。你比如说深圳的价格可能就接近8000-9000上万，福州的价格是7天6晚6980块钱。那大家它是包含所有的比如说食宿全套的物资，包括教材，还有就是有那个电子化的那个像平板一样的，这个也是免费赠送的，也包含在学费当中，一价全含。感兴趣的家长朋友您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夏令营就可以看到。但现在呢通过876有一个预定金，这个定金啊到时候你反悔是可以全额退款的啊，这个反悔在1个月的时间都可以反悔，就是你现在之后可以先预定这个名额，然后在6月30号之前你都可以反悔。就有因为有些家长比如说现在你想的特别好，说7月13号到19号我们给孩子报这个班，可能在6月底或你有一定的自己家里的行程的变化，或者有对孩子的上课有一定的冲突，这个时候咱都可以反悔，咱都可以把这个定金全额要回来，没有问题，这876可以做到给到大家全额退款。但是要有一个在6月30号之前可以全额退款。他的这个7天6晚的这开营时间呢是7月13号到7月19号，这7天6晚的一个时间，地点是在福耀科技大学，相对这个环境也比较好，咱说离着我们也特别近哈。感兴趣的朋友您都可以回复一下夏令营来看一下详细的报名情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01分，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这会儿的工业高架桥上桥往火车站方向出现了缓行和排队啊，队伍的尾巴延续到了游西洲大桥的桥面上，所以这一段小伙伴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这段的反方向不受影响啊，就是游西洲大桥往火车站的方向速度稍慢一些，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二环三环沿线包括过江大桥，您都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0: 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重点聚焦四个领域，包括影视剧、文创、图书及人工智能。专项行动于6月到11月开展。最后来关注到的是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6: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7: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8: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9: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10: 我是王董事长。
11: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2: 我是征南，
13: 我是瑶瑶，
9: 我是依林，
14: 天骄，
15: 是亮亮。
16: 夏天
17: 让你花钱，
18: 也帮你省钱。
8: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8: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6: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5: 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凡说车在畅行876。各位好，我是瑶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热线持续开通喽，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您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欢迎各位留言。想要评估车辆价格的各位小伙伴，可以现在提前把您的车辆信息发送到876的微信后台，包含汽车的品牌、车型、配置、上牌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等信息。我们稍后会连线到评估师，帮各位评估车辆价格。
0: 车市头条。
5: 来关注今天的车市头条。首先来说到的是，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2026年4月国内外产品召回信息，涉及汽车消费品等品类。那么其中呢，中国、美国、欧盟、日本、英国、澳大利亚、韩国、新西兰、加拿大于2026年4月实施汽车召回273次，召回数量506.59万辆。那么这个数据当中呢，欧盟和新西兰没有公开数量哈。那么按照总成划分，召回次数最多的依次是仪表、照明以及附属装置55次，车身及内饰31次，其他29次。那么分别占总数次数的20.15%、11.36%和10.62%。再继续来说到的是，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日前发文表示，在今年的1到4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了3096万台，新能源汽车达到665万台。今年的1到4月，新能源车份额达到21.4%，那么其中纯电动车的占比达到了14.7%，插电混动达到了6.7%的汽车比例。那么在今年1到4月，普通混合动力达到7.9%，超过插混成为增长点。今年1到4月，中国新能源乘用车世界份额达到61%的水平啊。所以1到4月来讲，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占世界份额的一大半了，没到一大半那么多啊，一半多了应该这么说。我们继续来说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在日前呢，韩国进口车协会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在韩国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当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三，首超日本。数据显示呢，欧洲产汽车以1.68万辆排名第一，那么其后啊，依次是美国、中国和日本。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啊。魏小李披露了五月新车交付的数据。那么魏小李未来交付新车呢，五月份的交付新车是37705辆，同比增长62.24%。小鹏集团交付新车是32158辆，同比下降4.08%。理想汽车交付新车是33350辆，同比下降18.37%。稍的时间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帮各位来评估车辆价格。所以有要估价的各位车友，可以现在把您的车型信息啊，用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留言发送过来。您是什么品牌的，什么车型，上牌的时间，还有行驶的里程数啊等这些信息，留言发送到876的微信后台。

位小伙伴啊，现在呢876的各位车友，如果要买东西，买好的产品，买一些生活用品，买一些家具家电啊，想买一些旅游产品啊，都可以登录畅行876的，应该说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的畅行福州小程序。您可以搜索小程序畅行福州，也可以下载畅行福州 APP 到到您的这个手机上啊，点开 APP 之后呢，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好的产品，包括买汽车啊，买汽车也是，你说姚啊，我可能想买这个咱们商城上的一款产品，我可以先下定嘛，完全没有问题。你说啊，我都不想买，不想买，钱再给您退回去。想买的话，不仅可以以优惠的价格拿到这款买下这款车，还能够有媒体的补贴啊，给到您优惠。我们还有福州广播电视台背书，所以建议各位呢，可以把微信搜索到的畅行福州小程序哈，添加到您的这个手机常用里边啊，这样以后找我们就更加的方便啦。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18，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接下来呢，来评估车辆价格哈，请进林评估师，您好。
3: 大家好。
2: 来看到的是微信后台留言的这个凯迪拉克 XT4， 20年改款后的20款啊，然后是28T 两驱的，跑了47000多公里，黑色的车，20年的。
3: 这应该在70000左右。
2: 哦哟，就70000左右，但当时他买应该也挺便宜的，是不是？
3: 当时应该20左右。
2: 20左右，现在多少？70000左右。反正这还挺合适。好，再来看23年的宝来，白色的1.5排量，不到2万公里吧。
3: 宝来，
2: 23年
3: 的，
2: 这
3: 应该在5万左右。
2: 5万左右。好，继续来看到的这个是19年的 A6L 40的8万公里白色车。
3: 19年的，这个应该是在13左右。
2: 13左右 ，A6 的话，白色价格会比黑色低吗？
3: 会。
2: 哦，还是黑色最好卖哈。但 A6 白色确实也不多，就是了，黑色还是比较多。好，再继续来看到这个是 Polo 16年的自动豪华型1.6排量8万公里白色。
3: Polo，
2: 这
3: 个应该是在1.78万这样的。
2: 1.78万，哎呦，那价格还比较高，它16年的耶，都10年嘞。
3: 是。
2: 哎呀，这这么保值啊。好，感谢林评估师，我们今天估到这儿，谢谢您，拜拜。拜拜，感谢林评估师。这个价格各位小伙伴参考啊，你看这个小 Polo 现在的价格还到17800，而且是10年的车了啊，所以保值率还是相当高的。所以各位小伙伴还想要评估车辆价格的话呢，还可以继续把您的车辆信息发送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我们会请评估师帮各位来评估车辆。如果想要买一辆二手车的也可以来找到我们啊，就是想买一辆什么样的二手车，大概车况是什么样的呀，价格是多少的呀，哪一年的呀，也可以把您的需求留言到876的微信后台。

各位在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啊，这会儿要竖起耳朵了，因为给大家带来一个超级棒超级棒的夏令营。因为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啊，所以什么暑期的夏令营啊、旅游啊，相信各位家长都已经开始安排起来了。我们不仅有暑期的这个旅游给到大家，还有今年暑期的夏令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李阳的疯狂英语夏令营，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它呢是一个7天6晚的全封闭式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每天都有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名师手把手纠正发音，还能跟着老师练双语演讲。不光能帮孩子突破英语啊，开口难的问题，这种集体化的生活还能锻炼孩子的自律能力还有自理能力。所以你想给孩子报一个不是特别远的啊，也不是这种旅游形式的，而且这种学习形式的夏令营的话啊，各位参与到我们这次的夏令营当中来，是在7月13号到7月19号啊。夏令营的费用是6980一个人，这个费用包含所有的啊，有食宿啊。啊，这个全套的物资啊，包括教材啊，全部包含在内。我们现在呢，只收取500元的预订啊，大家可以先把这个定金，这个下定，然后呢，先抢定这个名额啊。那如果说我到时候我可能带孩子出去玩了，带孩子回老家了，我没有参加夏令营没有关系，6月30号之前你没有确定入营的，我们是可以退款的，所以现在可以把这个名额先抢占啊。我家里一个孩子俩孩子仨孩子的，我先付个500、1000、1500，我先把这个名额抢占下来，我到时候有去我再补费用，我如果没有去的话再全额退款给各位。因为李阳的疯狂英语这几年吧应该都是比较火的啊，我们今年福州也有了啊，而且就在福耀科技大学，就比较的近一些。而且呢我们还给孩子准备了一些福利，报名入营之后呢，结营的时候会送价值4980的 iPad， 然后呢你如果说今年入营了可以接受免费的复训，就是明年开营学费全免，只需要交这个住宿的费用3980，学费是全免的。而且入营呢可以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所以可以给孩子一次与李阳疯狂英语同行，这个点燃他学英语这个激情的机会哈。大家在876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夏令营就可以直接下单，当然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874-00876 874-00876来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目前的菊园洲大桥往岐山大道的方向呢，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哈，在桥中段的位置。各位经过这段的时候，要注意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文明礼让通过。其他路段呢，这会儿来说都是平峰期的正常流量值，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5: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

0: 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新车上市的消息。首先呢，来说到的是在六月份啊，我们要看到的一些新的车型。要说到的是新款的乐道 L60， 这款车会在6月11号上市。这款新款的乐道 L60 呢，之前已经开启预定了哈、那么这一次迎来的是6大维度的106项的升级。那重点呢是增加了激光雷达，同时后排引入折叠屏，智能化层面再进阶。新款乐道 L60 外观呢是继续延续现款车型的分体式车灯的设计，前大灯采用黑化的设计，前脸设计更加的简化，取消了前包围两侧的导流槽，同时前包围处的进气更加修长一些，车顶增加激光雷达。那么同时呢，车辆这个后视镜还新增了智驾小蓝灯啊，就是大家如果有在路上看到，哎，这个车的后视镜上怎么会有一个小蓝灯呢？说明它现在用的是智能驾驶的模式啊。那么在内饰方面呢，引入的是安兰青 Napa 主题的内饰，继续搭载蔚来自研的 SkyOS 天书 AI 操作系统。那么车辆后排增加了 17.3 英寸的 3K 后排折叠屏，同时呢还带来了6升的冷暖箱加52升的车载大冰箱。后排呢也会拥有更多的拓展功能。辅助驾驶层面呢，新车搭载的是蔚来自研的5纳米车规级智驾芯片神机 NX9031。车辆呢可以实现点到点全域领航辅助，高速 ETC 通行，支持自主进出换电站完成补能。那么同时呢，纯视觉版本也将保留，那么继续会搭载英伟达的芯片，算力呢是254 TOPS。动力方面呢，新车继续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的版本，综合功率分别是240千瓦和340千瓦，最大扭矩是305牛米和440牛米。CLTC 最大纯电续航是740公里，支持900伏高压架构，10%充到80%只要25分钟。那么除此之外呢，在6月11号啊，还会有 Smart 精灵六号的 EHD。Smart 精灵六号 EHD 呢，也是之前开启预售了，预售价是18.99万起。那么作为品牌旗下的全新插混中型轿车啊。Smart 精灵六号的 EHD 外观呢，是由梅赛德斯奔驰全球设计团队操刀，所以整体延续了品牌性感凌锐的设计理念。前脸采用了仿生鲨鱼式贯穿风道设计，配合犀利的 LED 大灯组，拉伸了车头的横向视觉宽度。车身呢，采用的是动感的轿跑溜背造型，搭配隐藏式门把手，并且配备的是19英寸或20英寸的轮圈。在内饰方面呢， Smart 精灵六号 EHD 座舱内大量运用圆形元素和软包材质哈，提供黄黑棕多种内饰配色。新车呢配备的是10.2英寸的液晶仪表，13英寸的双 OLED 中控屏和25.6英寸的 AR HUD 苔藓。它呢，这个车机哈、全系标配的是 AMD V2000 的座舱芯片，并且接入豆包 AI 大模型，智能语音交互体验非常的流畅。那么在动力方面呢， Smart 精灵六号 EHD 搭载的是由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和电机组成的插电式混动系统。它的这个 EHD 哈、就是超级电混，那么综合功率呢达到320千瓦，匹配的是3档混动的专用变速器。新车提供2种电池容量版本啊，搭载的是20度电池的车型。 CLTC 纯电续航是135，综合续航是1675。那么搭载41.46度的大电池的这个电池组的车型呢，它的 CLTC 纯电续航是285，那么综合续航是1810公里。哇，这个数字我觉得念的听的真的是太爽了，一上来就是1000大几的续航啊，1600多，1800多，哇，可太爽了。

舒服了，就是这种车开起来对于那种平时会有里程焦虑的人就适合买这种续航给的足足的这种啊。你像我这种不太有里程焦虑不太经常开这个长途的人，可能就对这个续航没有太过多的要求，就够用就好。

各位小伙伴您这会儿可以在8768976的微信平台来回复旅游，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青甘大环线的纯玩定制团。我们这个团期呢一共有三个，六月七月八月都有团期啊。那分别六月出门的话呢，不能叫出门哈，六月出去玩的话呢是5900，七月是6900，八月是7300，所以

啊，显而易见，越到暑假价格越贵哈，尤其是八月份，因为七月份可能有些小朋友还有一些这个课外班啊、兴趣班啊，到了八月份，很多家长都会带小朋友出去玩哈，所以八月份的价格会比较高，玩的景点人也比较多，那么住宿、机票都相应的价格会上涨，所以呢，虽然说涨得不多啊，我们六月是5980，基本上是6000块钱的价格，那八月份也才7380，多1000多块钱，但是。钱是没多多少，但是你这个游玩体验变了，景点人一多，你是不是就觉得哎呀有点烦躁啊，人少一点拍照可能都更好拍一些，更出片一些，对吧？所以我个人是建议大家六月份，那如果您没有时间的话，那七月八月也可以安排。这次的青甘大环线呢，我们走的是一半的甘肃和一半的青海，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风景跟我们在福州啊福建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有沙漠，有戈壁，有丹霞，有雪山，有冰川，有森林，有草原，我的天，太美了。就是你像我个人啊，你像七彩丹霞，包括像这个青海湖，我都非常喜欢。我最喜欢的就是七彩丹霞和青海湖。你像我们这次带大家去的景点，张掖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青海湖、翡翠湖，包括我们是定制团嘛，所以还给大家安排了黑独山、胭脂山。因为黑独山、胭脂山我没有去过啊，所以我不太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因为听说是这种黑色的山脉，所以像走进了水墨画一样，就又很荒凉又很高级，所以应该也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就是喜欢这种这个张掖七彩丹霞的这种五花肉的感觉，然后还很喜欢青海湖，就非常的大，你能看到海鸥，然后看到这个风吹动经幡，哇，我那一刻我的心就觉得非常的平静，就是我喜欢的这种感觉。因为每个人对景点他的感受是不一样，当然每个景点都很经典，包括像敦煌莫高窟，对吧，一眼千年，茶卡盐湖，你爱拍照要出片的就茶卡盐湖就包的好不好，包括翡翠湖也是啊，人家说什么翡翠湖就是蒂芙尼蓝和翡翠湖翡翠绿的这个湖面，上帝打翻了调色盘才能出来这样的颜色，所以也是超级出片的。其实我个人觉得，就除了敦煌莫高窟，就是在里面你是不能拍照的哈，所以外面拍一拍可能只能打卡一下，像张掖七彩丹霞、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还有青海湖、翡翠湖都是超级出片的。包括还有很多朋友在鸣沙山月牙泉说啊，我不滑沙了，我也不骑骆驼了，我也不坐这个什么这个直升飞机，我就想拍一组这个旅拍也是没有问题的啊，您自己提前约好到那儿那个时间，你完全够拍一组旅拍的照片，就超级超级美啊，所以超级推荐各位小伙伴去。所以你如果说您六月有时间的话呢，我建议您六月出发啊，如果没有的话，七月八月各位也可以安排，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旅游就可以下单了。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款宝马 M3G80 会在2027年2月停产，各市场具体停售时间或存在差异。新一代燃油版 M3G84 则计划在2028年夏季推出。值得一提的是，新一代 M3 无论是燃油版还是纯电版车型，都将不再提供手动挡车型。这也意味着前不久推出的 M3CS 手动版 ，M3CS 手动版专供北美市场，限量40台，售价132,500加元，约合人民币65.5万元左右。它在宝马 M3 基础版本上进行大量的 CS 级别轻量化升级，包括换装碳纤维发动机舱盖、车顶包围、锻造轮圈以及碳陶瓷刹车系统等，使其减重34斤。动力方面，新车依旧会搭载 S58 3.0T 直列6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为480马力，最大扭矩550牛米。传动系统匹配6速手动变速箱与后轮驱动，零百加速时间为4.2秒，极速可达每小时290公里。现款 M3 在国内市场依然在售，有3款车型，售价区间为73万3千9到94万3千9。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还推出了宝马 M3 40周年限量版，涵盖轿车与旅行车2种车型版本，外观融入多项源于经典 M 车型的专属元素，包括专属车漆以及高性能运动卡钳，并在多处加入40周年限量版专属徽标。它会在今年下半年上市，限量20台。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胡海泉2026年全新改编版 You Are My Hero 为东北超球迷推广曲，重新编曲演绎羽泉经典励志旋律，歌曲以热血激昂的唱腔致敬体育精神与每一位平凡生活里的英雄。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胡海泉 You Are My Hero。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好啦，我们最后一小节咯，提醒各位小伙伴，您这会儿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净水器，因为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 Chin 字头的非常棒的一个品牌的净水器，它呢就是一款硬核国货，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研发的净水神器。

气哈，因为这个品牌它是属于净水器行业里的，我个人认为是第一梯队的。它就这个品牌，我很多年前，可能十来年前就听说是非常好，那现在依然是在第一梯队。而且它超级牛，就是我们没有做这个品牌，没有给大家带来这个品牌之前呢，没有那么了解，只知道它净水器很好。然后研究了一下才发现，哇，它原来有300多项的这个行业的专利，所以而且包括一些行业的这个制定的标准啊，都是它也是属于这个龙头企业啊，可以制定一些净水器行业的标准，就是净水器行业的国家标准制定者啊，所以可以是响当当的品牌。我们相信很多小伙伴家里用的就是这个品牌的净水器，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各位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净水器，这款净水器呢，官网的价格是最优惠的时候是1999，我们给大家的价格是1980块钱。然后因为是我们给大家推出了这个畅行福州的小程序和 APP 嘛，所以价格再优惠一些，给大家这个媒体补贴400块钱啊，所以是1500多的价格可以买到这款净水器。而且1500多的价格不是说我只买一个设备买个机器，我还包你安装，包你邮寄，所以1500多是全部的费用。有了解过都知道，这个品牌的净水器，我不说多少吧，3000-4000是要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价格才1500多，包邮寄的费用，包安装的费用，所有费用都在一起是1500多，所以超级合适啊！您家里如果想，比方说哪，比方说其他哪个下水口想再装一个净水器的，或者想给自己这个婆婆家呀、妈妈家呀，或者自己新房子再装一个净水器的，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净水器就可以直接下单。好了，我们今天的一凡说车呢就跟各位聊到这儿啦，我是瑶瑶，接下来是景明直通车，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现在的斗池路往二环方向排队缓行当中啊，后方是甩到了黎明中学的相关路段，目前这边有些走走停停。而在市中心，此刻也是有在东街口的相关路段有出现较多车流，尤其是在5154路口。从东大路过来，一路往东街口三木坊人行天桥三方气象方向行驶，得过了省立医院之后，通行才会有所好转。以及现在的54庆城路口往省立医院方向，也是有较多车流在此排队。还有古田路51路口一路往五一广场方向排队缓行当中，目测后方需要差不多2到3个的信号灯次才能够依次通过。那除此之外，其他的过江大桥城市环线总体表现良好有序，大家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一扣，欢迎各位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以李，先来刷新资讯。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消息，最近某综艺节目播出以后，被眼光敏锐的网友发现，多名嘉宾在乘车时没有真的系好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的， P 图痕迹相当的明显。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容不得自欺欺人。根据道交法的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该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来说，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该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守住法律底线。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财政部最近下达了2026年的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了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财政补贴资金差不多达到了1100亿元。而目前2026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的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该在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而财政部也会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的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最近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而梳理各地新政之后发现呢，公积金除了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也成为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比如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的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厦门允许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的标准是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得超过25万。而在江苏，有一些城市也进一步的优化政策，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的物业费。而沈阳的政策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的同住老人和3周岁以下的同住幼儿，而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的适老化、适儿化的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助家庭养老育幼的改造短板。 在去年的10月2号凌晨4点多，济广高速江西瑞金段上演了一场令人心碎的悲剧。一辆新能源汽车在开启智能辅助驾驶40秒后，径直撞上停在快车道内的挂车，车内一家三口当场殒命。而在最近，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公布了这起事故的调查报告。针对这起事故，那么该品牌方表示说，就车辆的硬件配置和辅助驾驶的适用场景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在回应中，品牌方明确，事故车辆为2024款的车型，搭载了上一代的集成式自适应巡航系统，而且该车没有搭载激光雷达，对于系统在复杂环境之下的实际探测能力。品牌方表示说，在高速公路或路况良好的路上使用，如果遇到天气恶劣或视线不佳，如果遇上了雨雾、沙尘、光照不足的情况，系统也许无法探测到前方的障碍物，并且做出有效的响应。再来关注金融方面，欧洲央行在日前发布了报告，截至去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当中的占比已经升到了27%，超越了美国国债，成为了全球官方储备的第一大资产。报告表示，美国国债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占比当中已经降至了22%，其他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占比是20%。而报告认为，黄金储备占比的大幅提升，首先应该归因于估值效应。得益于国际金价在前两年连续井喷式上涨，黄金资产的价值水涨船高，而在全球官方储备中取得更大的份额。尽管目前金价处于历史高位，2025年各国央行的黄金购买量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欧洲央行表示呢，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之际，各国央行购买黄金增强其资产负债表的韧性，不仅是为了实现资产多元化，也是为了对冲地缘政治风险。
9: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

0: 购物，二加一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4: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5: 我是王董事长。
6: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7: 我是征南，
8: 我是瑶瑶，
9: 我是
10: 天秋，
11: 是亮亮。
12: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3: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0: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4: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0: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4: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0: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0: 警民直通车。
7: 好，欢迎各位车友准时锁定收听来自畅行876的警民直通车，在工作日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您遇到了交管业务办理的各种问题，都欢迎您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呢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啊。两部热线是88054876和8399-4876，或者把您的诉求可以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本周咱们就会迎来高考季啊，目前福州市也是多措并举开展静音护考的行动。那么为了全力护航今年的中高考呢，市生态环境局也是联合了多部门全方位开展静音护考。今年护考工作也实现了提质升级，推出了延长静音管控的时长以及无人机协同执法的两项的举措哈。那具体的严管周期是从5月底其实就开始了，会一直延续到6月23号，备考和考试的全周期覆盖。那过去是往年夜间8小时的一个管控，那今年夜间噪声的管控的时段会延长到12个小时，也就是说从晚上的7点到第二天早晨的7点都是噪声的管控时间，能够精准适配考生傍晚的温习和清晨休息的作息规律。而前面说到的无人机协同执法是怎么回事呢？对传统人工巡查存在视野盲区和隐蔽违规施工难发现的问题，在夜间就启用无人机开展空中巡查，通过实时回传高清画面实现一个精准的调度。目前正在织密噪声的防控网络啊，而同时在咱们的交通运输部门也是全力配合。像是在昨天我们也分享了那个消息，在高考期间呢，除了有很多爱心公益的出租车、网约车的车主提供免费接送的服务之外，福州地铁也是推出了考生及其一名的陪同驾驶可以免费的乘坐地铁，在地铁站也能够备好一些应急的一些物品。那今年高考季马上就到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咱们也会邀请民警为各位介绍高考期间咱们交通管制的相关问题。好了，在节目一开始，听广播享好物，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商城畅行福州已经正式的上线了，各位可以在我们畅行福州的小程序里面去领券下单，马上能够享受到优惠哈。包括品牌家电呢、地方美食啊、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站式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非常高，哪儿买不是买呢？来畅行福州买吧。而这段时间咱们为各位推荐的是咱们的净水器啊，某沁字开头的一个品牌，懂的都懂啊，价格也非常的不错啊，目前在官旗，包括享受完各种优惠完之后，最低全网的最低价格差不多也就是在1999元左右啊，但是咱们还会更低一点，1980，您就

0: 1580，您就直接带走，是厂家的一个职工价格。更关键的是呢，这个价格是包含我们的上门安装费，并且包含运费到家的。今天下单，您拿回去就是一个出厂价，也不怕您去比价。当然了，这个不要忘记到畅行福州的小程序领券来购买，这个券是价值400元啊，领400元的券直接下单1580，您直接带走。当然，关于这个净水器啊，家里特别是有老人有孩子的，还是可以装一个的，因为水质安全也很重要。虽然说目前咱们福州的这个水质相当的不错哈，但是经过净水器的一个过滤之后啊，也会让您的水质有进一步的明显提升。在保养方面也不用您太过担心，其实3年才维护一次也是非常的省心的，把那滤芯换一换啊，比较好的滤芯换一个400多块钱，3年时间一天几毛钱的时间还是很便利的，所以可以回复关键词净水器到畅行福州的官方微信啊，到我们的小程序领券下单啊，就可以安装送到家了。好了，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警察来了。
1: 警察来了，
2: 警察来了不开单，
3: 警察来了不处罚，
2: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3: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2: 几名直通车，警察来了。
0: 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的邱同洲警官。邱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知道这高考马上就到了，今年福州市的高考的交通管理的整个方案差不多咱们现在已经制定出来了，和往年相比这方案肯定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总体来说，因为我们过去几年保障高考期间的交通通行的政策其实已经是非常的成熟了，所以我们今天先请邱警官为各位总体的来介绍一下今年高考期间咱们交通管制的一个大原则和大方向好吗？
4: 高考对于各位考生来说，这对大部分的考生来说都是一辈子一次的一个大事。那我们交警支队呢也是非常重视，那就是按最高的交通安保标准，来做好高考的保障。那几乎是我们是高考那3天，我们也就是全员上路，做好相关的工作。在我们的17楼的指挥中心呢，我们也会成立一个指挥部，是我们的分管领导直接坐镇指挥。那各辖区的大队也会成立分指挥部，那对辖区内部的面上的交通进行一个指挥调度。这是我们总体的一个指挥体系。
0: 那比如说遇到了哪些情况啊，咱们会提前进行预案的一个筹备，另外也会从指挥中心，甭管是咱们支队的指挥中心还是各辖区大队的指挥中心，都会直接对路面上的骑警进行一个直接调度，以便处置一些突发的状况啊。那现在来说呢，应该是在各大考场周边的路段的交通管制的方案差不多都已经出来了吧？
4: 首先我们的警力，我们现在安排的上岗时间都是考试时间提前，考试时间之前1小时上岗，做好相应的交通保障，包括路面一些违法停车的一些清理，确保路面可以畅通，然后那个相应的执勤时间是一直持续到考试的结束，那我们一般的话，我们考试入场的时候，我们尽量不做一些管制，确保呢所有的考生能顺利的进场。因为临时的交通组织的调整，那可能会影响考生的出行。所以说我们考前的话都不做这些调整，但是考试期间，那我们会根据情况，那部分路段可能会有限制。分车型进行限制的交通管控，或者说原本双行呢，但是我为了保证畅通，我这边临时改成单行，那这种在考试期间可能会采取这么一个措施。那考前，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交通管制以外，那我们也会有成立一个护考的小分队。
0: 这个非常关键啊，因为每年我们在这个季节都在说高考啊，每年说了多少年了，每年总是会有一些突发情况。
4: 是的
0: 啊，去年是因为我们上线是安排在高考之前，为各位提前介绍了一下。那其实在高考当天呢，我们来到了交警支队，听一些这个已经下勤务的民警在

0: 后天说，哎，今天哪儿有一个跑错考场的，有一个忘带准考证的，
1: 嗯，是的，是的，
0: 还是有啊，
1: 还是有，还是有
0: 啊。不过还好，这个我记得跟往年比起来，这个数量是已经有一个明显的下降了。
1: 是跟往年比是很少的，去年可能一只手的数
0: 啊，一只全是，全是来
1: 城区
0: 来说，一只手能数得过来。
1: 嗯，
0: 那这个情况其实已经是挺令人欣慰的。
1: 嗯，但不排除我们没有排查到的情况，
0: 是也有可能
1: 有些可能我们铁骑就顺手就做掉了，也没有说什么去向上报告的，就我们掌握的就比较少的。
0: 是，
1: 那我们的户考小分队呢，都一般会挂一个户考小分队的旗帜。
0: 嗯，
1: 那比如说你有路上遇堵啦，那或者说因为一些刮擦事故，
0: 嗯，
1: 或者忘带证件的时候，都可以向我们的户考小分队求助。
0: 是，其实我们说这个高考很重要的一次考试啊。但是现在也不能说什么一考定终身，它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确实是重要性分量比较重的一次考试，
1: 对，分量比较重的一次。
0: 所以我们全社会也都在关注，也关注的过程当中呢，也开始慢慢理性来看待高考这回事儿。其实我们只要做好交通通行和突发状况的一些保障，考试们上考场就看他们自己的发挥了。那么说到在交通方面，这几年肉眼可见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公共交通体系，包括这个地铁和公交的运力，包括咱们城区的路段的一些建设，让城区的通行在高峰期，特别是在一些中心的辖区内啊，那些考点周边的路段，其实整体通行效果还可以啊，并没有很大的概率会出现长距离长时间的一个堵情，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欣慰的事情。而且我想现在有很多的考生，因为有的家长为了给孩子找一个好的教育资源啊，可能会住得比较远，然后呢在一些比较中心的学校，一般都会通过地铁的方式来出行，来保障他们至少在路上不会遇到迟到或者等等的一些突发情况吧。那么刚刚在节目开始以前，我们也说到了今年的户考呢，其实也是有不少的社会力量参与的，像是一些很多的公益组织啊，或者是公益项目，像是高考直通车这些爱心车队，那再加上我们交警的这个户考小分队，我想这个保障力量应该来说是完完全全是够用的了，是吧？应该是完全够用的了。
1: 是的。
0: 包括前面邱警官所说的，我们的考试进行过程当中可能会对一些路段进行单向的管制，或者对一些车型进行限制，那这也是为了保障考场周边它的噪声。
1: 对，特别是
0: 英语听力，
1: 对英语听力测试期间呢，这个管控范围可能还会视情的再往外扩大一些，
0: 还会再扩大一些。
1: 对对对，我们现在是基本是在保证200米左右的范围之内。
0: 嗯，
1: 那视情呢，我们就适当的扩大。
0: 嗯，
1: 然后还有针对一些可能驾车的考生，那我们也会去调整一下一些停车资源
0: 啊，对，
1: 尽量去挖掘一些考场周边的停车资源。
0: 是这个停车方面，一个是考场门口的相关路段，咱们应该也会视情进行管制的。
1: 对，那这个因为我们具体的方案也是刚出的，那现在整个各个大队、各个辖区大队也正在摸排，适合的场所。
0: 嗯，
1: 那具体的可停车路段呢，我这边现在也没有。
0: 嗯，
1: 我们还要一个逐个的40几个考点，我们也要逐个去摸排一下。
0: 嗯，
1: 那考试当天呢，那就根据我们现场的警力的引导。来各位进行停车。
0: 嗯
1: 啊，
0: 我印象比较深刻啊，前几年咱们当时还专门做了一个，当时是地铁刚开通啊，我们当时还做了一个高考当天的一个直播。当时我们去到的是屏东中学。
1: 嗯，
0: 当时我们是乘坐地铁1号线直接从南门兜啊，然后呢到这个屏山那边啊，然后呢下车一路前往这个屏东中学。我们就以屏东中学为例嘛，根据往年经验啊，这个屏东中学这边是怎么个管制方法呢？就是校门口这条屏东路啊，它是南北双向都封闭了，然后呢所有的考生和家长啊，在途经这边是只能下车然后徒步进去，因为这还好并不是特别长的一段路，走个几分钟就能到了啊，很近的一条路。在考试期间呢，会有很多的家长啊在校门口等待啊，特别是每年大伙儿看到的这个户考的妈妈们旗开得胜，是吧？都会在那边等着，然后孩子一出来就赶紧啊到附近张罗一下这个午饭和休息的事情，准备下午的考试。所以我们如果以屏东中学为例啊，咱们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今年

0: 咱们整个的考场周边的交通管制，都会以这个校门口为一个重要的节点，然后把校门口的路段进行一个封闭式管制呢？
1: 我们还是以人为节点，
0: 以人为节点，
1: 对，
0: 嗯，
1: 其实管制的主要目的还是确保人群的安全，
0: 嗯，
1: 避免一些交通事故发生啊，毕竟人员聚集的区域，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0: 对，
1: 我们也会根据这个聚集区域来适当的进行调整，那也会劝，确实没条件的，那我们也会劝导家长啊，去分散开来，不要在某个路段聚集，
0: 是
1: 影响了整个道路的交通拥堵，
0: 尤其是驾车过来的家长，那这个要求都很高了。所以能理解邱警官前面所说到那个问题啊，关于停车资源，咱们现在虽然说整体方案刚刚出来，但是咱们如何让各考点周边的资源能够匹配，也需要各辖区大队、中队他们去摸排。并不是所有的考点周边都有适合的停车区域的。
1: 是的，是的，
0: 比如说啊，除了前面说到屏东中学，我们再比如说这个教研附中，教研附中路段，
1: 教研附中雾山路，
0: 对，那边的停车场呢，离教研附中是稍微有段距离，
1: 稍微
0: 有段距离，稍微
1: 有段距离，所以说，教研附中的去教研附中家长啊，接送学生考生的家长，那最好是在外围的，
0: 是是是，
1: 比如说在福裕那一片，停好车再过来。
0: 是，那面对像教研附中这样的一些类型的学校呢？交通类型的学校啊，是不是有考虑说在比如说它不是就在这个雾山西路边上吗？
1: 对，
0: 那雾山西路是不是也会比如说开辟一个临时停放的停车带？
1: 目前我不能确定，
0: 但
1: 以往的话，考试过程中我们不会让
0: 家长来停，
1: 但是在考试结束之后会允许考生家长
0: 即停即走
1: 、
0: 即停即走，
1: 对，
0: 为什么说到这边呢？因为之前这个像是春节五一劳动节这个外地游客来福州玩，咱们可能会在周边路段设置一些临时停车台，
1: 是因为实在是太热门了
0: 、那高考又不一样啊，高考的管制它其实有两大原则，我想前面听完邱警官的介绍，大伙儿都能够有这个反应啊。第一个是保障考生能够顺利的到达考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是保障这个考试结束以后，考试期间它能够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
1: 安全安静的一个环境，
0: 对，
1: 不单单针对考生，还包括等待考生的家长，
0: 是，那在考试结束以后就是方便考生马上上车马上离开，
1: 是的
0: 啊，这是我们一个重点保障的一个大的原则。所以各位家里有高考的学子的家长朋友们啊，要及时了解一下啊，在未来考试的时候您孩子所前往的考点周边的一个交通大致的状况啊。那相关的问题我们会在半点之后再继续和邱警官来继续详细的分析各考点周边它的一个通行特点，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0: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11:32，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啊。来到了平峰时段，但是有一些路段会在瞬时间有较大车流啊，比如说现在的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立交方向啊，就出现了较一波车流，刚刚甚至还有些走走停停，不过现在总算是恢复正常了。那除此之外，其他城区的主要路段，城市环线过江大桥总体表现良好有序，大家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信息。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欢迎各位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

0: 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4: 好，在半点之后记得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利，不要忘记我们的西北之旅啊，青甘大环线678三个月份都有团期啊，然后呢价格是每个月都往上涨啊，最便宜的就是六月份了，现在确实是一个错峰出行的好时节啊。双飞八日游六月份你参与团期的话只要5980啊，然后七月份是直接涨了1000，6980，到了八月份是7380。青甘大环线为什么这条线到暑期会这么火呢？就是因为它集齐了众多的地形地貌的美景于一体，然后还有很不错的历史人文景观是可供观赏，比如说敦煌莫高窟，比如说鸣沙山月牙泉，对吧？而在很多美景方面，张掖七彩丹霞，然后呢这个鸣沙山月牙泉，包括这个茶卡盐湖，还有这个翡翠湖都值得大伙儿看一看。那这回我们还专门安排了黑土山和胭脂山这样的特色景点，也能够有一种荒凉又高级的这种美感。然后我们的价格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啊，没有购物啊，没有车销，只有包含了区间必要的区间小交通啊，所以各位可以放心的选择啊。然后通勤的工具也是采用了标配2+1陆地头等舱的豪华旅游大巴，可以解决您的休息问题和电量焦虑的问题啊。感兴趣直接回复关键词旅行到我们的官方微信了解详情，或者是拨打8740-0876找到我们的客服咨询详细行程方面的问题。那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的邱同洲警官。邱警官你好。
5: 啊，主任好。
4: 今天我们主要是和邱警官重点聊一聊高考期间的一个交通管理的问题。在半年之前，邱警官就今年高考期间的交通保障工作做了总体原则和工作部署上的一个介绍啊，相信大家都有相应的了解了。那今年对于我们交通管理部门来说呢，考点周边的这个交通管理的举措哈，在没有新情况和新因素的影响之下，应该来说大部分还是参照往年的方式来进行。那半年之前我们举了两个学校的例子，一个是屏东中学，一个是教育附中。那么我们在广告的时候还聊到了这个金山中学啊，金山中学这个要是没记错的话，他在高考期间这个金祥路也是有交通管制的是吗？
5: 是的，在学校门口路段会有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
4: 嗯，应该具体的路段就是金环路和这个金融南路这两个路口之间，就是学校区域的这一段会有交通管制。但金山中学还好，因为那边呢虽然说居民区很集中，但是毕竟是新的一个区域，新的城区嘛，道路交通条件比较好，
5: 是的，
4: 比较宽敞啊，然后附近呢又很发达的公共交通，金祥站就在附近啊，
5: 路网也比较灵活。
4: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电动自行车停放啊，这个机动车的停放啊，都是有相应区域可供大伙来选择的。现在金山那儿的考生啊，这个都比较喜欢报金山中学，所以金山中学的这个人数也确确实实比较多一些。但是那边来说，从这个我们关注的交通热点来说，应该还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倒是城区内啊，像我们所说的这个，以前大伙儿特别关注这个三中，但前面邱警官说了一句话，三中都明白，那儿不能停车。
5: 是的，
4: 不能停车，所以这么多年大伙儿也都习惯了。到三中去考试，那就是得

0: 一些提前量了，
1: 打一些提前量或者乘坐公共交通。
0: 对，平山站就在附近，也是很方便啊。
1: 是的，
0: 东界口走过来也挺近的，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很多家长可能都会在周边都已经提前订好了酒店了。
1: 是的
0: 啊。所以那边你要当做是一个节假日去那儿西湖公园玩的话，那儿这么一点停车，你只能停这个西滨或者是福建会堂，要不然只能停左海啊。但是高考又不太一样了，去都集中在了咱们的湖滨路上啊，所以那边呢，值得关注。但是这么多年也是渐渐习惯了。那前面邱警官跟我们说呢，今年的高考的考点基本上和往年差不多，但是也会有一些新的增减。那相应的交通管理也需要辖区大队和中队啊去进行实地摸排之后我们才能制定。那么眼看这周末就是到了高考的一个时节了，咱们的摸排工作大约会在什么时候会结束，然后向社会公布我们的一个管理的方式呢？
1: 一般是两个工作日左右我们就能把这些工作给做好。但是因为很多都是临时管制的措施，所以我们不会单独的去发非常明确的管制通告，
0: 因为太多都是视这个整体的交通流和情况。
1: 是的是的，所以说主要还是看现场的交通指挥，以现场的交通指挥为准。
0: 这个就挺科学的。其实这个过去我们说交通管理啊得更加精细化一些，你得根据实际的需要跟情况来进行实时的调整。
1: 是的，
0: 现在咱们的管制一般也都是这样了。
1: 是的是的，
0: 根据这个时段人流啊车流啊，也不会说几号到几号几点到几点就给你堵住了，一般是来说是不会的。那么根据往年经验，咱们邱警官也是在指挥中心为高考服务了很多年，我们从这个热点和热度的角度来看，哪个区域在高考期间是相对比较热点和重点的一个区域呢？哪些考场周边？
1: 一个是像我们前面说的教员附中，
0: 教员附中，
1: 因为在乌山路这么一条
0: 对
1: 衔接外围跟中心城区的一个主干道上，考生也比较多，考生也比较多，家长。往年家长就考试期间还有很多的家长在校门口的这边等待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这个是我们一个比较关注的重点。
0: 对，难怪说每年咱们的这个高考期间的咱们的随警采访报道都安排在教员附中和三中
1: 啊。是吧？其实像鼓楼区的，因为城区的学校密度比较高，那有一些道路条件不是太好的，那这些其实都是，那比如说像二中、还有刚才说的三中，还有十九中在五四路边上，那这个如果说没有相应的措施的话，那可能造成五四路这条大动脉的一个拥堵。
0: 是是是，二中应该还好啊，光禄方啊那边是本来就是一个单行，
1: 是本来是个单行，所以说如果有平常有时候要途经这里的，那可能就要去关注一下了，可能要的绕行。
0: 是
1: 是，
0: 如果是二中的车辆停放也相对比较麻烦，不过还好你差不多基本只能停三方七巷那边通湖路上
1: 啊。对，通三方七巷。那目前这两年的话想挖掘一下这些停车资源的条件，还是经过这几年这旅游的热点那种停车资源挖掘的应该还是不错的，所以说二中的话这应该是不会有太大问题，就走两步路的事情。
0: 二中那边因为你看整个光禄方啊，从白马路一直到通湖路这段啊，二中的面积区应该超过了三分之一，超过将近一半了吧，我感觉甚至超过一半都有可能。
1: 是
0: 超过一半，
1: 从白马到通湖路这边
0: 一大半都有，
1: 一大半，关键是家长多。
0: 对对对对，那附近居民区也多，那所以那边的停车可能停通湖路上，
1: 所以
0: 找停车场会合适一些。
1: 是是是，那除了我们交警以外呢，我们这个高考的保障也不单单是我们交警一家。
0: 对，
1: 那像比如说一些栈道施工的项目，我们也会提前去摸排，那可能影响道路通行的，那我们也会协调的建设部门去暂停一下。
0: 对。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说到了这个多措并举开展静音护考，其中就涉及到其实更为关注的恐怕就是施工的问题。还启用了这个无人机的执法，重点就检查那偷偷施工的那些区域。所以施工单位在高考期间，我们交警部门主要是这个在对这个施工的工地啊，
1: 栈道施工，栈道施工的主要还是保障路面的畅通
0: 啊，路面畅通的问题。
1: 是的，
0: 栈道施工目前在城区内有一些考点周边有这个栈道施工的一个安排吗？
1: 目前的话我们是没有发现对。

0: 考点有影响的，这种比较大的施工，那这个我们也是大队也在逐一的摸排，
1: 再检查检查，
0: 再检查检查，那防止遗漏掉的。
1: 对，
0: 那另外一方面，那最近的天气强对流天气时不时的就来一趟，
1: 是
0: 啊，我们也是跟气象部门也是实时的对接，那大家可能看的都是那种天气预报一段一段时间的，
1: 对对对，
0: 那我们跟气象的协作是更实时的，它可能在雨前的提前的一两个小时，都会给我们一个短零的预警，那我们也会根据这个短零预警，如果说可能出现大雨了，那我们警力会提前给它散上出去。
1: 对，那一个好消息啊，刚刚我也找了一下相关的资讯啊，气象部门所发布的消息，高考期间啊，6号到9号期间呢，福建省气温是比较平稳的，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啊。我扫了一眼，基本上啊，这个城区内的高低温度都保持在25度上下，这是低温，高温基本在32-33度。
0: 啊，跟往年比起来，这是一个非常舒服的、
1: 非常舒服的一个季节了。当然，也和今年这个端午节来的比较晚有关系。端午节6月19号，
0: 往年的高考都是36-37度的天气。
1: 对对对，我们当年高考的时候都7月份了，那是盛夏啊。那今年就是高考结束完之后就是中考，那中考的孩子们就是今年就是这个端午节假期之后马上就开始中考，
0: 是，
1: 所以这个中考的孩子今年可能还会踩到高温啊，所以高考期间呢是相对比较平稳的，所以各位家长不用太过担心。但是这段时间呢，这强对流天气啊，往往会不期而至。你看着晴空万里，到下午傍晚的时候，你难免突然间这个风势雨势就起来了。那咱们在风势雨势大的时候，前面您说到了，咱们跟气象部门是紧密联动的，一旦他们发布了这个消息，咱们马上就会让勤务这边的民警啊做好准备。
0: 是的，在城区几个易涝点呢，我们也会实时的去关注，那跟市的联排联调中心我们也联动，那一旦发现这些积水的路段，我们也会联动它的维护人员去现场排水。
1: 我们每年到台风季，咱们单位啊都得做台风的应急演练啊，然后的相关的新闻报道。我们做台风关注了很多年了，过去经常有车友给我们提供线索，说哎哪儿树倒了，哎哪儿这个积水很深啊。但是这几年这样的状况开始变得越来越少。
0: 是，
1: 风大可能会有树木倒伏，但是积水路段，通过我的观测啊，数量已经下降很多了。
0: 是下降很多了。这两年市里面也对这些积水路段
1: 很重视，
0: 逐一的进行一个改造。成效还是比较好的。
1: 除了这个排水的功能之外，
0: 除了有一些比较长路段的，那瞬时雨量非常大，那短时间排不掉的，那这种还是会有短时间的积水。
1: 咱们就上设备了。
0: 一个是上设备，一个就是扩大排水口。
1: 是，
0: 因为现在排水口为了防止那些杂物啊，都会有一些栅栏呢。那如果确实有这种情况呢，那工作人员也都会到现场把这些栅栏直接先打开，先保障水先排掉。
1: 对对对，所以咱们就特别关心的是，就怕在高考期间会有很大的瞬时降水。不过现在来看，从气象部门的预计来看，
0: 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1: 可能性应该不大
0: 啊，
1: 所以我们也可以暂时松口气吧，至少在这方面可以这少花些心思啊，更多的精力在保护高考的这个考生和学子的这个问题。那还是跟着往年一样，路面上如果说考生家长遇到了堵车的时候，您可以直接打110，是吗？
0: 是的。一个打110，或者直接跟我们执勤的民警求助，那我们所有的指挥系统都是可以通联的，135分钟迅速的响应这些考生的需求。
1: 一般来说，咱们路面上的铁骑接到了考生的求助信息，那一般来说铁骑也都会
0: 对
1: 这个
0: 他直接报告上级，说我这边有个考生，我需要怎么样怎么样，就直接出发了
1: 啊。
0: 动作非常快。
1: 对，因为铁骑嘛，这个相对比较灵活一些。
0: 是的，
1: 实在是如果连铁骑都堵住的话，那可能咱们的指挥中心
0: 不会
1: 干预的。
0: 那这个就是我们工作的失误了。
1: 是，一般来说铁骑不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各位可以放心啊。高考的总体保障还是全社会都在反复强调和反复关注的。如果遇到突发状况，打110或直接向身边的铁骑部门求助啊。那更多的这个高考期间的交通管制和交通管理的一些点位，我们邱警官也会在

0: 所有的辖区中队大队完成默哀之后，统一向社会来进行信息的公布。
1: 嗯，是的，
0: 会通过福州交警咱们畅行876的，
1: 是的，相应的措施我们再会在我们的公众号上进行公布。
0: 嗯，好，今天非常感谢邱警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的警民直通车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2: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啦，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2: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胡海泉2026年全新改编版 You Are My Hero 为东北超球迷推广曲，重新编曲演绎羽泉经典励志旋律，歌曲以热血激昂的唱腔致敬体育精神与每一位平凡生活里的英雄。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胡海泉 You Are My Hero。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591-87400-876。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8: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9: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5: 听广播享好物，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5: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是
1: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2: 我是征南，
3: 我是瑶瑶，
4: 我是依林，
5: 天秋，
6: 亮亮，
7: 夏天
8: 让你花钱，
9: 也帮你省钱。
10: 六月一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10: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六月一号开抢。
1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591-87400-876。

0: 上午的忙碌已按下暂停键，报表的数字、会议的话术暂时都抛到一边，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十二点到一点，斑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大董。有没有感觉这两天福州的天气的的确确有那么一点热呀？当然提醒大家，在中午的时候啊，咱们能不出门尽量别出门了。还有，您可以在我们八七六畅行福州的小程序里去挑选一些啊防暑降温的东西。听广播享好物，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上线了啊！打开畅行福州的小程序，或者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那些品牌的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在哪儿买不是买啊？到畅行福州就是买啊！朋友们，我们每天呢都要喝水，这水喝得干不干净啊，直接关系到一家人的健康。打开家里的水龙头，是不是觉得呢有股漂白粉的味儿？肯定呢也担心那些铁锈、泥沙什么的，甚至重金属啊、抗生素的问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硬核国货，更是中国人自己研发的净水神器——沁字头打牌的纯水机啊！这绝不是一台普通的纯水机，更是为我们中国人健康量身定制的守护者。首先呢，这个品牌成立于1998年，背后拥有着3000多项的这个授权专利，净水器以及其系统化的标准工作流程，就是沁园带头起草的。而且呢，它凭借着节能型饮用水深度处理技术，荣获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在咱们行业净水能获得这个荣誉的，只有沁园，填补了行业无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的空白啊。就连呢，你想象一下，北京奥运会运动员的饮用水，当时由他们提供的啊。而且呢，他们有一个专利的专利蓝盾 RO 膜，这个膜呢细致均匀，能够有效的去除铁锈啊、泥沙这些大颗粒。你想想，家里再也不用担心什么水有刺这个怪味了，对吧？打出来的水真正做到了母婴级别的安全饮用。而且呢，他们家的这个 APP 啊，还有智能 APP， 你可以看到你此时的这个滤芯的状态。总体来说，三口之家用它3-5年绝对没问题。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价格啊，原价呢是2999，今天呢我们厂家直供只要1580，而且是上门

包安装啊，各方面的费用都给你包了，今天下单拿回去就是出厂价，不怕你去比价。这样您可以回复净水器到三个字到畅行福州的小程序去领券下单啊，只需要1580送你家3年维护一次，超省心啊，赶紧告诉你身边的朋友，这样的福利并不多得。回复净水器到畅行福州的小程序了。

朋友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大董就跟大家说了，这两天福州的天气有点热。其实呢，在炎炎的夏季啊，您可以去大西北走一走，看一看，因为中国十分美，七分都在西北啊。中国地理杂志上关于西北的美就有详细的描述。其实呢，关于西北的美，我并不是说到那儿啊才有深刻的体会。当我在小学的课本上，当我在中国地理杂志上开启了我的这种旅行的懵懂之美的，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西北，七彩丹霞张掖，看到的敦煌莫高窟，看到那里的丹霞地貌，戈壁雪山冰川森林草原，无不让你感受到震撼啊。有人说敦煌莫高窟是一眼千年，比你在中国地理杂志上看到的要震撼百倍。的确如此啊，你身临其境的时候，敦煌的的确确能够感受到啊梦回这个大唐的感觉。另外张掖七彩丹霞，上帝画的彩虹山，明阿山月阿泉，那一般清泉啊在沙漠里能骑骆驼，还有为骆驼设置的红绿灯，挺新奇和好玩的啊。最关键的青海湖，它蔚蓝像海一样的湖泊，太大太大了，能看到海鸥。而且呢，每次去啊，我们在那里都能看到成片成片的油菜花。有人说婺源的油菜花好看，但是你看过一眼望不到头的油菜花吗？你可以去青海湖好好的看一看。最关键的是，在那里啊，最高温只有26-27度。平日里的温度呢都是22-23度，特别特别的舒适啊。像上帝打翻的调色盘，有句话来形容一下，如果说青甘大环线你去了，我想呢应该能够满足你对一些景点想象之美。最关键的是我们全程无购物无车必销，就是说全程是零购物的啊。你可以跟我们876的品质团一起去好好的感受一下。最关键的是我们2+1豪华旅游头等舱大巴，可以半躺和充电，尽情减轻旅途的疲劳。另外我们还有新疆北京等线路的可以选择，大家可以添加客服官微信进行咨询。现在你可以发送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了解详情。另外暑期的话，里昂疯狂英语夏令营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7天6夜，全封闭式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每天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名师手把手纠正发音，还能够跟着老师双语训练，不仅能够帮孩子呢口语突破，军事化的集体生活还能够锻炼自律能力。7月13到7月19，每人的费用6980，费用包含所有的食宿、全套物资与教材。现在只收500元的预定金，6月30号前未确定入营可以全额退款，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可以发送夏令营三个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即可报名。夏天到了，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夏天闷热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穿着凉拖出门啊？但是呢，你说也总得顾及一下形象吧，这个时候洞洞鞋就派上了用场。 Cross 的洞洞鞋既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单品。懂时尚的人都知道，卡洛驰可是呢洞洞鞋的顶流，像白敬亭啊、白鹿啊，很多大牌明星，机场、路透啊、私下、街牌全是他啊，妥妥的明星同款。

下雨天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穿透穿这个它不闷脚，然后你爬山呢也特别的稳啊。平时呢在线上或者线下 Cross 的洞洞鞋随便一双都要500多，热门的泡芙款云罗款价格甚至更贵，但今天商城线上奥莱姐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就能够轻松 get 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而且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颜色跳花眼，白色清爽，古白温柔，粉色亮眼，黑色百搭，男女款都有，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包鞋花，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心情随意的装饰啊。您可以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好物去下单吧。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条新闻。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委员会6月1号发布公告，鉴于2026年福建省中考省级统一考试于6月21号至23号举行，为营造良好的备考环境，保障教育民生大局，经各主赛场委员会申请，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委员会研究决定，将原定于6月20号举办的第一阶段第八轮五场比赛时间调整到7月18号进行。赛事具体信息，闽超官方账号将第一时间对外发布，请广大球迷密切关注。第18届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定于2026年6月12号至14号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为了深化商业文化旅游展览的融合，本届渔博会首次面向参展及参会人员发放汇聚蓉城福娱乐购专属消费券。本届渔博会全新推出了官方的卡通形象 IP 小福鱼，该形象以福州标志性的金鱼为设计灵感，造型憨态可掬，寓意着福鱼满堂，年年有余。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取得重要进展，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实现新突破。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样品跟访调查。国家统计局决定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入户调查于6月1号启动。记者近日从多家全国性银行了解到，2021年执行的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五档两线集中管理制度已进一步放松，有关部门去年底已不再要求专门上报相关数据。一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对公业务负责人向记者证实，今年该行没有报送数据，因去年底有关部门曾口头传达相关数据不再报送。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突破 1.3 亿，骑行人群扩大也带动了相关骑行装备的热销。记者走访多家门店看到，目前运动自行车的销量保持平稳，骑行装备成为新的增长点，具有设计感的头盔、手套和骑行服尤为热销。目前国内骑行装备的相关专利共1058项，外观以实用新型专利比达到 88.1%。今年折叠车大幅增长，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十月份，折叠车已占到整体产能的一半以上。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产能不足，今年计划扩产，扩到50%以上。6月1号，知情人士透露，豆包预计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之所以选择这一时间节点，是因为 PC 端与移动端仍

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完成基础功能与收费体系的适配改造。若进展顺利，豆包将于三季度进一步结合电商功能更新完善的付费场景，并通过补贴为抖音商城以进行引流，四季度进入运行期。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10时32分，位于韩国中清北道青州市的 SK 海力士第四园区内，连接两个生产车间的气体室发生了火灾，自动喷淋系统在起火后随即启动，火势得到及时的控制，但对人体有害的氟气发生了泄露，7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在有毒气体泄露后， SK 海力士立即疏散了相关工厂内的约3600名员工，之后于当地时间13时38分左右完成残余气体的清除工作，经确认无异常情况后重新开放全部的工厂建筑，并宣布事件处置结束。 SK 海力士方面表示，工厂生产的设备未受影响，不会使生产中断，目前公司正在调查事故发生的确切原因。好，两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已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6: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7: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油车最核心的部件——发动机。说白了，它就是汽车的心脏，平时藏在发动机舱里看不见，但只要它罢工，车子直接趴窝，修起来那叫一个肉疼，所以日常护好它太重要了。先说说发动机的核心构造，不用记专业术语，就记两个关键：机油和燃油。机油相当于发动机的血液，负责润滑零件，减少磨损。要是机油少了、脏了，零件就会干磨，用不了多久就会坏。燃油就是口粮，得加对标号，别图便宜加错油，不然容易积碳，发动机动力就会越来越差。日常保养就两个重点，一个是按车辆手册换机油，别等仪表盘亮灯再换，缺了就及时补；二是定期清理积碳，平时少怠速，偶尔跑段高速，能够减少积碳堆积。记住，发动机护得好，车子能多开好几年。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8: 斑马音乐

0: 新歌推荐。
1: 胡海泉2026年全新改编版 You Are My Hero 为东北超球迷推广曲，重新编曲演绎羽泉经典励志旋律，歌曲以热血激昂的唱腔致敬体育精神与每一位平凡生活里的英雄。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胡海泉 You Are My Hero。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上午的忙碌已按下暂停键，报表的数字、会议的话术暂时都抛到一边，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12点到1点，斑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3: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们来关注几条新闻呢。为了方便广大市民游客前往赏花，自6月1号起，古岭公交公司正式开通古岭绣球花赏花季直通车，运营时间将持续到6月30号。活动期间，专线每天7点30分发车，18点30分结束运营，每小时一班，单程票价为15元。乘车线路有两条，市民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列车至古山站，从 B 站出口步行至古山公交总站，换乘古岭旅游度假区的公交换线车辆，也可以在古岭古道东换乘专线车辆。游客在下城站下车后，步行更可以抵达花溪谷赏花入口。近日，福建船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建造的下轮客旅陆江高端新能源游船顺利完工，启程驶往厦门，开展交船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据了解，该船总长49.6米，行宽15米，行深3.4米，可以容纳300名乘客和18名船员，总吨位约980吨，单次充电最大续航可达70海里，是国内首艘全通透观光海上旅游电动船。在造型设计上，该船巧妙融入了白色山峰轮廓与闽南建筑风格，上层建筑外围壁采用360度全透观光落地玻璃幕墙，搭配夜间动态灯光系统，具有美观性、通透感与科技感。日前，福建省发改委公布了2026年度省级工程研究中心名单，共认定17家省级工程研究中心，其中7家新落地福州，数量居全省第一位。据了解，这批省级工程研究中心落地建设将围绕福州市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需求，聚焦前沿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进一步强化福州市科技创新核心功能，推动产业升级，带动产业上下游发展。

为福州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海关总署发布了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分别增长100.3%和110.4%。其中，消费级打印 3D 设备凭借着高性能、高性价比等优势，不断拓宽海外销路，备受消费者的青睐。据了解，深圳是国内 3D 打印机重要的生产基地，占全球近90%的消费级 3D 打印机的市场份额。今年前四个月，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额达到52.4亿元，同比增长128.6%，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85.5%。农业农村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4.38，环比下降3.07个百分点，同比下降2.08个点。其中，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元，环比下降5.4%，同比下降2.3%。从分品种来看，环比21种下降，7种上涨。其中，黄瓜、南瓜和大白菜的价格环比降幅超过15%。专家表示，五月下旬以来，南方一些地区出现了多轮强降雨过程，不利于成熟的果收采蔬，或将影响未来的蔬菜价格。6月2号，记者从94版《三国演义》制片主任汪瑞处证实，演员魏宗万于2026年6月1号去世，享年89岁。魏宗万曾出演《一个和八个》《三毛从军记》《投名状》等电影作品，以及94版《三国演义》、98版《水浒传》等电视剧的作品。炎炎夏日，西瓜成了大家解暑的标配。吃完清甜的瓜瓤，千万别把瓜皮随意丢掉。把西瓜皮最外边的硬皮部分去掉，留下来的翠绿色部分其实叫做西瓜翠衣，它可是解暑佳品，有利于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生津止渴的功效。西瓜翠衣还有益于心血管和泌尿系统的健康，外敷对于缓解皮肤轻度防晒也有一定好处。6月2号，根据多家媒体报道，韩国歌手鸟叔因为涉嫌违规接收精神类的处方药物，并让他人带领药物，被移送至警检察机关。首尔西部地方检察厅近日从警方接手相关的案件，正在对鸟叔及其经纪人、首尔一家医科大学的教授及其员工在内的6人展开调查，未予拘留。鸟叔被指控于2022年至2025年期间，在未收到医院就诊的情况下，从首尔一所大学医院获取精神类的处方，并通过经纪人代为领取相关的药品，其行为涉嫌违反了医疗法。好，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在微信平台，好多的朋友都已经回复了动动鞋。是这样的啊，您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好物，您就可以看到今天 Cross 的这双动动鞋了。而且呢，在官网上这双动动鞋要500多，今天我们把价格给你拉下来，而且各种款式都有，品牌大品牌啊，今天呢我们是最低价169就能拿下，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去抢购。另外，李阳疯狂英语正在疯狂开抢啊，点燃学习激情的机会。您家的小孩英语口语是不是还上不来，纪律性有待增强呢？我们在福耀科技大学李阳英语正式开营啊，我们的日期就是在7月13到7月19号。您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夏令营三个字就可以抢购了啊。还有，如果想跟着我们去避暑，想去中国十分美，七分在西北的大西北走一走看一看的话，全程零购物团876品质团正式开启啊。每一年我们都会去这条线，这条线是我们的精华景点，已经非常的成熟了。您可以回复旅行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有一个最为关键的是，您可以在畅行福州的小程序里回复净水器三个字，1580包安装送您家，3年才维护一次，超省心。今天的净水器的的确确价格给您拉下来了，这么多的关键词您都可以去选择一下。听广播享好物，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场畅行福州上线，开始微信打开畅行福州的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的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这里多到的好物你都想不到啊，地方美食、品牌家电、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站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在哪儿买不是买啊，就来畅行福州买。给大家一点时间，您可以回复各个关键词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了。

动触及。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二三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哈。各位在路上呢，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呢，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8: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4: 听广播享好物，
9: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4: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10: 嘿，各位好，我是熊炼，
11: 我是王董事长。
12: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3: 我是征南，
14: 我是瑶瑶，
15: 我是
16: 田娇，
17: 是亮亮。
18: 夏天
19: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9: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4: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9: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2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

0: 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时间来到了13:04，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住房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成效显著，853名缴存人提取超7000万元。福州余博会6月12号至14号举行。6月13号起，福州龙山巷实行机动车单向通行。国内预计今年共安排育儿补贴约1100亿。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自3月9号起，福州正式实施住房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将住房公积金的保障作用延伸至住房消费的全链条。政策落地以来呢，成效显著。截至目前，福州已有853名缴存人办理装修提取业务，累计提取金额达7063.17万元。目前，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已同步开通装修提取业务线上办理通道，缴存人足不出户，可通过闽政通 APP 或福建省住房公积金网上办事大厅完成申请。第18届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定于2026年6月12号至14号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渔博会全新推出官方卡通形象 IP 小福鱼，该形象以福州标志性金鱼为设计灵感，造型憨厚可掬，寓意福鱼满堂，年年有余。展会呢还将围绕小福鱼推出一系列文创产品，涵盖定制环保袋、水杯、抱枕及毛绒挂件等。此举亦将标志着全球水产展会首次实现 IP 落地生产的创新突破。我们再来关注，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6月2号发布公告，为确保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从2026年6月13号起，龙山巷东起龙山巷景大路口西至龙山巷上滨路口实行机动车由东往西单向通行，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线路，按照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哈，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呢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呢，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呢，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呢，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记者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自6月5号0点起呢，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那据介绍呢，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的航段将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呢将下调20元。我们再来关注啊，根据这个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消息，近期呢某综艺节目播出后啊，被眼光尖锐的网友发现，多名嘉宾在乘车时呢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通过节目组后期技术添加 P 图痕迹是相当明显哈。那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呢，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中国道交法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0: 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而言呢，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呢，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6月1号呢，多地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瑞幸咖啡与 Hello Kitty 的六一特级联名周边中呢，部分毛绒挂件的标签上存在拼写错误，经典的 Hello Kitty 被错印成了。其中的 L 误印成了 E 哈，那瑞幸咖啡官方客服对记者表示呢，已经接到通知了哈，确实有一批货出现这个问题，消费者呢可以提供下单手机号啊，联系门店帮忙更换啊。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6月2号呢，通用磨坊公司宣布已与投资者集团达成最终协议哈，将其在中国内地的哈根达斯门店业务授权包这个。授权给包含宁记在内的投资者集团哈，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呢，受让方将获得通用磨坊的独家许可，在中国内地的冰淇淋门店及礼品业务中独家使用哈根达斯品牌哈。那通用磨坊呢将继续拥有并运营哈根达斯在中国的零售和餐饮业务，这意味着宁记将接手哈根达斯中国内地门店哈。该交易呢拟于2026年日历年内完成。我们把视线转向欧盟哈，6月1号报道，相关文件显示呢，欧盟计划针对关键政府公共采购项目中的云计算服务呢，出台严苛的准入标准，此举或将把亚马逊、微软和谷歌三大美国科技企业排除在项目之外哈。那根据相关报道呢，该提案是欧盟委员会《云计算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的组成内容。欧盟数字事务专员亨纳维尔库宁将于6月3号正式公布该提案的内容及配套政策。据了解呢，该提案的核心目标是降低欧盟对美国科技产品的依赖，并扶持本土企业发展。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4: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

0: 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每十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591-87400-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31哈，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呢，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时间来到了13:33啊，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听广播享好物，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呢正式上线了哈。那今天起呢，微信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福州广电员严选，省心又省钱哈。这里好东西哈，各位多到你想不到，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是八大生活品类哈，一站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哈。您各位在哪儿买不如买呢，可以来畅行福州哈。说到这好东西啊，最近我们给各位推荐了一款净水器哈，这个品牌特别大啊，就大到像我这种在家里基本不操心这些东西的我都知道哈。沁某品牌的这个净水器哈，卖关子，各位回净水器你可以看到哈，就是这东西哈，很多人说家里有的是买桶装水啊，有的自己烧水，要不要买净水器呢？其实我觉得是要的。

首先就是净水器这个东西，你用上之后你是不会担心家里水够大或者自来水有怪味儿了哈。而且呢，它是采用了这个 1.5 升每分钟的一个纯水大流量，你接水泡茶煮饭哈，也不用端着锅等半天了啊，一下就给你接好了。而且呢，它还解决了二次污染这痛点哈，就很多人特别怕这个净水器管道啊、水龙头啊有有害物质哈。它这款产品呢，用到的是这个主水路无双分 A 哈，用到了这个304不锈钢的机械龙头哈，所以说呢，打出来的水是母婴级别的直饮水哈。而且净水器我们家以前买过哈，我妈在家的时候，她当时那净水器啊也是一挺大的牌子，但因为很多年前了嘛，怎么也得有个有这么一说，真得有个七八年前了哈。当时可能技术不是特别先进，换滤芯儿啊，换挺勤的，那滤芯儿不便宜啊，但是后来也就没用了。那这次我们给各位推荐的这个，它是复合滤芯儿，一年一换，150，最贵的这个 RO 反渗透膜的滤芯儿，寿命有3年，换一次才450，所以说你其实算下来是很便宜的哈。你像我自己在福州，可能我的习惯不太好，我是那种经常叫这个本地生活配送那种瓶装水哈，就一瓶一瓶矿泉水，我一叫叫好几箱啊，我囤在哪儿，我老喝这个。但是我看有人说其实也不是特别好哈，所以说我也在考虑要不要搞一个这个净水器。因为我们这次给到各位价格也很便宜哈，这款厂家全国零售价2999的 URQ3626 净水器哈，就是你去比价，我们欢迎各位去比，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只能找到啊这样的价格，厂家直供价1580，而且这价格是包上门啊，包运费的啊，你今天下单拿回去就是出厂价哈。而且买家电，这东西姑且给它算到家电里吧。放心啊，这个安装很重要，你下单之后售后马上联系你，30分钟内响应，整机激活之日起，关保1年，24小时内解决故障。咱们花钱买这些东西，就是得买品牌的安全感哈，全国联保。各位赶紧回净水器，进入到畅行福州小程序下单哈。你要先领券哈，各位，你不领券，你可是1999哈，有个券，你领完了之后是1580，安装送货上门啊，各位，3年才可以。这个应该说用3年才需要维护一次哈，特别省心。各位呢，净水器可以持续的恢复起来了。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大型话剧《三家巷》将在福州大剧院上演。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事关超龄劳动者权益，首部专门规章7月1号起实施。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票房亚军。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先来关注本地方面啊，近日呢，福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海外合作单位签约仪式暨先进材料与结构国际联合研究实验室揭牌仪式呢，在福州大学岐山校区举行。福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与塞浦路斯大学、塞浦路斯弗雷德里克大学、法国未来海岸大学、希腊雅典国立技术大学正式建立合作关系，多方携手搭建国际学术与研究合作新平台。在仪式上呢，福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分别与塞浦路斯大学、塞浦路斯弗雷德里克大学土木工程系、法国蔚蓝海岸大学、希腊雅典国立技术大学签约。那福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呢，与这个希腊雅典国立技术大学共建的先进材料与结构国际联合研究实验室呢，正式揭牌。据了解呢，本次签约仪式是福州大学深化国际合作、推进国际化办学的重要举措，将进一步推进该校国际化进程。我们再来关注哈，日前呢，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的大型话剧《三家巷》的全国巡演首站在福州启幕，将于6月7号、8号晚在福州大剧院歌舞剧厅上演哈。那话剧《三家巷》呢，改编自欧阳山先生的长篇小说。该剧呢，由4次荣获曹禺戏剧文学奖的剧作家唐栋担任编剧。其剧情以20世纪20年代的广州杀鸡惨案、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为背景，通过陈家、周家、何家三户家庭中几名青年人的命运变迁，展现了周炳、欧陶等人在革命浪潮中的成长历程哈。那此次演出的舞台呢，将融入岭南特色场景，越剧音。

0: 音乐元素及三维沉浸声技术，通过声光舞美复刻出充满岭南风情的老广州西关建筑，将为福州观众营造出沉浸式的观剧氛围啊。我们再来关注，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我们再来关注，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我们再来关注啊，6月2号，记者从94版《三国演义》制片主任汪瑞处证实，演员魏宗万于2026年6月1号去世，享年89岁。那魏宗万呢，曾出演《一个和八个》《三毛从军记》《投名状》等电影作品，以及94版《三国演义》、98版《水浒传》等电视剧作品。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截至6月2号17时17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呢是突破1亿，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突破14.67亿含预售哈，那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在某电影评分网站上呢，超过80万观众打出了9.2的高分，成为近10年来评分最高的国产影片。我们把视线转向这个美国哈，美国航天航空局局长埃萨克曼6月1号表示，美国蓝色起源公司的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爆炸事故中受损的发射设施呢，恢复工作可能要持续到2028年。那5月28号呢，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在佛罗里达州的卡维拉尔角太军这个太空军基地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呢发生爆炸。蓝色起源呢随后证实，火箭在测试过程中是出现了异常状况哈，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说到这国际上的事儿啊，学英语也很重要哈。你看这个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各位如果还没给孩子安排好去处的，今天我们给各位推荐哈，这个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在福耀科技大学准备开营了，7天6夜的全封闭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哈，就是打造这个英语的氛围啊，每天高强度的开口练习，哎，名师手把手给你纠正发音哈。然后呢，时间是7月13号到7月19号，费用呢是6980一个人哈，那费用包含了所有的哎食宿啊，全套的物资教材哈，现在呢收500的预定金，您6月30号之前没有确定的，它是可以退款的哈，而且还有福利哈，各位。首先就是这个福耀科技大学环境哈，福州很多朋友在新媒体上包括有去过的看过的，这就不用多说了，环境您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另外呢，就是报名入营之后结营的时候送价值4980的 iPad 啊，然后呢入营者可以享受免费复训哈，就是明年开营学费前面全免，你只需要交这个吃住物料的费用就可以了，而且入营就可以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啊，给孩子一次和李阳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激情的机会哈，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夏令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胡海泉2026年全新改编版《You Are My Hero》为东北超球迷推广曲，重新编曲演绎羽泉经典励志旋律。歌曲以热血激昂的唱腔致敬体育精神与每一位平凡生活里的英雄。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胡海泉《You Are My Hero》。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哈。这个微信平台啊，还有朋友呢在回旅行啊，各位如果准备出去玩的，咱们这个六月、七月、八月各有一个双飞八天的青甘大环线定制团啊。这青甘大环线啊，我跟你说特别美，沙漠、戈壁、丹霞、雪山、冰川、森林、草原，众多美景你都可以看到哈。这个很多人说了，说现在啊，怎么说呢，这个日子每天过得很平淡，就像这歌一样，平凡的一天，人生就是平凡的、平淡的，但是我们要在这个平凡的人生当中去找寻一些意义，比如说看一些美景，领略大好河山哈，我觉得这事儿就很有意义。尤其是你到张掖七彩丹霞，你看到这种颜色堆叠像不真实一样的彩虹山，你到敦煌莫高窟一眼千年啊，感受到千年之前的繁华啊，鸣沙山月牙泉这就不用说了啊，我这十几年前去的，我现在还是记忆犹新，这个地方哈、太美了，尤其是傍晚哈、因为具体行程我不太清楚，但是傍晚如果有时间可以坐在那个鸣沙山上啊，虽然说七八月份呢可能有那么一点热，但你感受那些微风啊，哪怕你身边的人再多，那种宁静的感觉哈。而且我们这是定制团哈，跟各位承诺的是一价全含，无购物啊，无车销，无必销区间小交通。青甘特别美，但是景点有点远，给各位安排了全程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各位可以持续的回旅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另外呢，就出去玩啊，很多人也有一个问题，现在天这么热，穿什么呢？啊，这个穿什么得看大家要不要拍照打卡了，但是鞋啊，我觉得各位可以准备上什么呢？一到夏天之后，现在大街小巷都能看到的洞洞鞋啊，据说是懂时尚穿搭的人都知道，这个卡洛驰啊是洞洞鞋界的顶流啊，我真有看到过这个门店，我去里边看了看，我觉得确实挺新潮啊，但是我关注的点是确实也挺贵啊，就是它线下呀啊，包括官网上。随便一双鞋要500多啊，你像它热门款那个什么泡芙款啊、云朵款价格更贵，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哈，最低只要169,169就能轻松 get 到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哈。然后呢颜色也很多，男女款都有，你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包鞋花啊，就洞洞鞋上不是可以加那个装饰嘛，但它是随机的款式哈，那各位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好物赶紧来抢购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

0: 14: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6: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7: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8: 我是王董事长。
9: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0: 我是征南，
11: 我是瑶瑶，
12: 我是依林，
13: 天秋，
14: 亮亮。
15: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1: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

14:0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古岭绣球花赏季》。古岭绣球花赏花直通车正式开通。6月20号闽超第八轮比赛延期。中国内地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下调。马尔代夫将限制16岁以下的青少年访问部分的社媒平台。

首先关注本地资讯，来自福州新闻网。针对部分小区存在的设施老化、水压不稳等问题，去年九月份起，福州市统筹使用超长期的特别国债，全面推进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的改造。作为百姓期待的为民办实事项目，面对二次供水的最后一公里，此次改造呢，力求通过统一规划、专业设计、规范施工，全面提升设施运行效率与供水安全的保障能力。目前呢，福州全市已经完成改造方案表决小区125个，签订委托施工的协议111个，完成费用缴纳90个。来自福州晚报，为了方便广大市民前往赏花，自6月1日起，古岭交旅公司呢正式开通古岭绣球花的花季赏花直通车，运营时间将持续至这个月的月底，6月30号。在活动期间呢，专线每天7:30开始发车，18:30结束运营，每小时一班。根据客流情况呢，还将适当的增加班次，单程票价为15元。乘车的线路呢有两条，市民可以乘坐地铁二号线至鼓山站，从碧口出站步行至鼓山公交总站，换乘古岭旅游区的度假公交专用线，也可在古岭古道东乘站换乘这个专线车辆。游客在下乖站下车之后呢，步行就可以抵达花溪谷的赏花入口。来自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的报告，鉴于2026年福建省中考省级统一考试会于6月21日至23日举行，为了营造良好的备考环境，保障教育民生大局，经各主场赛区的委员会申请，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研究决定，将原定于6月20日举办的第一阶段第八轮五场比赛的时间调整到7月18日举行。赛事的具体信息呢，闽超的官方账号闽超 FJCL 将第一时间对外发布，也请广大球迷密切关注。来自央视网，从本月起，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的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呢，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的管控重点。来自新华社，记者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自6月5日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的航段呢，

0: 每航段是8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是150元。婴儿旅客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介绍，对比现行的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和以下航线将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呢将下调20元。来自蓝鲸新闻，近日呢，阿迪达斯一款外套的商品文案在城里办事意外走红。该表述呢，本是对都市通勤穿搭的描述，但是翻译呢，引发了语义的误解。随后呢，该词汇迅速在社交平台发酵出圈。面对网络热议，阿迪达斯的官方账号顺势玩梗，不仅发文搭配去城里办事适合穿这几件，在视频平台的官方账号呢，甚至发布了进城办事 T 恤。评论区呢，不少网友催促上架售卖。昨天记者询问了客服平台，均表示呢，目前官号发布的款式还没有上架，后续呢可以关注门店。来自界面新闻，昨天多家媒体报道，韩国歌手赛本名朴在相，又称鸟叔，因涉嫌违规接收精神类处方药物，并让他人代理，被移送至检察机关。首尔西部地方检察厅日前从警方接手该事件，正在对赛及其经纪人、首尔一家大学的医院教授及员工在内的6人展开调查，并未拘留。当地时间6月1日，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政府呢决定限制16岁以下的青少年访问某些社交媒体平台。该规定呢将在1年内全面实施。马尔代夫政府表示，此举呢旨在保障儿童福祉和社区安全。目前，马尔代夫政府针对青少年的网络诱骗、网络霸凌等内容的传播非常的担忧。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欢迎您的持续锁定。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好的，14:1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刚才是来自五月天阿信和 Jackson 王嘉尔联袂送上的最新的一首广告单曲 Live。这是非常知名的国际的饮料品牌的最新广告歌，也是王嘉尔和阿信成为代言人之后呢发布的全新的品牌歌曲。阿信说呢，这次呢是把两种人生呢撞在一起，歌曲呢探讨了即使世界很吵也要用自己的方式活着的核心主题。它不仅仅是关于谁更耀眼，而是关于呢在跌跌撞撞之后依然相信呢自己一次感受重新的心跳。王嘉尔，五月天， Alive。好的，下面关注一下畅行876，听广播呢享好物，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商城畅行福州已经正式上线。微信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者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在这里呢，好物多到你想不到哈，有很多的方面，像是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等等，八大生活品类呢一站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呢都非常高。在哪里买不是买呢？就来畅行福州吧。好的，同样是一首非常有 power 的新歌，来自吉克隽逸，冲。

好的，这是来自吉克隽逸送上的《冲》，这也是呢国漫电影。这首歌呢也是国漫电影《钟馗》的这个主题曲哈。这首歌呢也是充满了 power 的力量，紧跟呢电影当中的人间少女初九的成长故事，唱出了她不畏艰险、勇敢守护的信念。确实呢在歌声当中听到了充满力量的一种勇气。好的，刚才提到了畅行福州小程序，下面要着重推荐呢一款净水器。在畅行福州的小程序当中呢可以领取400元的媒体补贴券来进行下单。水呢是每天都要喝的，喝得干不干净呢直接关系到个人的健康。现在呢家里呢安装净水器应该是一个常态了，向大家推荐一款硬核的国货，也是中国人自己研发的净水神器。UR-Q3626 纯水机，这不仅仅是一台普通的净水器，它是中国人饮水健康量身定制的守护卫士。首先它的品牌故事呢在中国的净水行业当中呢是响当当的标杆，很多很多的家庭现在用的就是他们家的产品。该品牌呢成立于1998年，背后呢拥有国内外3000多项的授权专利。它凭借的是节能型饮水深度处理技术，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在净水行业呢能获得这个殊荣的只有它，填补了行业无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的空白。他们为了把高端技术做成人人能买得起的高性价比产品，推出了这款 UR-Q3626 纯水机，搭载了他们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专业蓝盾 RO 膜。这个膜呢比普通的膜呢更加的致密均匀，它能够有效的去除铁锈泥沙这些大颗粒，更能够除去呢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但是最伤身体的重金属、消毒副产品、抗生素，甚至呢直径小到纳米级的细菌和病毒。而且它的智能程度呢对老年人特别友好，机身上呢不仅有智能灯能够进行这个换新的提醒哈，它还能下载他们家的智能 APP 水质好不好、滤芯该不该换，打开手机一眼就能看。

看到一级水效产品的产水率呢65%，非常的省水，总净水量呢达到了4000升，三口之家呢用它3到5年绝对没有负担。 最后来说一下它的价格，这款厂家全国建议零售 2999元 的 URQ3626纯水机， 哪怕是做活动呢， 它的最低价格叠加起来不会低于 1999。 在节目当中呢，今天厂家的直供价格只需 1580元， 这个价格呢是包含上门安装的费用，并且呢包含运费到家的，今天下单呢拿回去就是出厂价。好的，别忘了到畅行福州的小程序领取400元的券来进行下单，安装呢更放心，下单之后呢官方售后马上联系您。 家里有净水器但是想换成目前这个版本的也不需要有任何顾虑，我们的旧机呢是免费包拆除。回复净水器进入畅行福州小程序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含安装费送到你家的费用，三年才用维护一次，超省心。 赶快告诉身边在需要这款产品的朋友吧，以旧换新都是非常划算。好的，半年前来一首同样非常有希望感，有这个 power 力量作品，好像呢白举纲带来的歌曲呢相当一部分都是有着这样的特征，白举纲《星星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14: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信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0: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4: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0: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4: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0: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4: 三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5: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有过这样的时刻吗？害怕选错公司，所以不敢跳槽，害怕他不是那个对的人，迟迟不敢进入一段关系。从心理学上看，这不是因为你行动力弱，而是你陷入了试错的思维陷阱。试试把试错看成试对，不仅可以有效提升行动力，而且有以下4好处。一，不再轻易地否定自己。比如感情没有走到最后，不代表你不够好，只是你们之间不合适。试错心态容易让你反复纠结自身缺点，试对心态则会让你更清晰自己想要的是怎样的相处模式。把每一段经历都当作成长的历练，内心也会更加笃定。二，保持以目标为导向。抱着试错心态的人，做事总怕出错，总要反复权衡。转变成试对心态，可以帮你把心思放在如何达成想要的结果上，抛开多余的杂念，专注前行。这样不仅做事效率更高，也能更快地找到合适自己的人生方向。三，更愿意主动尝试新事物。以前你总是不敢跳出舒适圈，因为人的本性就是害怕失去胜过渴望得到。比如纠结要不要辞职的时候，你以前想的都是万一新工作更坑怎么办，但现在你会告诉自己，大不了就是排除掉一个不合适我的选项。你不再死盯着结果的好坏，而是把去经历本身当成了一种稳赚不赔的收获。当你有了这种心态，迈出第一步就会很轻松。四，变得越来越自信强大。抱着试错心态的人活得特别累，因为你哪怕做对了99次，只要有一次失误，你就会全盘否定自己。但真正内核强大的人，早就换成了试对心态，不再盯着自己哪里搞砸了，只关注自己今天又取得了哪些微小的进步。比如今天开会发言比上次流利了一点，今天遇到麻烦没有发火，而是想办法解决。别小看这些瞬间，你的底气

0: 是靠这些小进步喂养出来的。当你开始把试错看成试对，很多焦虑犹豫都会慢慢松动。最后，愿你不再因为害怕走错路而迟迟不敢出发。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
1: 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 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 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4:3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双福高速新进展，文山州特大桥首个新型钢吊箱顺利下放，福州高考考生及家属可以免费乘坐地铁，二手平台出现泡泡玛特粽子代购帖，燃油涨价，印度多家航空公司大幅削减航班。

首先关注本地资讯，来自福州新闻网。近日，京台高速公路通道支线闽后至平潭高速公路闽后南通至福清阳下段工程 A1 合同段文山洲特大桥首个新型钢吊箱顺利完成了精准的吊装就位，为城台施工提供了更安全、更稳定、更经济的技术方案。据了解，此次成功下放的三号吨钢吊箱长 18.952 米，宽 8.2 米，高3米，总重量达到200多吨。首个新型钢吊箱的成功就位，标志着文山洲特大桥顺利实现从桥梁基础施工到下部结构施工的关键工序转换，即将进入城台施工阶段。来自福州日报，在今年高考期间，福州市交通运输局将通过多项举措为高考学子们保驾护航。在出租汽车方面，福州今年组织了1300多辆车况优良、服务规范、素养过硬的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送考。地铁方面，6月7日至9日高考期间，为了保障考生安全、高效、便捷出行，福州地铁推出4优1免的专项助考服务。考生及一名陪同家属凭借2026年高考的准考证，即可享受优先安检、优先进站、优先处理乘客事务、优先排队候车。

0: 费乘车的暖心服务。在公交方面，高考期间福州公交将加密途经考点的公交线路，方便考生出行。来自福州交警的提示，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6月2日发布公告，为了确保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决定自2026年6月13日起，龙山巷，也就是东起龙山巷景大路口，西至龙山巷上滨路口，实行机动车由东往西单向通行。请市民们提前安排好出行线路，按照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来自央视财经，日前呢，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来自人民日报，近日呢，山西太原公安网安部门重拳出击，成功打掉了一个专门从事非法注册买卖跨境电商店铺的犯罪团伙。经查，今年1月份以来，杨某、韩某、郝某三人结伙设立了所谓工作室，以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分工实施非法收购公民实名资料、批量注册电商店铺，高价转卖牟利，形成了收购信息、批量注册、养号升级、高价转卖的黑色链条，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个人信息，同时为跨境诈骗、虚假经营、洗钱等下游犯罪提供了工具账号，危害极大。来自蓝鲸新闻，近日呢，泡泡玛特的官方账号在社交平台发布了泡泡玛特粽子礼盒的详情，引发了网友热议。官方的介绍显示，粽子礼盒呢分甜粽礼盒和咸粽礼盒，售价分别为158元和168元，每单限购4盒，每日数量有限，当日售完为止。泡泡玛特乐园的工作人员回应记者称，粽子礼盒呢已经正式开售，如果来乐园游玩可以顺便购买，不来乐园呢可以前往指定的门店购买。记者注意到，在二手平台上已经出现了多个泡泡玛特粽子的售卖帖，每盒加价30至50元不等。国际方面关注蔡联社，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的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从本月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呢，这些航空公司已经削减了部分的国际航班。据印度媒体报道，这次航班削减安排呢，预计将持续至8月份，届时呢正值暑期的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的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根据计划，印度航空公司呢将减少约22%的国内航班，它的子公司印度航空快运将减少近10%，靛蓝航空则削减约5%至7%，三家公司合计每日减少约250架次的航班。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欢迎您的持续锁定。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款宝马 M3G80 会在2027年2月停产，各市场具体停售时间或存在差异。新一代燃油版 M3G84 则计划在2028年夏季推出。值得一提的是，新一代 M3 无论是燃油版还是纯电版车型，都将不再提供手动挡车型。

0: 意味着前不久推出的 M3CS 手动版。 M3CS 手动版专供北美市场，限量40台，售价132,500加元，约合人民币65.5万元左右。它在宝马 M3 基础版本上进行大量的 CS 级别轻量化升级，包括换装碳纤维发动机舱盖、车顶包围锻造轮圈以及碳陶瓷刹车系统等，使其减重34斤。动力方面，新车依旧会搭载 S58 3.0T 直列六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为480马力，最大扭矩550牛米。传动系统匹配6速手动变速箱与后轮驱动，0/100加速时间为4.2秒，极速可达每小时290公里。现款 M3 在国内市场依然在售，有3款车型，售价区间为733,900到943,900。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还推出了宝马 M3 40周年限量版，涵盖轿车与旅行车2种车型版本，外观融入多项源于经典 M 车型的专属元素，包括专属车漆以及高性能运动卡钳，并在多处加入40周年限量版专属徽标。它会在今年下半年上市，限量20台。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胡海泉2026年全新改编版 You Are My Hero 为东北超球迷推广曲，重新编曲演绎羽泉经典励志旋律，歌曲以热血激昂的唱腔致敬体育精神与每一位平凡生活里的英雄。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胡海泉 You Are My Hero。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4:52，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一首来自任素汐的最新单曲《张先雨三》。这首歌的风格呢，和任素汐之前的应该说会有一些变化吧，整体的氛围更加的松弛诙谐，甚至呢带点戏谑感。他用这种方式呢，独特地解构了传统的神仙形象。简单说一下哈，这首歌曲的大意是这样的，在一个破庙里坐着一个不求上进的神仙，他不想费尽心思哈，只想呢过点平淡的日子，讨块饼干当贡品就可以了。这时候呢，来了一个叫张三的人啊，他是凡人，他不信邪，觉得神仙怎么可能只要一块饼干呢，非常的荒唐。他一边质疑呢，一边瞧不起这种比较窝囊的活法，觉得人生呢就应该追求登顶。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歌词呢是送你白纸做书签，也像是在问收听这首歌的你，如果呢给你一张人生的白纸，你会选择当追求成功的人，还是追求当一个自在的仙呢？好的，不管呢是否要过神仙一般的日子，向你推荐一下去西北的青甘大环线，确实那个美景呢就像是置于仙境当中一般，因为呢中国十分美，七分在西北。双飞八日团安排了6月份、7月份、8月份三个不同月份的时间段，6月份5980元，7月份6980元，8月份7380元。随着暑期来临，价格越来越高也是可以理解的。你可以发送旅行或者旅游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详情。来简单说一下哈，这一次呢青甘大环线呢照样还是会有非常多的极致美景，它包含了沙漠、戈壁、丹霞、雪山、冰川、森林、草原等等。

这次的定制团呢，还特别安排了黑独山、胭脂山等特色景点。线路呢也是一价全含，全程无购物、无车销、无必销，区间小交通等等。当然，景点和景点之间呢确实距离比较远，全车安排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豪华旅游大巴。即使呢是在旅途期间，也可以轻松的来抗拒疲劳。除了发送旅行至畅行876的官微呢，还可以拨打8740-0876和我们的客服进行咨询和沟通。另外呢，暑期线路还包括了新疆、北京等地，大家呢也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的，这首歌曲有请吴克群，请记得我。

0: 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有。

0: 十五点零一分，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八七六。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连攀高架延伸至五里亭立交桥沿线，双线呢都有些许拥堵，请您保持耐心。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八七六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八七六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5: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6: 嘿，各位好，我是熊炼，
7: 我是王董事长。
8: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9: 我是征南，
10: 我是瑶瑶，
11: 我是依
12: 莲，天
13: 秋，亮亮。
14: 夏天
15: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1: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5:0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大学联合研制打破国外垄断，亲子

安全教育实践活动趣味多。马尾举办六一主题活动，关爱新就业形态职工家庭。校园里搭起成长帐篷，金山小学举办星光露营节。

0: 好的，首先关注本地资讯，来自福州日报。福州大学近日宣布，其联合企业共同研制的化龙一号蒸汽发生器支撑金属缓冲块通过了专家鉴定，打破国外垄断，填补国内空白。该核心安全部件呢，体积小，需要在极端条件下工作，此前呢，一直依赖进口。研究团队创新工艺攻克难题，产品性能优于进口，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实现国产替代。这标志着我国核电关键部件实现了自主可控，对保障核电安全与提升国产化率具有重要意义。日前，鼓楼区五凤街道龙泉社区联合多家单位在温泉园举办了全盼互同安趣味防溺水的轻则安全教育实践活动。活动通过防溺水宣传短片、救援队的实景演练、三句半表演等形式普及安全知识。互动环节设置了趣味比赛、水上竞赛、飞行棋闯关、手工 DIY 等游戏，让孩子们在欢乐中巩固防溺水的知识，牢记安全准则。马尾区总工会日前呢举办了传承好家风、甜蜜伴成长六一慰问活动，50组新就业形态职工家庭参与其中。活动首站呢，参观传正家风家训馆，亲子共学先贤的家风故事，接受爱国、勤勉、诚信、孝亲的熏陶。随后呢，亲子蛋糕的制作趣味十足，家庭协作完成蛋糕装饰，现场欢声笑语。区总工会表示，此次活动呢，通过慰问、教育和互动相结合，传递了温暖，丰富了职工的精神生活，提升了获得感和幸福感。金山小学的星光露营节也是孩子们非常珍贵的六一礼物。参加活动的60名孩子是学校多元评价体系选出的成长之星，包括各类赛事的优胜者、学习进步者、校园志愿者和日常表现优秀的学生。孩子们需组队通过线上答题获取帐篷物资，并且亲手完成搭建。帐篷的布置呢，需要紧扣主题，简约环保。傍晚，孩子们分组烹饪，共享美食。在入夜之后呢，校园管弦乐团助兴演出，并现场评选最佳创意金点子。关注福建日报，近日呢，国网福建电力新闻发布会透露，2025年福建跨省外送电量236.53亿千瓦时，创下了新高。迎峰度夏期间，外送电量首次超过了60亿千瓦时，送华东电量增30%，有力支撑了能量保供。2025年，公司在全省用电量超3500亿千瓦时下，综合供电可靠率达到99.988%，户均停电时间降至64.4分钟，降28.6%。电网投资196.4亿元，投产110千伏及以上的线路1009公里，新增变电容量1271万千伏，为1550个重点项目提供1:1的办电服务，为小微企业节省成本22.78亿元。最后呢，来关注国内的文体方面，来自央视新闻。中国排协呢近日公布了中国女排参加世界联赛南京站的名单，龚翔宇继续担任队长，庄宇珊、张子萱等上赛季的主力呢也是成功入选，李盈盈和吴梦洁两位主攻则因为伤势未进入大名单。 郭忠南等在联赛当中表现优异的小将第一次入围中国女排成年队的大名单。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将于6月3日，也就是今天开始至7号进行。中国女排将先后迎战捷克、泰国、塞尔维亚和波兰队。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欢迎您的持续锁定。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非常酷的一首歌哈，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 Henry 刘宪华 Enjoy the show。这也是今年年初的一场跨年表演当中呢，刘宪华首度亮相的歌曲。那么到了今年的临近一半的时候呢，出了录音室的版本，把他才华呢淋漓尽致的呈现了。这是一首全英文的歌曲哈，所以呢下面这一则推荐呢就和英语有关。暑假确实非常近了，还没有给孩子们安排好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疯狂英语夏令营，马上就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7天6晚全封闭沉浸式的英语环境，每天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名师呢手把手的纠正发音，还能够跟着老师练双语演讲。不光呢能够突破英语，他的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呢也能够锻炼自律能力。夏令营的时间是7月13号到7月19号，费用呢是每人6980元，费用呢包含了所有的食宿、全套的物资和教材。现在报名呢收取500元的预定，6月30日前没有确定入营可全额退款。名额是有限的，先到先得，心动的家长们可以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报名，同样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591-8740-0876。这一节的歌曲呢似乎都和如火如荼的歌手2026有关。刚才的 Henry 刘宪华呢，之前一直网传说呢会是首发的阵容，但现在呢也不能排除他会出现在洗榜或者补位的名单当中。下面这首歌曲的主体呢，其实并不是这一次的首发歌手，但是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火星电台，去年呢他们参加了歌手，主体是黄少峰和曾宇。这次的全新专辑《琐事》当中呢，推出了失重三部曲，今天听到的是第二篇章，重点来了。这首名为《Somewhere in Winter》失重的作品呢，邀请了窦靖童来共同完成。歌曲的氛围呢，非常的特别，被形容呢像一场缓慢的雪崩。主唱黄少峰的嗓音呢，平静而克制。窦靖童的声音呢则像是冬日里他的薄冰反射的微光，既清冽又空灵。好的，分享来自黄少峰携手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

来自火星电台黄少峰携手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这一节的好物推荐呢，向您推荐的是大名鼎鼎的卡洛驰洞洞鞋。夏天来临呢，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穿这个洞洞鞋哈，因为呢它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可以说呢是一种比较潮流比较时尚的搭配单品。那么卡洛驰呢就像是洞洞鞋界的顶流，很多的大牌明星呢在他们的路透或者私下街拍呢都可以看到这个卡洛驰洞洞鞋的身影。这牌子就和他们家的 logo 鳄鱼比较相似，天生呢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下雨天踩水坑不怕滑，大夏天穿着透气不闷脚，爬山走路也非常的稳，穿久了也不会累。不管是通勤上班、开车，还是逛街、短途出游，一双鞋就能够 hold 住所有场景了。所以呢，夏天出门穿一双洞洞鞋真的是非常直接的选择。当然最后呢，还是要回到价格上来。

卡洛驰不是一个便宜的牌子，随便一双洞洞鞋呢需要500多元钱。但是今天呢，商城线上的奥莱捷限时品牌清仓放福利，最低呢只要169元，就能够轻松 get 到明星的同款时尚单品。颜色也非常多哈，白色、粉色、黑色都有。现在下单呢，再送你一包鞋花。大家可以根据呢当天的穿搭、个人的心情呢，随意的更换服饰。每款呢仅有100双，售完呢随时下架，所以有需求的朋友呢可以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吧。添加这个客服微信呢，每单还能够再减免5元。说到了这一节都是和歌手有关的声音哈，来自有长进的最新单曲《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

0: 台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服装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15: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八七六。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八七六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八七六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15:3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交通多举措护航高考学子，考生及家属地铁乘车免费，乡村幼儿园暖心过六一，深耕科创教育沃土，助力学生成才成长，直达古岭静安又一新专线开通。首先还是关注本地资讯，来自福州日报。在今年的高考期间，福州市交通运输局将通过多项举措为高考学子们保驾护航。在出租汽车方面，福州市呢今年组织了1300余辆车况优良、服务规范、素养过硬的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送考。地铁方面呢，6月7日至9日高考期间，为保障考生安全、高效、便捷出行，福州地铁呢推出4优1免专属助考服务。考生及一名陪同家属凭2026年高考准考证，即可享受优先安检、优先进站、优先处理乘客事务、优先排队候车、免费乘车的暖心服务。在公交方面，高考期间呢，福州公交将加密途经考点的公交线路，方便考生出行。近日在罗源县洪阳中心幼儿园内充满了欢声笑语，儿童节的主角全员仅有的14名孩子，在教师、家长和志愿者的陪伴之下，参与了一

0: 场精心准备的游园活动。近年来呢，洪阳村受到村内人口外流、村落空心化的影响，适龄的入园儿童持续减少。这所乡村幼儿园虽然学生人数寥寥，但节日活动呢却一点没有缩水。园长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趣味关卡，让孩子们兴致满满，踊跃参与每一个项目，现场的气氛格外热闹。近日，2026年福州市中小学科学节暨跟着课本游科技馆管校合作项目启动仪式在福州科技馆举行。在活动现场，福州第十一中学依托科技馆展厅资源开设科创公开课。光的偏振课程结合 3D 影院的实景设备，带领学生沉浸式的探究光学原理，将抽象的课本知识转化为直观的实操体验，生动地呈现了荣成管校协同创教育的丰硕成果。如今呢，福州第十一中学已经获评市级智慧校园示范校，形成了特色的科创教育品牌。来自福智悦动，当前呢，古岭的绣球花正在盛开，预计端午前后呢进入最佳观赏期。为方便市民赏花，古岭交旅公司呢从今日起开通古岭绣球花季赏花直通车，诚邀广大市民轻松地奔赴这场夏日的浪漫之约。大家在欣赏这份美好的时候呢，莫忘了保护好这份美好，赏花不伤花，爱护环境，让美景停留的更久一些。来自福建日报，近日呢，由不孤独星球公益项目推出的星际奇缘 AI 在星球公益音乐会在厦门举办。活动现场精彩纷呈，团体献上了温情的公益演出。不孤独星球沉浸式主题空间带领大家走进特需儿童的内心世界，爱心市集暖意满满，各界爱心人士参与义卖，所得款项呢全部用于帮扶身心障碍人群。据了解，不孤独星球公益项目是面向3至25周岁的残障人士的长期陪伴项目，致力于提升学员的社会融合能力。来自央视网，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儿童智能手表的消费提示。儿童智能手表是供3周岁及以上、14周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的，具有信息处理功能的手表。建议消费者在选购和使用时呢，重点关注以下几点：选购常识，正规渠道购买，认准认证许可标志，检查产品外观。使用常识，要仔细地阅读说明书，安全规范使用，合理设置功能，定期检查维护，加强日常监护。国际方面来关注日本。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的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的核污染水排海。据日本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号11时28分，北京时间10时28分，东京电力公司开始本次的核污染水排放。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呢计划持续至6月19日，预计呢排放核污染水总量为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为1.3万亿贝克勒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欢迎您的持续锁定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家长们注意啦，孩子近视了配眼镜真不是能看清就行，踩错一步度数可能越戴越深，很多家长图省事儿，

0: 仅凭电脑验光结果配镜，殊不知这是最坑娃的操作。儿童眼睛调节力特别强，不做散瞳验光，很可能把假性近视当成真性近视来配，直接耽误矫正时机。配镜前一定要去正规眼科做全面检查，分清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精准测度数。镜片别贪便宜，可选儿童青少年专用防控款，延缓近视加深。镜架选择轻便软和的，贴合鼻梁不压肉，别选那些花里胡哨却笨重的。配完每三个月复查一次，平时让孩子多户外，少刷电子产品，管昼甜食，科学配镜加日常护眼，才能稳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胡海泉2026年全新改编版 You Are My Hero 为东北超球迷推广曲，重新编曲演绎羽泉经典励志旋律，歌曲以热血激昂的唱腔致敬体育精神与每一位平凡生活里的英雄。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胡海泉 You Are My Hero。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5:48，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这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歌哈，来自言承旭和张钧甯的联袂颂唱《茶花记得》。这是《心悸与种子孤独症关爱项目》企划的公益单曲，收益呢会全部收入到相关的公益项目当中，用音乐去接纳和守护那些被称为星星的孩子的孤独症儿童。刚才这首歌的阵容呢也很特别，除了主唱言承旭和张钧甯，还有由孤独症群体组成的星际与种子合唱团，还有由留守儿童组成的大凉山妞妞合唱团共同献声，非常有意义。言承旭呢不仅是这首歌的演唱者，也是这个公益项目的发起人之一，希望通过这首分享呢让世界听到更多来自星星孩子的声音。好的，听广播享好物，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商城畅行福州已经上线，微信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者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这里有非常多你想不到的好物，像是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品、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站购齐，件件精选，而且呢都有非常高的性价比。在哪里买不是买呢？欢迎来到畅行福州。好的，下面听到的也是挺重磅的一首作品啊，来自周华健他的最新 EP 当中的一首主打作品《往台北的夜行客车》。

感叹一声呢，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来自周华健为您送上的往台北的夜行客车，他的最新 EP 当中的主打作品是由著名的作家张大春来作词的。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段流动的记忆。大哥说呢，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他的歌词。据周华健的分享呢，他是和张大春聊天时被对方描述的老台北的景象所打动，那种独特的时代氛围和城市记忆最终凝结成了这首歌的歌词。好的，这一节的尾声呢，要关注的是净水器。可能很多人会怕麻烦哈，因为觉得净水器动不动要换滤芯，又挺贵的，挺折腾。完全不用担心，向您推荐的这一款呢，天天在家煲汤炒菜都用，它的复合滤芯呢只要一年一换，价格呢只要150元，最多呢最贵的也是最能打的就是反渗透膜的滤芯，寿命呢长达3年，换一次才450元，换算下来平均每天的使用成本才几毛钱。

这款净水器的尺寸呢是365×150×405毫米，非常的玲珑，在你家橱柜小角落完全能够放得下。只需要一个橱柜下的下水管道的位置，随叫随安，装完呢干干净净，完全不影响你前后呢塞的那些锅碗瓢盆。售后服务方面呢，你也不用担心。官方推行中国新净水器普及行动，把真正的国民净水机带到您的家里。这款厂家全国建议零售价2999元的 UR-Q3626 纯水机，那么目前呢推出的最低的价格呢是1580元，这个价格呢是包含了上门安装的费用，并且包含运费到家的。今天下单拿回去就是出厂价，别忘了在畅行福州的小程序领券400元来下单哦。这节的尾声来自李佳薇 3AM 牵着你，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

0: 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此时此刻路面上总体的通行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绝大部分路段呢都是畅通状态，各位出门就近选择路线就好。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八七六，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6: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八七六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八七六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7: 嗨，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听广播享好物，
9: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8: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1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11: 我是王董事长。
12: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3: 我是征南，
14: 我是瑶瑶，
15: 我是依林，
16: 天秋，
17: 亮亮。
8: 夏天
18: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9: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8: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9: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除了周二以外的工作日下午的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陪伴各位在开车的路上。无论您在路面上遇到任何的情况，麻烦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官微畅行八七六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提醒更多正在路面上行驶的朋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7家重点实验室开放日活动受热捧。智能手语翻译官亮相听障人士手工课堂。向日葵空中花海，祝高三考生一举夺魁。福州多项公积金业务全国通办。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2026年福州市科技活动周期间，全市共有7家重点实验室向公众免费开放，预约情况十分火爆，多场活动名额提前爆满。5月30号上午，位于闽江大学科创楼的福建

省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永续利用重点实验室内人头攒动，人们近距离感受海洋科学的魅力。这是2026年福州市科技活动周开放重点实验室的重要活动之一。因公众参与热情高涨，活动名额早早就预约一空。这7家实验室涵盖信息智能、新材料、海洋生物、物联网传感等多个前沿领域，开放日预约普遍火爆，受到市民广泛欢迎。日前，福州举办“巧手捏醒狮，无声传温情”超轻粘土手工活动。活动由福建省同仁助残志愿者服务中心与省龙协等单位组织，旨在通过手工艺术促进听障人士社会参与和文化体验。现场通过图文 PPT 演示醒狮制作流程，并引入智能手语翻译官设备，结合手语志愿者同步翻译，形成智能加人工双保障模式，确保教学信息有效传递。手语志愿者细致指导粘土塑形技巧，学员们专注交流，顺利完成醒狮作品。学员用手语表示活动有趣，教学清晰。主办方称，此次活动是科技助残与社会公益的融合实践，未来将继续探索辅助技术，为听障群体创造更多无障碍文化活动机会。高考进入冲刺倒计时，福州格致中学甄学楼楼顶天台一片由高三师生耗时80多天亲手培育的600多株向日葵于近日盛放，化身空中花海，为高三考生送上一举夺魁的美好祝福。原来这是今年3月格致中学为缓解高三学子的备考压力，学校师生共同从零开始开荒种植，结合多学科知识科学养护的成果。根据了解，6月4号学校将采摘部分盛开的向日葵送给高三学生，以花为礼，预祝学子们一举夺魁。同时，学校将留存首批成熟饱满的向日葵种子，交给下一届高三学生接续种植。往后每一届，楼顶这片向阳花都会如期绽放，将这份向阳向上的力量一直传承延续下去。福州公积金退休提取、灵活就业人员开户缴存等业务实现全国通办，灵活就业人员可登录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小程序，通过人脸识别登录之后，在热门服务中选择灵活缴存，进入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页面办理个人账户设立，需阅读须知并填写个人信息，选择相关选项，输入住址、收入、缴存额等，最后阅读并同意协议，完成人脸识别即可开户成功。福建省医保局搭建的定点药点医保药品公开比价小程序，为群众提供了指尖比价的透明购药体验。参保群众无论身处福州、厦门还是其他城市，只需要登录闽政通 APP 或在微信、支付宝搜索福建医疗保障小程序，点击药品智慧查询模块，即可一键查询药品在附近药店的配备情况，一键比对不同药店的销售价格，一键获得最便捷的购药路径。需要注意的是，各地在落地采集药品政策时，因同一品种供应厂牌不同，药店售价会有一定差异，但相比集采前的原价格都已实现明显下降。药品比价小程序的推出，正是为了让这些降价实惠看得见、够得着。目前小程序内的定点药店信息透明，品种齐全，还有位置信息，可让群众货比三家。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总局联合发布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案件涉及具有可玩性食物的缺陷、密室等娱乐场所的安全保障、不合格网红玩具及儿童护肤品的质量等问题，与未成年人成长密切相关，为人民群众高度关注。人民法院严厉打击危害未成年人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惩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儿童护肤品的行为，有利于净化儿童用品市场秩序，震慑违法犯罪行为，彰显了人民法院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坚定决心。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591-87400-876。

各位好啊，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听广播享好物，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这个礼拜正式上线了。大家在微信上搜索畅行福州小程序打开，并且呢注册，或者说呢下

在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就可以立刻享受到优惠。我们这次呢和商城同步推出到的是400块钱的一个券，用完券之后呢，您能够以1580块的价格买走某著名龙头牌子、行业牌子的这个净水器。除了净水器之外呢，什么品牌家电啊、地方美食啊、日用百货啊、口碑护肤啊、汽车养护啊，八大生活品类呢都有，个个都是为大家精挑细选的。所以呢，在哪儿买不是买，就在咱们畅行福州买吧。记得登录之后呢，首先领取那400块钱的券。刚刚也说了，某著名品牌哈，庆字打头，某著名品牌的净水器，咱们打开家里的水龙头哈，如果你觉得水龙头里面有异味的话呢，强烈建议大家必须要装净水器了。你看得见的铁锈啊、泥沙呀，这些都是你看得见的啊，只是物理伤害，像有一些重金属啊、抗生素的问题呀、啊、那个还是化学伤害。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净水器，咱们中国人自己研发的净水器啊，庆字打头的品牌 URQ3626 纯水机。那首先呢，说说这个牌子哈，它是咱们中国净水器行业里响当当的标杆了。可能啊，很多朋友家里用的就是他们家的产品，如果不是的话呢，比如说您用的是一个没有听说过的牌子哈，我是建议大家，强烈建议大家要换一下。为什么？因为净水器的技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你无法用你的肉眼去判断它的纯净效果。来说一下这个品牌吧。品牌成立于1998年，背后呢拥有国内外3000多项的授权专利，是净水器和它的系统标准化工作组组长单位。咱们现在使用的国家净水行业标准就是由它带头起草制定的。同时呢，它还凭借节能型饮用水深度处理技术，荣获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在净水器这个行业里，能够获得荣誉的只有这一家，填补了行业没有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的空白。当年啊，北京奥运会运动员的饮用水也是由他们家的净水设备提供的，这个大家可得好好记住。所以呢，它是整个净水器行业的一个龙头牌子了。那么为了把高端技术做成人人买得起的高性价产品，所以呢，这一次为大家推出了这款 URQ3626 纯水机。来看大家最关心的净化能力啊，这款机子呢搭载了他们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专利的蓝盾 RO 膜，膜片比普通的 RO 膜更加的致密，更加的均匀，能够有效的去除铁锈、泥沙这些大颗粒以外呢，更能够去除咱们肉眼看不见的但是最伤害身体的重金属、消毒副产物、抗生素，甚至直径小到纳米级的细菌和病毒。咱们说净水机的核心技术，你是没有办法用你的肉眼去判断的。怎么样才能够保证自己买到一个好的净水器呢？当然就是选龙头行业的牌子，比如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庆字打头的这个牌子啊，价格非常的划算了。而且呢，它是每分钟达到1.5升的大流量，普通的净水器的流量如果要做到母婴级别的直饮水的话呢，它的流量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大。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打开水龙头啊，要等很久才能够接满一杯哦。所以呢，有了这样一个大容量的一个纯水机，你的接水泡茶煮饭呢就再也不用端着锅等半天了吧。而且呢，它在解决二次污染这个痛点方面呢也是下足了功夫。大家最怕的是什么？净水器的管道啊、水龙头啊也会吸出有害物质，对不对？咱们这款 URQ3626 做到了主水路无双酚 A， 采用304不锈钢无铅机械龙头，杜绝双酚 A 和铅的吸出，打出来的水真正做到母婴级别的安全直饮，就是你打开水龙头你就是能喝的，婴儿也能喝。但只不过呢，咱们中国人呢习惯了把水烧开再喝，所以这个是一个心理障碍。但是呢，龙头打出来的水是已经绝对达到了母婴级别的安全直饮。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净水器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或者呢在小程序上，微信小程序上搜索畅行福州啊，你直接点进去首页就有400块的券就领。咱们这款官方标价2999的券，我们官方挂牌价是1980，然后领完400的券，最后您只要花1580块就能买回家，并且没有安装的费用，只要你花1580块钱就是免费安装。

包括你家原来使用的可能不是一些很好的牌子或者是没有牌子的一些净水器，强烈建议大家换成咱们这个庆字打头的，因为它是行业的标准制定单位之一啊，非常实打实的技术型的品牌。大家回复净水器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去下单啦。最后呢，我们说到它的一级水效产水率65%，非常省水。有的牌子的净水器是这样的，35%的产水率，啥意思？就是剩下65%都是废水。你比如说你用了一升啊，350毫升是可以用的，剩下的650毫升全是废水，就非常浪费水了。咱们做到了一级水效产水率。最后的最后说一下咱们这个滤芯，一年一换的复合滤芯呢是150块钱，最贵的也是最能打的也是最体现技术的 RO 反渗透膜滤芯，寿命呢是3年，换一次呢是450块钱，算下来呢平均每天的使用成本就是几毛钱了，就是这么划算哈。大家回复净水器，全国建议零售价2999的 URQ3626，官方旗舰店和线下门店同时在售，哪怕活动价格最低价也不会低于1999。我们呢是标价1980，领400的券，只要1580。我们可以跟你保证，你在任何渠道都不是这个价格。我们这个是跟厂，是跟咱们的这个代理商哈磨了非常久，他又跟厂家磨了非常久，最后磨出来的一个价格。喜欢这个净水器的牌子的朋友哈，庆字打头的非常出名的龙头企业，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净水器，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咯。好了，这里是斑马音乐，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如果您在路面上行车遇到任何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了，都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跟我们取得联络，我们来帮大家解决。好，为大家选择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哈，叫做毛不易。这首草又呢是他4月份的一首新歌哈。毛不易的这个声音非常的温暖，如果最近大家有一些不是很舒服的事情，或者呢一些事情让你感到焦头烂额的，我其实蛮建议大家在家里可以放一放他的歌。我不是他的粉丝啊，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当你的情绪没有办法很好的平复的时候，一些温暖的声音，一些有力量的歌词，一些抓人的旋律，能够很好的把你拉回一些温暖的情绪当中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斑马音乐，我是亮亮，在给大家呢分享好听的音乐的同时呢，也会和大家说一说最近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啊。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那在这个时间点呢，为大家推荐到的是 Cross 的洞洞鞋。夏天闷热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穿拖鞋出门，但是出门也要讲究形象，对不对？这个时候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它不像拖鞋那么随意，但是呢又是一个搭配的时尚单品。 Cross这个品牌的洞洞鞋哈，一般来说呢价格都要卖到500多了，在我们这里只要最低169块钱就能买到，款式很多，样式也很多，尺码也很全。大家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哈，好物品的好物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您就可以点击链接里看一看我们这周为大家推荐的几款好物了，总有那么一款是适合你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

0: 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呢，西二环黎明高架桥

0: 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各位好，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在工作日的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和各位呢在开车的路上。除了周二以外哈，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四天时间呢，亮亮都会在这里和大家来说一说最新的资讯，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0岁到6岁的婴幼儿家庭专属六一礼物来了。盲生当向导，这堂课听见校园。百年兰花楹树下办起六一画展。古岭绣球花季赏花直通车开通，运营时间将持续到30号。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市近日启动安育福娃爱在开端0到6岁婴幼儿家庭教育指导公益项目，将持续到明年的5月份。项目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及国家政策，依托妇联与专业力量，面向全市家庭普及科学育儿理念与技能，旨在提升家长教养能力，促进婴幼儿全面发展，营造支持家庭养育的社会氛围。项目将通过3种形式开展，在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办48场知识普及活动，在8个试点社区各开展5场活动，在重要节点举办2场大型亲子嘉年华活动。六一节前夕，闽江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闽江学院附属中学、福州市盲校共同开展“语见扶牙，带你走进我的校园”残健融合声音导览活动。没有单向帮扶、没有被照顾的预设，取而代之的是盲生主导、同伴共创的深度协作。视障学生担任向导与主讲，用声音、触觉与记忆描绘校园；见识学生用心聆听、辅助记录，在换位思考中理解差异、尊重生命。整个过程中，盲校学生提示台阶、描述植物，闽院附中的孩子也蒙上眼睛，用不一样的感官感受世界。志愿者钟维斯说，看到他们开心地和新朋友聊天，我真实感受到了残健共融活动的意义。 近日，罗源县凤山小学六一画展在百年兰花楹树下举办。本次画展均为凤山小学学生作品，展品涵盖绘画、手工两大品类，题材丰富，创意十足。在绘画展区，学生以灵动线条勾勒校园风光，童话梦境与山河万象，用缤纷色彩点缀美好童年。在手工展区，学生则通过剪裁、拼接、揉捏等方式，将彩纸、粘土等普通材

材料转化为精巧别致的手工作品。本次六一画展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自我、释放创意的优质平台，极大丰富了节日校园文化生活，让学子们在创作与欣赏中感知美好，收获成长。凤山小学相关负责人也是这么表示。古岭绣球花赏花直通车六月一号开通，运营到六月三十号。花溪谷是古岭绣球花主题景观区，面积约15亩，种植数万株，含多个热门品种，现正值盛花期，端午节前后为最佳观赏期。直通车每日7:30到18:30，每小时一班，单程票价15元。市民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古山站，换乘公交专线至下乖站。下车步行抵达，也可在古岭古道站换乘专线，客流高峰时将会适时增加班次，满足市民游客赏花需求。近日，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高考提醒，首次明确日常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更换为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根据规定，考生需于6月3号到6号签领本人准考证，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除了在规定位置本人签名之外，均不得涂改或是书写。考生不要将准考证拍照发在微信朋友圈、QQ 群、抖音、小红书等网络平台上，以防个人信息泄露。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按规定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若居民身份证丢失的，应持有当地派出所出具的身份证明。考生进入考点考场时，需出示本人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主动接受身份核验和智能安检门或金属探测仪等设备进行的安全检查。严禁携带手机、手表、耳机、电子手环、智能眼镜以及其他电子设备等违规物品。马卡龙色系的纸杯蛋糕，点缀着彩虹糖霜的甜甜圈，各色卡通造型的小甜点，这些颜值爆表的小糕点对孩子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然而，这份视觉盛宴的背后隐藏着多重隐患，视觉的诱惑还掩盖了添加剂和高糖对身体的多重风险，而且对儿童而言，风险相对更集中，影响更深远。过量摄入含有色素的健康隐患，高糖加低营养的空热量炸弹，糖加色素带来双重发育危机，不妖魔化，但是要管理。培养健康的甜味认知，用水果泥、红薯泥、椰子糖等天然甜味替代剂制作家庭烘焙，让孩子建立甜与天然植物的连接，而并非只认可添加糖和色素的甜点。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油车最核心的部件——发动机。说白了，它就是汽车的心脏，平时藏在发动机舱里看不见，但只要它罢工，车子直接趴窝，秀起来那叫一个肉疼，所以日常护好它太重要了。先说说发动机的核心构造，不用记专业术语，就记两个关键：机油和燃油。机油相当于发动机的血液，负责润滑零件，减少磨损。要是机油少了、脏了，零件就会干磨，用不了多久就会坏。燃油就是口粮，得加对标号，别图便宜加错油，不然容易积碳，发动机动力就会越来越差。日常保养就两个重点，一个是按车辆手册换机油，别等仪表盘亮灯再换，缺了就及时补；二是定期清理积碳，平时少怠速，偶尔跑段高速，能够减少积碳堆积。记住，发动机护得好，车子能多开好几年。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胡海泉2026年全新改编版 You Are My Hero 为东北超球迷推广曲，重新编曲演绎羽泉经典励志旋律，歌曲以热血激昂的唱腔致敬体育精神与每一位平凡生活里的英雄。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胡海泉 You Are My Hero。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591-87400-876。

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畅通正前方的斑马音乐节目。哎呀，离开晚高峰都两个月了，这个一下子怎么又想到快乐回家的节目呢？等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啊，就是快乐回家的节目时间了啊。提醒大家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东二环从化工路到联盼高架之间双向也有一些缓行了，宝龙高架下来之后往游戏洲大桥上桥的位置啊，这一小段速度也会偏慢一些。提醒一下大家哦，赶快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净水器这个关键词，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净水器行业的龙头企业，基本上呢是净水器这个行业的标准制定单位之一啊，不是基本上它就是哈，为我们带来的一款产品 QR 啊，应该是 URQ3626。那我来跟大家说价格吧，因为他家呢是走高端路线的，那他这次呢是为了把高端的技术呢做成一个大家都买得起的一个高性价产品，所以给我们推出这款 URQ3626 纯水机。它的净化功能呢不用怀疑，有专利蓝盾 RO 膜，比普通的 RO 膜更加的致密均匀，除了能够滤除这个泥沙铁锈这些大颗粒以外呢，更能够去除看不见但伤身体的重金属、消毒副产物、抗生素，甚至呢小到纳米级的细菌和病毒。在过滤水这一个专项技能上哈，这个品牌亲自打头的这个专业品牌，它是不用多说，不用怀疑。那目前呢这一款官方的指导价格是2999。那我们也知道一般来说呢线上线下都会做一些门店的优惠，叠加商城的优惠，但是呢叠加完了最优惠的价格不会低于1999，而我们直接谈到1980的挂牌价，我们畅行福州小程序上线，您直接领400的券，券后的价格是1580，非常划算。我们跟您保证，您在任何渠道都不会是这个价格，因为我们真的便宜好几百块钱。如果呢您家还没有安装净水器，那么可以考虑咱们这个亲自打头的品牌。如果您家想要安装净水器，或者说已经装好了，但是呢已经用了好些年，或者是当年呢没有选择一个好的品牌的话呢，我们建议您可以更换，因为更换呢我们帮您拆掉是不收费的，安装也是不收费的，您需要付的就是1580这个机子的费用，以及后续呢一年的普通膜，每三年一次的 RO 膜的换滤芯。但是这个滤芯是所有净水器都要做的，换膜啊换滤芯这个是都要有的一个成本，那基本上呢平均下去每天才几毛钱，机身下已经帮大家省掉几百块了。大家回复关键词净水器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记得领400块的券，只要1580。好了，分享好歌吧，为大家选择的是段奕璇的 Sweet Talk。

0: 斑马音乐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了，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大家想要在六月份还没有那么旺季的时候去旅行的话，千万跟上我们的节奏啊。这一次呢，我们876为大家再做出了一个青甘大环线的一个纯玩定制团哦，双飞八日呢即将出发了。我们也是很贴心啦，安排了六月、七月、八月各一个团期，但是我们知道六月还算淡季，所以价格会比较划算，每人是5980块钱。但是到了七月份呢是6980，到了八月份呢是7380，就是这么贵。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六月份如果能去一趟的，我们还是去一趟，那省不少呢。大家可以发送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啊。畅行876就可以了。问一下我们的两位帅哥，青甘线你们走过吗？
1: 没有。
0: 我发现我就一问一个准儿。你们去过吗？没有。
1: 我去过新疆，他去过。
0: 你去过？你是西藏。
1: 他去过西藏。
0: 你们想反
2: 了？
1: 我们俩反了。
0: 你们俩都只去一次吗？
1: 对，
2: 都只去过一次。
1: 很多同事都去过两次呢。
2: 三次。
0: 那没关系呢，我有一次都没去过的人在这儿，而且也错过了这一波可爱的福利啊！一听说以后就没有了。
1: 这一次你看一下，要不要争取一下去？
0: 可以吗？
1: 我觉得可以啊，很多东西，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叫争取。就我那天就有刷一些内容的时候，突然间看到一句话，
2: 我觉得呢是，我觉得真的非常有道理啊。咱们的生活当中都会说，哎，我们争取一下。
3: 嗯，
2: 那其实争取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开口了，它有可能会有好结果。当你没有开口的

0: 就一定没有好结果，
1: 他就是没有这个机会。
2: 对，
1: 所以有些东西，来说你打开一扇窗，那这个窗户是你要用手去掰开的，对，你要有这个过程。
2: 你开口了，最坏的结果其实就跟你不开口
0: 就不开口一样的。
2: 对。
0: 对，但是没有，我很想去，很想去。我主要还是因为孩子太小，我觉得四岁半太小了。
2: 主要还是不想去。
0: 希望明年这个团还在啊，明年我就开口一下。
1: 我跟你说，其实
0: 因为我觉得四岁半跟五岁半差蛮多了。
1: 基本上呢，因为旅游市场现在都特别的透明，大家从哪哪儿去订票也好，去了解也好，其实都差不了多少。更主要的，它其实就是一个服务。稳定性，那咱们传统媒体就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在，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去跟对方直接沟通，是更好一些些的，也会更加安全一点。我觉得这个是跟咱们传统媒体去旅行的一个好处。你说价格吧，
0: 对，因为就咱们
1: 说
0: 的好听，
1: 不一定啊，
0: 因为我们就有人给他兜底嘛，对吧？
1: 对，
0: 因为我们是传统媒体，不可能说明天传统媒体
1: 就很多
0: 突然间这个电台不见了，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儿。
1: 就很多，比如说你跟着别的团去，他有可能你反映的问题，他就这么石沉大海了。你就吃亏就吃亏了呗，那至少在咱们这你有过程当中有发现你觉得不太满意的，只要合理的，对吧？那咱们反映完之后你可以立马的交涉，交涉完之后他可以立马在现场解决，至少不会影响到你接下来的一些行程安排。我觉得这一点倒是我们传统媒体的一大优势。你说价格路线等等的每个团其实都不一样，你要真的去横向纵向对比，真的说实话啊，没那么好对比。
2: 嗯
0: 嗯，
1: 是吧？
0: 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对。但是我觉得既然是纯玩团，咱们就找个放心的嘛，
1: 对
0: 吧？对，不如你都纯玩了还
1: 花钱的花了，
0: 如果纯玩了还糟心，这确实比较那个啥了， 是吧？
1: 嗯，
0: 所以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旅游哈。当然了，你就对 Cross 洞洞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好物啊，想要买那个净水器的朋友回复净水器啊，这个关键词比较多哈。好了，两位帅哥一会儿呢继续陪伴大家喽。那斑马音乐就到这里了，我是亮亮，稍后呢亮亮依旧以这个节目助理的身份在导播间陪伴大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时间到了17点01分，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这个点位只看到了南二环北园高架双向的上桥处有轻微的排队，其余路段呢都还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各位就近选择出行就好。路上如果有雨势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进行反馈。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及时在微信平台来，大家帮大家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

0: 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想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今天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起石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截至截至二号的十七点十七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元，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突破14.67亿元含预售，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近日，美国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文件，暂时调整部分进口钢铝铜产品关税。根据该文件，收割机和一些其他农业机械适用的进口从价关税从25%下调至15%。
6: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7: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8: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9: 我是王董事长。
10: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1: 我是征南，
12: 我是瑶瑶，
13: 我是依林，
14: 天秋，
15: 是亮亮。
16: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8: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8: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

0: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

0: 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1: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0: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1: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1: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5: 八七六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One,
9: two, three, hey。
10: 错
9: 干嘛还要重复一下
10: 没有，我这人就这样，很有意思。刚才我刚才在整个广告时间啊，我就想到我从来没有在我那个头条的时候，然后呢、刚才有一个内容说到的是截至二月，错，你看我现在还在错，我的天。截至二号17:17，也就昨天的十七点、正常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说几月几号，
9: 是
10: 对，他这个没有写六月，所以我就觉得从二号、对，哎呀我的天，
9: 就是熊亮已经是陷入到自己一个日常读东西当中的一个思维了然后就有点绕不过来，结果还脱稿而说一个错，
10: 然后重新说一遍这个就直播的乐趣在此。还好咱们这个呢不算是那种怎么说呢，领导要扣钱就扣吧哈
9: 哎，如果小郭都说了，说哎熊亮这熊总这今天这是要扣钱吗？我觉得这个是要扣钱的哈
10: 你这话说的，
9: 对，毕竟以前也给我扣过。然后
10: 好嘞，朋友们，接下来六点整的时候，
9: 今天少两杯咖啡钱啊！
10: 不，今天六点钟就正拿来播报了。
9: 拿不下，一点拿不下。
10: 扣多少？你先说一下，
9: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小郭有问题，说今天咋三个主播？
10: 我们每个整点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交接啊，交接的时候呢，主播都要进行一个聊天嘛。
9: 对，就是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嘛。三个人一般情况就是什么聊跑得快、斗地主啊这一类型的。
10: 想说啥啥，如果你现在也想听三个主播的话呢，我还是可以把亮亮请到咱们直播间来，不过呢那个咖啡钱啊就你请好不好
9: 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这会儿呢在东三环的魁吉隧道要往魁浦大桥的方向，故障车辆是停在了导流线的区域，各位游走魁浦大桥往魁吉隧道方向提前留意。还有呢这会儿的北二环铜盘高架西往东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停留在了最右侧的车道上。
10: 是的，咱们的路况消息呢也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周围车相对比较多的地方，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提醒一下各位。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

0: 国，我跟你讲啊，他说他回家开了20分钟，听了15分钟广告。
1: 你刚好是卡到了那个点儿了。
0: 看，但是你要看你听谁做的广告，比如说我跟周南做广告，我们俩人的广告呢，那个生活气息太浓了，
1: 是
0: 就跟聊天一样的感觉，是不是？
1: 我们俩人其实一般情况下聊天啊，就跟广告是一个类型的，
0: 真的。
1: 而且我们是实打实的在跟大家真心实意的去推荐一些好物、
0: 对
1: 一些产品的。
0: 行，那既然呢你是20分钟大家已到家，已经过了15分钟，那接下来5分钟我一定不给你推广告，好不好？来回一下关键词旅行。好了，开玩笑开玩笑。
1: 是、我今天在路上的时候、
0: 给他上一波互动好不好，
1: 确实感觉到了什么叫做东边日出西边雨。
0: 嗯，
1: 哦，鞋子全湿了，让我这会儿心情变得非常的差。有没有从闽后这边开过来的朋友来说一下，那边雨现在还有那么大吗？刚才一路开过来，我觉得哇，又是一阵大暴雨。我看熊亮，我来了之后，我看熊亮也没拿伞，亮亮也没拿伞。市区现在还没有下雨。
0: 是，天气预报说的是4点左右都会下雨嘛。然后呢，这个雨势呢确实还挺大，而且呢会造成像上周一样的那个蒸笼模式。
1: 是，
0: 还好啊，我还没有感受到雨的力量。
1: 明天啊还会有雨。也提醒各位在车上啊，咱们一定要放好雨具了，随时出门的时候如果感觉天气不太对，该拿伞的时候就立马拿伞了。今天互动想跟大家看什么内容？
0: 今天互动我们准备了好几个内容，一个是比较有趣的，郭是女生吗？
1: 郭是男生。
0: 郭是男生，那算了，本来给你上一个女生比较关注的问题。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扎心的问题好不好？不过这个还好，也没有那么扎心。跟工资有关系。
1: 工资有关系还不扎心？还能跟什么有关系扎心？
0: 其实这样的，就有很多人吧，就经常当你在工作当中遇到一些不顺心的，或工作遇到一些难点，或人际关系出现一些你不舒服的状态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想说算了，我离职吧，
1: 桌子一拍哈，脑袋一拍，立马就开始做出这个决定。
0: 对，但是也有很多人真的会考虑离职这个事情，但是考虑离职的话呢，确实你要考虑到的因素是非常多的，而不是说我当下心情不好我就想离职啊、除非你家里有矿，对吧？所以呢，关于离职这个事情，在昨天刷一些视频内容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发给了郑楠，我说郑楠、来要不要离职啊？他说哎，还好我超过了70分啊，不用离职了。
1: 跟各位来说一下、大家可以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叫什么呢，就是来判定你现在这个单位给你的这个收入啊也好啊，或者是待遇啊，或者也就是情绪价值啊，这10条情绪价值当中如果能够满足7条，就是给的建议就是不要离职。
0: 是这样的，大家可以回家互动来看这个内容，里边有10条、每一条都是10分，而每一条10分呢，它其实都是跟工作各方各面是息息相关的，
1: 有挂钩的，
0: 福利啊、政策啊、月薪啊，包括一些等等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看完之后发现说哎呀，
1: 工作其实还不错，
0: 挺好的，
1: 对，挺好的。
0: 对，都有，
1: 都有。
0: 那个有一条没有，
1: 都有。
0: 我看一条是一条没有吧，
1: 差不多吧，
0: 就一条没有，基本上。
1: 对，如果这100分的题当中啊，你的工作现在能达到70分，其实你就不要去考虑去离职这个事情。
0: 对，除非你有真的有更好的一些选择。这个虽然说呢，没有说那么全，也不是那么的正规的一个互动内容，但是呢，大家确实可以从这几个方面
1: 去做参考。
0: 作为一个综合的考量，对吧？当你脑子开始热，有想要离职，或者说我想换工作的时候，咱们先看一看这个，你另外想要换的那个工作有没有比你原来的好。
1: 我觉得这10条给的意见都是相当相当之中肯的，
0: 还真的是，我觉得都挺重要的。
1: 你首先第一条叫按月发工资，每月按时发工资。
0: 按月发工资是正常的，要按时，就比如说他每个月定好是几号发工资，基本上他不会拖。
1: 我就觉得就这点就非常
0: 重
1: 要，
0: 很
1: 重
0: 要，
1: 因为这点它能反映出来你公司的财务状况。
0: 对，
1: 如果说本来这个月应该10号发的，给你拖到15号了，然后下个月又给你拖到20号了，那就证明可能财务周转有点问题。你要给自己考虑一条后路。
0: 他发工资很随性，这个不太好，对吧？
1: 是，所以这一条很重要。第一条这10分，不知道各位拿到没有？第二条呢，叫周末有双休，它是考虑到一个生活幸福感的一个状态。如果你有双休。

0: 休的话，肯定要比这种单休的你要轻松很多，有两天休息跟一天休息天壤之别。
1: 就是说你一个月呢，比如说四周，你要有八天是休息的，
0: 对，
1: 对吧？那你这八天能够很自由的啊拥有它，我觉得也是没什么太大毛病。
0: 是，如果你单考虑一周我就少休这一天，有什么关系吗？那真有关系，一年是52周啊，52周你一年比别人少休52天，折合下来你比别人少休息2个月的时间。
1: 打个比方，你这一天你。一天是公休，一天的话你可以随机的去调剂，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如果不让你调剂，那这个说实话哦，工作上面呢长期下来会觉得有点压抑，
0: 是
1: 因为你休息时间确实太少了，属于自己的时间，除非他的工资真的很高，压倒性的让你觉得这一天休不休无所谓，那是可以的哈。
0: 是，这个周末双休可能也就是看个人了，因为有的单位呢，他可能跟第三条有点关系，第三条叫8小时工作制，不强制加班。
1: 对，
0: 注意啊，各位，不强制加班，也就是说，只要你加班有加班费的，这条不归类。
1: 是，我说这个是 OK，没毛病啊，
0: 对，
1: 因为你愿意付出，你有这个实力去做加班的工作。
0: 对，我周末如果我过来上班，你给我按照周末的这个工资来给我结，那我也是愿意的嘛。
1: 是，那第四条我们来看一下，上班的通勤时间不超过半个小时，这一点真的也太重要了，朋友们。
0: 是，这一点我跟你说，太体验到你生活的幸福感了。但凡你的通勤时间超过半小时，你在早晚高峰的时候，你可能就要考虑，尤其是早高峰，你要考虑提前多久出门。
1: 嗯哼。然后晚上回家的话呢，还要考虑，哎呀，我的天，家里的饭菜都凉了。
0: 是，你如果早上你这个9点钟打卡，一下你要超过半小时的通勤，那你最起码提前1个小时出门，你8点你就得出门，然后再考虑到电梯的上下呀，然后再考虑到，哎，我早上几点起来化个淡妆啊，我的天，你早上6点半就得起，这种痛苦感是非常
1: 苦的。像这种上班的通勤时间基本上的是说从 A 点到 B 点，然后它的整个时间周期是有多长，那基本上在咱们福州我觉得就是20分钟到45分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常态的一种状态。超过45分钟我说实话哦，就真的有点难，你还真别说，
0: 括弧不包括东二环
1: 就比如说我从我家里边到咱们现在这边来上班
0: 啊。嗯，
1: 我在下班之后呢，算不上是晚高峰高峰期了，
0: 对，
1: 基本上开车很不稳定的，大概有的时候呢是20分钟，有的时候到达40分钟。
0: 20分钟其实算挺快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在福州啊，咱们城市没有说非常大，其实20到45分钟是完全 OK 的，
0: 交通也是相对便利一些了。很多朋友都吐槽说，哎，为什么我感觉在路上开得很慢，但实际上你真没有去过北方城市。
1: 真的，
0: 双向四车道，就像我家一个4线的一个城市，但是我家正常你要从城东开到城西45分钟打底下不来。
1: 对，
0: 就是通勤时长啊，我觉得是在1个小时之内的，我有时候都可以选择接受啊，没有觉得有那么夸张。但是如果真能控制在半小时之内，那生活幸福感真的可以提升非常多。
1: 这种情况啊，有一种，咱们家里有矿的话呢，去买房啊，买在上班的边上呢。
0: 我图啥呀？我一个月贷款都比房，
1: 然后
0: 工资高。
1: 离职了，咱们就把房子卖掉，哎，再去找工作，又在公司边上再给我来一套，哎，
0: 狡兔三窟啊！
1: 你这人生是为了。不断的住新房，幸福指数老高了。
0: 确实，你如果2-3年换一个新房，2-3年换一个新房，给你不一样的体验感，我觉得这种体验感也蛮好的。
1: 哦，你的意思是说你2-3年都要换一个工作？
0: 哎，不一定，你可能也是选择说，哎，我租一个这个房子，租一个那个房子，这种不同的租房其实也是有可能性的。
1: 等一下，你先说话，我把这个麦关上。不是，我要说话，这个麦掉下来了，我的天！
0: 然后第五条呢，叫做五险一金全部都帮你交着，哪怕它是按照最低标准帮你交，它是给你有一个兜底的情况哈。就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来交的话，其实这种兜底的这种状态也是有的。然后。第六条叫做月薪在5000块以上。
1: 第七条呢是法定节假日都全休。第八条工作不内耗，同事间无勾心斗角。这个的话看个人哈。
0: 对，这个真的看个人。有的他可能同事确实不好相处，他比较木讷哈。
1: 我跟你说，
0: 这也不属于勾心斗角，就是。
1: 这不是同事不好相处，是你不好相处。
0: 如果一个人觉得你不好相处，那有可能是那个人的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觉得你不好相处，你可能真的需要自身
1: 找家。那你真的没有幸福指数，你可以离职了。
0: 对。
1: 第九条呢是领导不画大饼啊，不甩锅，这个的话呢基本上也不会。
0: 我觉得这个
1: 有的话呢也正常。
0: 是。
1: 因为每个真说实话哦，就每个职位
0: 画饼很重要。
1: 他的定位啊，他的角色确实不同，他说话出来的感觉是不同，需要同事间的配合。你说画大饼，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听到画大饼，总觉得好像是感觉像是一个贬义词。其实画大饼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我的理解是给你力量，给你。

0: 目标感，让你有清晰的认知。
1: 哎，这点其实我也很喜欢，我很喜
0: 欢
1: 画饼。我很讨厌的是
0: 你喜欢给别人画饼，
1: 不是喜欢去画饼。
0: 我知道了，你喜欢吃饼。
1: 我喜欢的一点就是领导可以给你画饼，他能让你看到一些希望。我讨厌的一点是什么呢？一个单位如果只给你压力不给你画饼，那这种反而还不如给你画饼呢。对吧？他如果一直每天都跟你说，哎呀，我们这个月很难啊，然后我们这样很不舒服呀，然后这种东西一旦出来之后，我就感觉，每天都是一些负面情绪给
0: 到我。画饼可以，没事的时候呢，给让咱们就是吃点饼屑，来一口也行，是不是？
1: 你别老画啊，在吃肉的时候我能喝口汤，我觉得这也是挺好。
0: 对，各位可以回一下互动来看一下，如果你正处于一个有想要离职或换工作的一种状态的时候呢，
1: 或者来评估一下自己这个工作。
0: 对，这个呢不一定是准的，但是呢你可以来评一下这个十条里边满分100分、其实如果真的能够达到70分以上的话，其实我觉得你还真的可以再待一段时间考虑考虑，好不好？
1: 我觉得它这里边涵盖的点还是非常细的，
0: 挺全的。
1: 对，包括咱们经常口头开玩笑的嘛，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好工作，
0: 对，
1: 这不就是典型的吗？钱也不算少，哎，离家也相对比较近啊，事儿少，意思就是没有这个有双休，然后没有强制加班。
0: 对
1: 吧？钱多事少离家近，全部都涵盖了。最后一点叫做有年终奖
0: 啊，年终奖有啊，这个基本上都有吧。
1: 这个年终奖有可能是包括了像13薪啊，或者就是他在另一个层面上就反馈了你公司里边的一个经济收入状况。
0: 对
1: 对，
0: 就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啊，来看一看，作为一个参考，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有的时候呢也算是我们给大家画一个饼嘛，不要冲动啊。画一个饼，不要冲动去离职等等的一些事情。
1: IMAX 然后说了，其中有三条无法保证，然后一天通勤的大概50到60公里，
0: 这么久吗？
1: 那
0: 这个有点久啊，
1: 跑的可真的是有一点点，有
0: 我知道了。就 X 啊，就是你属于什么呢？属于这个现在还没有离职，应该是他的工资第6点，你应该不止他这个数字，所以你就应该能够接受得了。那50-60公里，说实话，真的有点太。每天的话上下班相当于到另外一个城市上班了，
1: 是这个确实跑得有点远。然后他说这是半小时，是单程的半小时吗？是单程
0: 单程单程。
1: 哎呦，那要来回半个小时能搞定，这单位就你家门口。
0: 是，那你还真的就我所说的，你的单位在哪？你在边上买套房，
1: 真的下楼你就能到单位，这个可能性太小了。我每天我光下楼我都得下5到10分钟，楼层住的高了，然后你赶这种早晚高峰回家，我的天，每天等电梯我就很崩溃。
0: 很多人买小区爱买中间天哪，地方离大门口远的，他从小区里边走出来都不止半个小时，这个有点可怕了啊！
1: 哎，买到旁边的又说，哎呀，我这离马路有点近了。然后你买到中间又嫌弃，哎，我这离垃圾桶又有点远了。
0: X 他又说，他有寒暑假，那我知道了，
1: 小时
0: 很 OK， 很 OK。这个就不用想了，这个很好的一个单位啊，幸福指数也很高。
1: IMX 之前不是说的，
0: 应该是在马尾附近那个，
1: 是不是在长乐附近啊？
0: 对对对对对，上一次有说过。
1: 我的天哪，
0: 有可能，
1: 那有可能。有可能我们回头可以见到面的。
0: 周南家也在附近。
1: 不是家在附近，
0: 开玩笑开玩笑。来继续。
1: 你是不是在长乐那边那个老师那个学校里边做老师？应该说一下，如果是的话。
0: 你直接回事吧，好不好？郭他说他刚好70分。对，有70分，我觉得有70以上的话，其实幸福指数都很高。
1: 对，
0: 其实有一些点他也不定说100%的，但是我觉得。像就没有那么重要的感觉，就比如说
1: 自己拿捏参考，
0: 工作不内耗，同事间无勾心斗角，对于我来说，这个完全就是10分满分，因为内不内耗、勾心斗角等等的，这看你个人，
1: 取决于自身，
0: 自己对外在因素都。不重要，好不好？
1: 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分部门，比如说我们这个部门刚好876这个集体，哎，非常有爱，那我们是没有出现，那可能其他的部门他有一些这种勾心斗角存在呢，所以在同一个单位也不一定有其他的这种。
0: 没关系啊，咱们喜欢吃瓜。好了好了，开玩笑。
1: 我觉得第11条可以加一个，
0: 加一个
1: 能吃到瓜的，
0: 能吃到很多瓜的单位，那橘橘子都是10分。
1: 额外附加加5分。
0: 各位可以回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啊。然后我们说了这么多，是不是现在可以做一波广告了？我广告也就说几个字，好不好？
1: 哎，
0: 来，稍后我就要说广告了。现在先不说，先提醒关键词，比如说
1: 净水器，
0: 比如说夏令营，比如说旅行，
1: 再比如说好物，
0: 对，好物真的要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吧，好不好？我们就用几嘴的时间吧，
1: 是
0: 几嘴。急嘴，好，开玩笑。来看一下大家回了好物之后呢，来看一下，其实洞洞鞋，本周这个洞洞鞋我非常推荐各位，其实都可以有，不要说家里边有鞋，谁家里面都有拖鞋，但是这个洞洞鞋
1: 我一会儿我

0: 我就去下单，我车上必须有双鞋，
1: 真的可以的，价格又很合适，169块钱。
0: 哎，我就觉得是这双鞋的问题，我这双鞋好不容易洗干净，然后晾干了，今天第一次穿又给我泡湿湿的。
1: 这个鞋子啊，不太适合你啊，
0: 比较招水。
1: 对，然后呢，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来看一下这个卡洛驰这个品牌的洞洞鞋。嗯，平时你要去买这个品牌的洞洞鞋，要花500块钱。
0: 今天169，尺码齐全、
1: 啊，
0: 颜色齐全，自己选，还
1: 送男女同款。
0: 对，还送。它那个上面那个洞洞鞋里边填洞的就那个小装饰，你可以自己 DIY。
1: 是，大家回下好物啊。然后另外呢还有啥呢？有那个 T 恤，
0: 白小 T、2件184，
1: 还有好多、啊、
0: 香奈儿的蔚蓝止汗膏。75毫升的269，
1: 这个哪怕我们这很便宜了，我不建议各位买哈，因为这个虽然说它是个大品牌，但是这个确实也太
0: 贵，
1: 稍
0: 稍
1: 贵，
0: 对，
1: 太
0: 贵
1: 了，
0: 稍稍贵。
1: 咱们类似这种产品在别的平替品牌里面有非常多，而且都很好用，好不好？我就不建议各位买。你看我们是不是太实在了？这个品的上了我都叫你不要买，
0: 就别买了，别买了。
1: 除非你真的
0: 买一些运动品牌，大概40-50块钱其实也能用哈，也挺好，
1: 对，也挺好用的。然后包括呢，299块钱可以拿走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华修护乳液，嗯啊，大家可以自己根据需求去看一下，好不好？
0: 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呢，在西二环工业高架要往黎明高架方向有排队现象，东二环的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也开始出现了一些缓慢通行的状态，其余路段呢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各位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关注一下路上的一些突发情况啊，东三环化工现在要往国货方向呢，现在是有小货车停在了应急车道上，在换轮胎，各位一定要提前注意。

0: 比绕。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

0: 以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9: 876交通之声，
8: 876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9: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1: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9: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2: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3: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9: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3: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9: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3: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9: 不管明天怎么样，
13: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5: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4: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5: 快乐回家了。
14: 我是熊亮熊总。
15: 各位好，我是钟南。
14: 跟各位说一下啊，钟南真的不得了了，现在
15: 怎么的了？

0: 劝我了，现在
1: 我劝你，
0: 他劝我，熊亮，你还是去一下健身房吧。我说我今天有点累，因为我今天节奏被打乱了，然后呢，就身体有点累，包括你觉得好像，当你觉得身体有点累的时候呢，我就说那就可能就不去了，但是我心里面呢又觉得说我应该去，
2: 因为是啥呢？我这个人呢看不到光自己吃苦，我得拖着别人吃苦。好久没有跟大家汇报过了啊！我昨天我专门到家之后我称了一下，然后体重已经进入到73点几的一个范围之内，
0: 很厉害，很厉害，
2: 对吧？已经到73点几了，这是实打实的有效果。但是熊亮昨天老打击我，
0: 我
2: 从78.5，然后降到73。熊亮说：“哎呀，你掉的全是水。”我说：“谁身上有酒精水给你掉？酒精水啊！”
0: 我之前跟周楠说：“我说一般来说啊，你的体重往下降，走个10斤左右，你基本上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就视觉上的变化。”
2: 对。
0: 然后真男呢昨天就给我发过来了，就真的就是整到了10斤。
2: 我说已经到9斤了，现在我视觉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0: 真男啥都没说，他就给我发了个图片过来，然后我这人呢嘴巴比较欠，我就说哎好像也没啥感觉哈。哈
2: 哈哈，不要不要，我说真想跟熊亮搂出来打一架。
0: 啊，你搂出来呀、啊、搂出来，我们走，我们去喝东西。
2: 不是打一架吗？
0: 所以我要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啊，就是每个人他真的是不同，
2: 是
0: 他标准呢是针对大部分人，他并不是针对每一个人，所以有的时候呢不要对自己要求也太高。
2: 但是吼，我个人感觉就非常明显，我从
0: 脸上，自己加油来听哦，
2: 不是，我从脸上确实没有感觉有太多的，但是我只要脱了衣服，我看
0: 肚子上
2: 身上肚子，我可能本来肚子也就没多大，但是明显感觉出来我人薄了
0: 啊，薄了，对
2: 对，我以前我要去穿这种 T 恤的话它会这样稍微顶起来一些，但是我现在感觉明显就是人薄了很多，就这点来说我自己心里边很舒服。
0: 当你的体态有所变化，
2: 对，
0: 你会薄一点的时候呢，你整个人的那种少年感就会来，
2: 是
0: 人到中年啊，就为什么说油腻油腻，
2: 不要老跟我往中年我没有到中年，我现在依旧年轻，没有
0: 有点敏感啊，知道我接下来说什么。我说是大部分人，我没有说你。然后就人年纪上去之后呢，你就为什么会用油腻这个词，因为你真的厚了，
2: 是
0: 因为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呢，你的新陈代谢会变慢了，
2: 对，
0: 所以呢你要健身或者说你要运动要变成很紧实，真的要花很多的功夫。
2: 是啊、嗯，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哈，有的时候呢减肥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痛苦，
0: 真的没有，
2: 因为我这次我是非常科学的按照熊亮给的一些方法让我去减肥的、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吃饭它不等于说你不吃，减肥是让你控嘴，最主要的是什么，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大基数的减肥的话，
0: 很快掉秤，
2: 很快掉秤，最关键的是你在选择上面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就行、我并没有说我不吃饭，我跟熊亮我都说我每天我其实吃的也挺多的，你在选择上蛋白质请放弃一些高热量的红烧肉啊，请放弃一些高热量的鸡爪呀，然后拿这个汤汁拌米饭啊，选择一些相对健康的，少喷油去烤一个牛排，然后或者自己简单卤一个鸡腿，把那个鸡皮去掉，碳水上选择优质一点，不要一下哐哐两碗米饭，一小拳头的米饭，或者的选择一些更优质的碳水，比如说吃一个白面馒头啊啊这种类型的东西，你就按照这个标准你去吃，不用刻意减你都能瘦。
0: 再往下走的话呢，我觉得我们节目啊真的是可以去招收一些所谓的学生啦啊，就如何让你的大基数体重往下迅速的短期内能够往下掉。每个人的方法不一样，像周楠是属于这种就是高蛋白的方式去，
2: 是
0: 那我
2: 高蛋白低碳水，
0: 像我这种呢我就属于那种我每天有一个正餐，就我晚饭是正常的吃、就家里边怎么吃我怎么吃，我也没有说刻意去控制我的饮食，但是我在比如说早餐和午餐上面呢我会去做一个非常极端的变化，就我早午餐基本上呢就是比如说燕麦加鸡蛋这种的，该有的蛋白质和碳水都有，
2: 燕麦是优质碳水，
0: 对，然后再加上鸡蛋，冲开水，这个就补充蛋白，
2: 优质蛋白，
0: 而且它是顶饱的，
2: 是，
0: 然后另外还加什么呢，就关于果蔬类的果汁，啊，这个就是我的早午餐。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很多东西你要控制体重也好，或者说你要去就减一些基数，没有网络上说的真的那么的难，给大家制造了很多的焦虑，但是有一点呢你真的要规划好，
2: 是，主要是什么呢，我们是大基数减到正常范围内、啊，我现在虽然已经在正常范围内，还是属于正常范围稍微偏上一点的一个指标，如果你真的是那种女孩子追求那种极致的瘦、那我觉得你不要用这种方式减，我建议你也不要去减，
0: 对，
2: 如果你真的是基数比较大了，你去体检已经告诉你超重了或者肥胖了，那你就正常控制一下饮食，分分钟就能回来，
0: 是很快的，然后如果你真的想体态更好，然后呢肌肉感更强一些些，那真的是要去健身房、或者说，但是你不要说每天每天

0: 天那种，每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你可以去健身房，比如说一周去个三天，然后其他几天的话呢，在小区里边跑跑步啊，或者周末的时候爬爬山之类的，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方式。
1: 我现在就个人感觉哈，我觉得最有用的可能就是爬楼机或者买一个这种跑步机。我个人感觉这个对我来说，对很多人来说可能都是哎没什么用，但对我来说很好，因为我可以戴着耳机，然后把手机往上面一放。我架着我的
0: 看剧，
1: 对，一边走一边看剧，一边往上爬一边看剧。第一，分散注意力了；第二，真的不会觉得累。然后我到健身房可能也就用这两个设备，可能我要再坚持一个月，我感觉不错的话，我会买一个放到家里，
0: 是吧？
1: 大概这样，对，
0: 可以的。所以呢，关于运动健身方面的话呢，是一个长期主义的事情，大家只要开启了，相信各位呢，你把它变成一种习惯，比如说我每天这个点我就要做这个事情，我跟各位说，我现在呢。我现在是把它调整了运动时间。以前我比如说我是在晚上练健身，那我晚上如果不去健身的时候呢，我会发现无聊，
1: 好像少
0: 没事干。他不是少点啥，是觉得我这个时间我应该干嘛呢？
1: 是
0: 不是也是泡茶了吗？然后不也是说聊天了吗？看剧了吗？对，就是超无聊。所以呢，只要你规律了，跟各位说都很简单。
1: 是，
0: 不过说到这个运动啊什么的，我们不得不提，哎，让大家来吃一吃好东西好不好？说到粽子马上就要很快的就到咱们那个
1: 端午节了，
0: 端午节相信各位家里边都会
1: 一天假，
0: 我妈都会家里边包粽子，然后呢，大家很多会在网络上买呀，或者说很多品牌现在也会做那种不同味道、不同馅儿的那种粽子，
1: 我
0: 从来不爱花钱去买。
1: 不，我最喜欢吃的是湖南的腊肉粽，
0: 是吗？
1: 它是用的那个腊肉
0: 啊，
1: 腊肠，然后
0: 而且里边有那肥肉。
1: 哎，对，
0: 肥瘦相间的那种。
1: 所以你说我不胖谁胖？又是黏黏黏的这种糯米，然后又加上腊肉，再加上酱油汤。
0: 没关系，你就吃一个大粽子，然后呢多跑3个小时。
1: 那倒也不至于了，
0: 消耗一下。
1: 如果是一个肉粽的话，大概你需要花上30分钟左右的时间，你去慢跑可以消耗掉。
0: 接下来我觉得这个品牌的粽子呢，相信各位，我觉得它一定会有很大的市场，因为它去年应该是去年吧，火了一大波。
1: 他已经连火好多年了，他现在已经快
0: 最火就去年那时候，
1: 因为这个品牌也是我们家乡那边品牌嘛，
0: 是吧？
1: 然后现在都
0: 你能不能整几个给我，
1: 快成那边成首富了，我还整几个给你，你可以自己买，哪儿都能买得到，
0: 现在能买到了，
1: 现在依然是可以买到，但是
0: 不是盲盒吗？
1: 是盲盒，但是你要想找到那几个限量款的话就不容易嘛，
0: 是吧？
1: 对，
0: 不是你老家那边的，跟你没啥亲戚啊？
1: 没有。
0: 真来说，要是有啥亲戚关系的话，我还在这待着，我回老家了都。
1: 我们说的这个品牌，大家一听盲盒应该也知道，
0: 泡泡玛特，
1: 泡
0: 泡
1: 玛特。
0: 最近呢，他推出了一个，
1: 真的好聪明，
0: 很厉害。
1: 对，他把这个饥饿营销玩的真的非常厉害。
0: 那重点是他们的产品确实也是深入人心，很多人喜欢啊。
1: 对，
0: 他们马上最近呢要推出了一个叫做端午限定粽子，而且价格定位我觉得说实话能接受。
1: 非常能接受，
0: 超能接受，因为咱们去外边买那种，
1: 他之前那冰箱接受不了，但是这个粽子价格我觉得很合适的。
0: 来，他这个粽子啊，一个礼盒装的，售价158块钱，里边有6粒粽子，
1: 158块钱6颗。你要说贵吧，它其实确实也贵，但是你去外边买一些比较好一点的
0: 品牌也要这个价格，
1: 对，也是这个价格，
0: 是吧？要问大家，如果这个真的在咱们福州能买到的话，你们会花钱去买吗？我会，
1: 它有两个，
0: 我还真会。
1: 是，它有两个规格哈，你比如说北方人爱吃甜粽子，所以它是158，咸粽子168，中间差一个10块钱。你现在你想买，你已经买不到了，你知道吗？现在在二手平台上，这个名额
0: 又要加价卖了，我的天，
1: 已经加了30到50了，30到50，你如果想买，其实也行，
0: 不买，
1: 很多人很多人买这个粽子，他不为了吃里边这颗粽子，
0: 我就要拥有它，
1: 不。他要的是外边那个包装盒
0: 啊，
1: 上面有他们那些泡泡玛特的，就那些看起来那些。
0: 那我不要，我该扔也扔。我就是说，如果福州能买得到的话，我会花钱去买，因为这个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也没有拥有过泡泡玛特他们家任何东西。
1: 嗯，但是
0: 还是要拥有一下嘛。
1: 你要这么说吧，就是如果你不要那个礼盒，你单看粽子的话，我觉得价格有点高，因为你算嘛，168块钱。啊，6颗粽子，一颗粽子合上26到28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你要吃一颗粽子26、28，我可以吃一顿盖浇饭了，
0: 真的、啊、
1: 还是很好的感觉。
0: 有的时候啊，像这种品啊，它就需要是情绪价值、
1: 就是要那个感觉。
0: 对，我要这泡泡玛特他们家的。
1: 对
0: 啊，你们有泡泡玛特是不是？我没有，但是我有泡泡玛特的粽子，你们有吗？
1: 哪怕你吃完了之后你觉得很难吃，哎，那其实情绪也给到了。两个人吃完了之后，哦，难吃，俩人一块去
0: 再说了，
1: 事情也解决了。
0: 一年也就这一次，是吧？
1: 哎呦，我现在不敢说这句话。
0: 你是不是没事都会买个粽子吃？
1: 不是，因为每个月都有节日。哎，这个月

0: 年就这么一次端午节，一年就这么一次中秋节，一年就这么一次情人节，一年就这么一次双十一。
1: 那我问你，是不是一次端午节吗？一年
0: 是，
1: 那是不是你就在那个节点，咱们才会想说吃粽子这个事情吗？你不是，
0: 哎、
1: 我是。
0: 你说这些商家啊，他们真的是费尽了心思，
1: 厉害啊。
0: 费尽了心思、这个月没有节、咱们自己来造一个节啊！双十一双十二应运而生了、这个月没有节，哎呦520帮一下就蹦出来了，你也不知道到底
1: 谐音梗
0: 对，然后呢就直接蹦出来了，反正哪个月你都总会有这么一次给你来个消费、
1: 你不也会吗啊？比如说以后你要结婚了，要结婚纪念日，然后呢还有比如说这
0: 咱别说，我还真没有想去记这个东西。
1: 你不想记但对方会生气，要记、
0: 也有可能吧、我觉得其实记一个生日就可以了、
1: 问问大家吧，这个泡泡玛玛特他们家推出的这个端午限定粽子158块钱、大家会花钱去买吗？
0: 是，
1: 这不是广告啊，这个我们就跟大家说这个新闻
0: 分享一下，
1: 说了这么多，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广告了，朋友们？是不是、
0: 还得商量，
1: 我现在都得要商量，我就怕大家说我们的广告太多 啊，是不是？
0: 如果不想听的来微信公众平台回不想听，
1: 回不，你看你这个，如果不想听的没关系，大家就听着，声音关小一点没关系，但是呢要回一下互动，哎，
0: 你就赶紧回一下好物，你这个好物你一回然后我们俩一看，好，知道了，行，就过了。
1: 我都不想让你听，不让你说了，我要翻标。
2: 好划算，好划算，好划算，真的好划算，今日推荐。
1: 这歌加了吗？没加了吧？好，加了3分钟的，我们说3分钟，好不好，朋友们？我们不说多，就说3分钟。
0: 不是，这边还能再问呢？
1: 对呀，就这么简单。就
0: 好了，跟各位说一下、咱们福州广播电视台呢，现在有了自己的官方商城了，大家可以下载一个畅行福州 APP。下载完了之后呢，我们会不定期的在里面给大家放置一些大额的一些优惠券，比如说这次给大家放置了一个400块的优惠券，就是单独针对这个净水器的。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建议大家去下载一下畅行福州 APP， 里边有很多的，你比如说一些品牌家电呀，一些地方美食啊，日用百货，日常护肤，汽车养护，这一些品类你都可以在里面找得到。去哪儿买不是买，可以来我们畅行福州来买。
1: 是，周南说的是相对比较复杂一点点的啊，大家除了刚刚说周南说到的那个畅行福州 APP， 那另外的话呢，其实更方便的，咱们直接打开微信，在里边搜索一下畅行福州小程序，直接到里边去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净水器。因为净水器的话呢会跟大家安排几天的时间，所以呢每天我们也会比较简单的跟大家输出一下净水器。如果你家里边用的你觉得不太舒服，想换一个出水量相对比较大的且是大品牌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一下净水器，它是
0: 沁
1: 字打头的啊。什么那个沁怎么写呢？就是那个沁园春雪，对，就那个沁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个品牌大家知道了，对，就这个大品牌，知名品牌，而且也是这个行业龙头品牌，他也制定了很多的一些净水器方面的一些标准，所以呢要买净水器尽量买大品牌的，他们是专门做这个的。
0: 其实沁这个品牌啊，他之前一直是在做一些高端系列，只不过现在挤到这个赛道的人却越来越多了，但是人家是最先开始做的，人家也是行业标杆的一个制定者，所以他家的净水器品质非常到位的。这个净水器呢也支持大家去网上去比价，因为我们也帮各位看过了，最先开始这一款出来的时候要卖到3000多，然后后来慢慢变成3000，最便宜的时候打折也要1999，今天我们1980啊，看便宜了19块钱，其实不是，我们还有一张400块的大额优惠券给到您，到手价只需要1580，到家之后呢也不需要您自己去安装，我们会有专业的师傅上门帮您去安装，全程不收取任何额外的费用，没有上门费，没有安装费，什么都没有哈，哪怕你之前有一个净水器给你拆了再重装一个，中间不会产生任何费用。
1: 是，像这一款呢是URQ3626这个型号的中国新系列的，不管是他们的官网里边还是在他们线下门店都有售这一款，而且沁这个品牌在咱们福州也是有线下门店的，大家可以直接去现场对比，
0: 沁某
1: 你也可以直接去现场去看，你去咨询你就知道了，他们哪怕线下的所有活动叠加在一起它都不能达到我们1580这个价格给到各位，
0: 这个价格相当相当之划算，这个大家你去直接搜索它的这个型号哈， URQ3626，
1: 对，
0: 你可以在某宝上啊，你可以在某音上面直接搜 URQ3626，
1: 观其店里边你去看你就知道了。
0: 对，
1: 这个东西吧，我说实话啊，
0: 我觉得水对于每个家庭来说还是蛮重要的，
1: 特别是家里边有老人和小孩的。
0: 是，
1: 现在的水质跟我小的时候水质还真的有所区别。
0: 哦，有吗？我觉得
1: 我小的时候我都喝生水的，就水龙头一打开直接喝。

0: 我是
1: 现在谁想都不敢。
0: 是，我是觉得现在这个水，它可能有的地方水质可能相对比较硬一点。你如果想要喝这种稍微软一点、过滤过一遍的水，那我觉得你家里边还是需要有个净水器的。
1: 跟各位说啊，这个净水器出来的水啊，跟我家里边泡茶，我经常用那个银壶，泡茶那个水出来的柔度很像，
0: 是吧？
1: 因为我用银壶的话，它会释放所谓的银离子，然后让水质更软，所以呢，我就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家里边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很高端的茶叶啊，和那种就是口粮茶，对于我来说都差不多。为啥？因为我有那个银壶，
0: 就是
1: 水
0: 质
1: 特别好，
0: 可以稍微做一下调整嘛。所以大家如果家里边刚好缺一个净水器，或者之前那个净水器用的不是很舒服，现在想要去换一个净水器的，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净水器这个关键词，
1: 链接会跳出来，直接去领个券400块钱，在咱们的畅行福州小程序里边直接点一下领券400块，价格就会下来了，你去付款就可以了。
0: 对，券在哪儿呢？就在那个价格，然后往右看，
1: 右手边，
0: 对，那边有一个领券，先领券再下单才能拿到这个价格。
1: 行，这个是咱们的第一个关键词啊，净水器。那另外的话呢，简单说一下，咱们还有一个关键词叫做好物。本周给大家梳理了4款产品，其中有一款产品不建议各位去买啊，因为我觉得虽然说价格也打下来了，
0: 别说它了，一个香氛膏。
1: 对，就是所谓的你爱出汗啊，哪味道重啊啥的，你就给我涂下那个200多块钱，有点贵，咱们网上买别的品牌好不好？
0: 人家可是大品牌 Chanel。
1: 对，但是人家大品牌，如果你有品牌执念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去买的，好不好？200多块钱啊，就75毫升是吧？
0: 269，75毫升，反正这价格不算便宜。你如果有需要，你就自行下单；没有需要，其实无所谓哈。我个人是，反正放在我这儿，我不会买。但是呢，要跟各位推荐一个真的值得大家买的卡洛驰的
1: 洞洞鞋。这个洞洞鞋的话呢，才169块钱。
0: 女孩子现在人脚都不止一双了，黑色
1: 不管女孩子，男孩子也一样。它这个是男女同款的，
0: 黑色的好搭。然后这种浅色系的，你
1: 咖色也好看。
0: 出门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配一些多巴胺配色。然后最关键是这个洞洞鞋，我觉得给洞洞鞋里边这个洞洞，然后加小装饰，这真的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设计。
1: 我这个品如果说是上周上的话，我立马整了3双了。我家我弟弟、我弟的老婆、我弟的孩子，他们一下买了3双，就家人嘛，哎，都爱穿这种就差不多一个的感觉的，他们就刚好买完了，价格老贵了。我当时想让他退
0: 500多
1: 啊，咱们只要100多块钱。
0: 对，卡洛驰的洞洞鞋其实价格一直都不算便宜的。
1: 是的，
0: 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169，奥莱仓直发，所以大家是正品保真的，你也可以放心的选择购买。而且呢，这次下单除了169块钱之外呢，你也不需要再额外买装饰了，我们会随机赠送您一些洞洞鞋那个卡洞洞那个小装饰，你直接在家里边 DIY 就可以了，让自己拥有一双独一无二的洞洞鞋。
1: 是的，那这一趴我们就说这么多了，我们也不超时，然后呢，回下好物，里面链接本周4个品都在里边，价格也开好了，回下好物就可以了。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胡海泉2026年全新改编版《You Are My Hero》为东北超球迷推广曲，重新编曲演绎羽泉经典励志旋律，歌曲以热血激昂的唱腔致敬体育精神与每一位平凡生活里的英雄。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胡海泉《You Are My Hero》。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591-87400-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时间到了18点01分，来关注一下路面上通行情况。现在来看呢，西二环只有在工业高架桥面上轻微排队，要往黎明高架方向，各位提前留意。东二环的话，这会儿的光明港人行天桥、连攀高架，还有这会儿的五里亭以及鳌峰大桥桥面上，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大，时速大概25到30公里之间。南二环还是这会儿的齐安高架双向排队。今天来看的话，整体二环沿线通行时速还是相当不错的哈，要比平时好走一些。三环上呢，这会儿在化工互通要往园中互通的方向有排队现象，只是在主路上匝道目前还不太受影响哈，各位还是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的。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零五。

0: 053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近日，全国公安机关深入推进净网专项行动，始终保持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紧盯信息获取、信息倒卖、信息使用等关键环节，坚决斩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链条，有力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和信息安全。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重点聚焦四个领域，包括影视剧、文创、图书以及人工智能。专项行动于6月到11月开展。近日，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新规旨在提升外卖放心指数，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重点的监管无堂食外卖。国际足联6月2号的时候宣布，全部48支参赛队已经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六次征战世界杯。当地时间2号，根据伊朗方面消息，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是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6: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7: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8: 我是王董事长。
9: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0: 我是征南，
11: 我是瑶瑶，
12: 我是一
13: 天秋，
14: 是亮亮。
15: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0: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0: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0: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0: 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
5: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快乐回家。
10: 想问大家有多快乐呢？
9: 哎呦，那种快乐是喜形于色，并且喜无言表的这种状态。
10: 快不快乐，这个说实话很多人觉得说压力很大等等的，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是，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小事情，你换一种心态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感受到给你带来的那种快乐。打个比方，女孩子心情不好的时候干啥呢？涂个指甲油吗？
9: 哦哟，
10: 很小的事情，但是你就是好好的去享受这个过程，快乐。女孩子心情不好是不是？
9: 熊亮刚才一说涂指甲油，
10: 做个头发，
9: 我好像好久都没有体验过什么叫做涂指甲油。
10: 你以前有涂过？
9: 小的时候嘛，我们那边有一种植物叫指甲草，然后我妈又很喜欢养花养植物，然后养完了她感觉要不涂就浪费，夸夸就给我涂上了。
10: 所以你今天心情好吗？
9: 我今天心情，我每天心情都不错。你感觉我哪天心情会
10: 好？那你什么时候心情不好跟我说，我带你去那个
9: 涂指甲油。
10: 哎呀，然后然后你就不能出去社交了，来社交。哎，这你的指甲油是很时尚啊，但是你的穿衣打扮好像跟这个指甲油不太合适。
9: 我那天看到我兄弟手上就涂了一个指甲油，然后我觉得哇，他真的好幸福，他女儿给他涂的，
10: 对，
9: 独一无二定制的，还给他画了那个怀表。
10: 男人在什么情况下呢就会享受这个过程，就真的是孩子，
9: 对，
10: 给他们去做了一些东西，孩子在你脸上画一些妆啥的，你都愿意。
9: 尤其是女儿，
10: 对，
9: 儿子的话你干什么你？
10: 哎，对，打球啊，打球运动。哎，说到打球运动，我昨天有刷到一个视频啊，我就当时想的话，我如果我有孩子的话，我应该也会带他去健身吧。但是呢，我会考虑一个问题，那么小如果去介入健身的话呢，对身体的发育是不是有影响？昨天我刷到一个视频，一个父亲带着孩子去撸铁，真的去撸铁，去健身房，然后做我待会儿可以找给你看。
9: 小孩子那健身房里边有适合他的撸铁的项目吗？
10: 没有，他跟大人是一样的，只不过他的重量啊，可能各种就轻一点。
9: 对啊，我觉得最低的重量都不一定小孩子能。
10: 他老厉害了，那父母在边上嘛，他就做这个叫高位下拉。
9: 哦。
10: 那孩子做的，然后我很想说一个，我说这个孩子的他爸。

0: 你能不能让孩子把这个肋骨外翻那个问题解决一下先？
1: 我有一个，我有一个什么啊，就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因为这也是别人在跟我说的，我不确定是否真实。
0: 怎么说？
1: 就是从小如果给孩子上这种，就这种压自己的这种高强度练习、肌肉型的练习，那他有可能会压个儿。
0: 对，
1: 我个人感觉可能会压个儿。
0: 是，
1: 你反而小的时候适合让他做一些比较拉伸一点的，你比如说打个球啊，跳个绳啊，踢个足球啊，其实打羽毛球啊，这种拉伸自己的可能会更对长高有利吧。他们说因为你长高其实就是骨头跟骨头中间那个间歇，然后慢慢往里面填充，然后才能长个儿，所以你这样去压它我觉得不太合适啊。个人见解不一定正确。
0: 是，所以我当下一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想说这位爸爸可以去了解一下小孩要多少岁才能够去健身房里边去开始做健身房的那些运动。
1: 也可能就是这个爸爸他自己就是一个健身爱好者，
0: 我跟你说100%的，不然他不会带孩子去，我跟你说。
1: 然后孩子也受了他的感染，然后也想健身，因为毕竟健身它的分泌多巴胺要比你吃美食分泌的更多，主要是很多人他不愿意去感受，觉得
0: 心情不好去健身，跟老婆吵架去健身
1: 也不一定非得要去健身啊。心情不好咱可以去旅游啊，跟着畅行八七六青甘大环线呱跑一圈回来，心情立马改变。
0: 来，我给你个掌声。我还以为你会说
1: 海阔天高。
0: 哎呀，心情不好的话呢咱们就整两杯呗。没想到直接跟广告联系上了。
1: 哦，那不是，那不是。
0: 行，
1: 我现在生活老健康了。现在我真的觉得我生活特别健康。哎呀，就自打跟熊亮搭上节目之后啊，然后感觉自己也调整了一下饮食结构，哎，整体状态就很好，
0: 清爽了，薄了，少年感了。
1: 对，但是唯独跟熊亮搭节目不好一点是什么呢？他熬夜呀。我们两个所有交流是半夜12:30之后的所有交流方式，
0: 因为前面没有时间。
1: 哎呀，我就觉得这一点，我就特别希望，就是说以后能不能搭一个就这种，哎，就这种作息比较好的。但是我所有的搭档没有一个作息好的，你看，瑶瑶，夏天啊，夏天每天来了，那个眼泡肿的都跟金鱼似的，那作息也不好。就我所有搭档就没有碰到过作息好，所以我自己作息也不好。
0: 至少你看，我应该是那个最好的。唯一的一个你的男生搭档，
1: 算了咯，
0: 不是你的唯一一个男搭档吗？
1: 是我唯一一个男搭档，但你作息真不行。
0: 然后第二个，我作息行不行，别人也不行，是吧？但是至少呢，我有运动健身，我身材好。你看他们有吗？他们
1: 八七六里边能数得上号的作息
0: 就我了，
1: 就作息好的就四个人，
0: 谁？
1: 首先，王一涵，好，然后还有朴瑞峰，啊，对吧？
0: 那他们俩早高峰没办法，
1: 他。我上早高峰我作息也不好，我全靠中午。
0: 我踢过一两次早高峰，你知道我踢早高峰我真的是要命了，真的。我是属于晚上会熬夜熬到6点钟啊，出发吧。
1: 朴
0: 心里老有压力的，我要早起。
1: 是，朴是什么呢？他真的就打小好像就作息就好，但是呢该胖他还胖，
0: 对，
1: 然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他除了作息好，其他也没挑出来。然后还有谁呢？以礼。以礼是养出来的习惯，作息好，11点
0: 一粒晚上都会叫我打游戏。
1: 哦耶，
0: 对，有时候
1: 很晚。现在
0: 也是吗？现在我偶尔登上游戏的时候，看他都在线呢。
1: 可能现在慢慢变了吧。在我印象当中，他作息好。还有一个就是宋晨。
0: 宋晨也好吗？
1: 所以宋晨啊，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他每天他大概就晚上10点11点他就睡了，然后他每周他能坚持3到4次的健身，练的也是高强度的一些健身。从宋晨身上啊，我就学到了，我说早睡早起啊，真的跟你的发量没有关系。
0: 说了半天，说别人没发量，这是重点。宋晨，你听到了吗？没听到的话呢，大家可以转达一下。周南说的，
1: 宋晨跟遗传有点关系。你说他不吃碳水吧，他也吃；你说他不吃蛋白质吧，他也吃。他真的什么都吃，但是他该掉还掉。
0: 他就太油了，吃太油了。
1: 也不一定吧，我没有跟他一块怎么吃过饭，但是我看他每天早上来了，嚯，一个煎饼。嚯，一个馅儿饼
0: 还不油吗？都油的，
1: 可能是吧，可能这种摄入油量比较大哈，还是自己在家做比较好一点。
0: 是在家里面做饭，一省钱，第二个呢就是吃的也更加健康。我们前面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话题，要说到的是什么呢？就关于这个
1: 泡泡玛特的粽子。
0: 泡泡玛特推出了他们端午节的限定的粽子，然后158块钱一盒，礼盒装的，里边有6种不同的口味。我问大家你们会买吗？我说我会。然后呢，夏同学他就发过来，他说。泡泡玛特他们家的粽子6个150块钱158块钱啊，要是我的工资水平啊，啊，我是绝对不会买的。如果6个58块钱呢，啊，我还可以考虑一下。
1: 10块钱左右一个粽子，其实说实话，10块钱左右一个粽子
0: 都挺贵的，
1: 也挺贵的，
0: 当然是贵的了。
1: 市面上的粽子大概3-4块钱啊，3块小一点的，大一点的4块，肉粽可能8块10块，我觉得差不多。
0: 对，基本上呢，但是它这个确实它是有一定的品牌。

0: 还价值在里边。
1: 对
0: 啊，因为也确实那么火，那我们就很期待说它出来的东西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创意。
1: 嗯，
0: 对吧，为创意买单也正常。
1: 对，我觉得是这样啊，如果你都觉得他们家粽子贵的话，那他们家的盲盒那就更贵了。
0: 所以我一个都没有啊，
1: 小一个小塑料玩具，
0: 对，
1: 玩具大概两三块钱，
0: 我觉得不值得，
1: 是吧？但是因为品牌价值在里面，设计成本是无价的。
0: 因为我个人不喜欢嘛，所以我觉得不值得。
1: 大概是这样。
0: 对，所以呢喜欢的人他就特别特别的喜欢。我身边有一个朋友，
1: 哦，
0: 他们家的泡泡玛特你知道吗，
1: 挤柜子，
0: 真的，
1: 我也是碰到那种，
0: 而且还有那种什么限量版的，还有大的跟小的，一个都得要几千块钱。我的天，这几千块钱你可以，哎呀，算了，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太一样哈。
1: 确实，
0: 能理解。
1: 这个东西它如果能给你带来比较好的情绪价值，且在你的经济范围能承受的这个范围之内，那我觉得你有时候该买，给自己买一点情绪嘛。赚钱为了什么？为了让自己开心，对吧？
0: 对，来看一下薇拉，
1: 然后让自己去开心一下。
0: 对，薇拉他说他肯定不会买啊，不爱吃粽子。另外呢，我说那个最难吃的粽子就是
1: 某巴克的一个冰粽，
0: 没吃过。
1: 我吃过。
0: 我说你们都不相信啊。我大概有8年左右的时间没有吃过一个粽子。
1: 你知道有人对这个就他们家的这个冰粽有一个什么评价
0: 啊？味道很臭，
1: 就那个字儿他不方便在直播里边说啊。
0: 黄色的，
1: 对，那个就那个粑粑哈，说比他黏，然后不是没他黏，比他甜。我当时我看到这个评价之后，我人都快笑崩了。但是我确实我也不喜欢吃那个。
0: 所以网友的脑洞大开，我觉得很多评论真的很有意思的啊，他们很敢说，也很形象啊。
1: 我到现在我其实冰粽我就吃过那么一次，然后吃完了之后我就感觉没什么可吃。
0: 像冰粽啊、冰饭啊这类都是我不太喜欢的东西。
1: 哦，你不喜欢吃冰饭
0: 啊？因为我觉得冰饭啊，总觉得感觉对胃不好。
1: 我觉得福州 top 一一定是荔枝肉，然后福州 top 二。那就是冰饭，
0: 对，长乐冰饭非常火。
1: 对，我觉得就这两个是好吃的。然后他
0: 我吃不来，他那种冰饭就感觉是冰饭，然后泡在冰水里边，然后来吃。
1: 可能因为我是甜食爱好者吧，亮亮也是甜食爱好者，应该冰饭就都是比较喜欢吃的这种，有甜甜的这种水在里边，我觉得哎能接受。夏天的时候又解暑。
0: 是啊，夏天到了，大家最喜欢什么样的饮品呢？可以来在我们节目中说一说。另外也别忘了可以回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然后呢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一个互动内容。
1: 你的工作总共有100分，每一条占10分，看你能不能达到70分。如果你的工作真的低于70分了，
0: 是可以考虑一下离职这个事儿啊。
1: 你能简单考虑一下这个事儿
0: 啊？如果说有70分以上的话呢，当然我们只是做一个参考，这几个维度呢，从10个点来说的话，维度还是稍微蛮全，我就从各个角度上来说，
1: 就这70分，我是这么觉得哈，你主要看这30分扣在哪儿。他如果扣的点不太行，那我觉得也不好。你比如说，他给你把第一条扣了，又不按时发工资，然后一个月的薪资又低于5000，完了之后你又没有周末双休，那我觉得这你就算拿70，我个人感觉也不是很舒服。
0: 对，基本上
1: 是吧。
0: 是，所以各位就如果说对工作方面呢有一定的，因为每个人都有的时候啊，在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多多少少谁没有考虑过离职这个事儿？说实话，谁都有。但是咱们得理智哈。
1: 一年总得有那么10、7、8次来回。
0: 哎呦呦呦，那是有点多了哈。所以呢，我觉得谁都有过有离职的念头，但是咱们不能够被愤怒冲昏头脑，有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多理智一点点。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啊，来看一下这个内容作为参考吧。
1: 大水怪来了，大水怪这是换了一个头像啊。
0: 啊，换个头像了，恭喜啊。
1: 都说男生的头像啊，基本上就是一个头像选定了之后，然后
0: 基本上不会换
1: 哈，就大概得有一个2、3年左右的时间，
0: 两三年都老了。
1: 然后突然间心血来潮想换头像的时候怎么办呢？网上找了6、7、8个头像，然后在里边纠结到底要换哪个，
0: 不断的换试。
1: 对，换到了这一个之后，然后最后可能这个头像又是好几年，就大概就这样。
0: 是，换头像都被你发现了，哎呀，老细心了，我都没发现。
1: 换不是你，最主要你是不敢换，你害怕别人啊，你一换头像，然后你再把网名一改，没做备注的，以后再也找不到你了。
0: 来，有那么重要吗？咱们并没有别自己想象中的那么重要、啊、
1: 要找你的总归能找到你
0: 啊，对，
1: 不找你的他怎么着都不找你，换不换头像无所谓
0: 啊。来看一下
1: 薇拉，他说他刚好是给到一个70分，
0: 扣分项不念哈，
1: 扣分项不念，我看一下啊，就是这三条。
0: 薇拉你还给我找，你那工作挺好的，你还说都70分了，我都羡慕，说实话啊、
1: 就是哎呀，他这个扣分项其实仔细一看的话，就是可能上班压力可能会大一点，压力会大一点，但是哈、啊，收入也是不错的，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你看他就没有勾那条，就是不强制加班嘛，证明他们加班还能拿到加班费，我觉得挺好。
0: 而且我跟你讲，你勾的倒

0: 数第二个，倒数第一个，你勾的只有第一点，我觉得是觉得能解决的。
1: 嗯，
0: 第二个跟第三个完全你都不用考虑。
1: 嗯，
0: 真的，第二个、第三个完全不用考虑，相当于你是九十分。
1: 是第二个、第三个，它是什么情况呢？就是第二个、第三个，你只要自己心里边不去耗
0: 自己，
1: 对，就可以了，
0: 就不用管那么多，
1: 对，
0: 好不好？
1: 对方有的时候他可能他会给你传递一些，然后自己不去接受就好了嘛，
0: 不介入别人的因果。
1: 对，你不管他给你传递的是好是坏啊，
0: 我是啊，
1: 对，他给你压力了还是给你画个饼了，你只要自己内心里边知道这一层面就可以了，无所谓。
0: 嗯，哎呀，这酒鬼啊，这是大水怪，你这用酒鬼的照片，希望大家可以回下互动啊。另外也别忘了，我们节目当中，有几个关键词，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去回，然后呢去下单去买，因为价格都给各位打下来了。这个时候，你看我们聊了20多分钟了，是不是也应该留个两分钟的时间，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产品，好不好？回关键词。有旅行，如果说想要去青甘
1: 大
0: 环线的朋友，回下旅行8天7夜，
1: 极力推荐，因为这趟行程价格又很便宜，
0: 纯玩团，
1: 又是纯玩，而且又是一价全含、
0: 嗯。
1: 你只要这个团费一交，然后你就拎一个背包，跟着畅行八七路出去就行了。
0: 哎，衣服多准备几套，那边拍照很出片的，
1: 就这么简单
0: 啊！
1: 纯玩团，你哪怕说给自己的父母报个团，然后想让父母一块出去走一走，你又不用担心他到那之后，嗯、哎呀，我把翡翠店包了。
0: 哎，没有，不需要，
1: 对吧？
0: 因为我们没有进店嘛，纯玩团就这点好，你不要有任何的担心，好不好？回一下旅行，6月、7月、8月、3月3个月份呢都会有团出去。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把你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发过来，或者是直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也可以，
1: 8740-0876。对，这一趟呢，咱们会去到一些经典的一些场景啊，你比如说呢，张掖的七彩丹霞、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青海湖、翡翠湖、黑独山、胭脂山，都是我们会去到的景点了。
0: 嗯，包括呢，净水器这个关键词，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如果不太相信的话，没有关系，我要告诉你全网最低这个价格，
1: 哎、
0: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门店
1: 去比
0: 啊。对，咱们这个净水器的话呢，是庆字打头的这个品牌，知名品牌，行业龙头，
1: 俩字的
0: 制定标准。对，庆这个字怎么写呢？庆圆圈村的
1: 庆方，庆
0: 方。对，然后就这个庆，那你就一说这个品牌就知道了啊。价格1580到手，但是别忘了，你回了净水器之后，点到链接，
1: 先领券再下单，
0: 上咱们的畅行福州小程序里边，然后呢，这个链接点进去，它就会进入到咱们的小程序，然后呢，到这个产品当中，直接右边有一个领券，点400块钱，领完之后再下单，直接立省400块。
1: 是净水器，你如果能够卖到1580，其实所有人心里边还是咯噔一下的，
0: 而且大品牌。
1: 对，总觉得1580净水器是不是这个价格这么低，其他品牌都卖3000-4000块钱、
0: 嗯、
1: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这净水器不好啊？不会，各位你要知道，他们家原价就是2999，然后就算做完活动，之前最便宜的也就1999，我们是媒体补贴了一张400块的券给到各位了，
0: 1580，而且呢、嗯、这个型号是 URQ3626， 大家可以到线下门店去对比，包括你看他们的一些线下门店的活动价格是否比咱们低、嗯、比咱们低的话呢，我给你贴钱，好不好？
1: 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净水器这个关键词哈，不会上太久时间、嗯、所以各位如果家里边没有净水器，或者有考虑装净水器，或者要考虑换净水器的，1580这个价格，庆某品牌的这一款净水器一价全含，它包括了所有的什么上门费啊、安装费啊，有很多的净水器你网上买了之后，然后师傅那边还要额外再收你一个200的一个上门费、安装费，其实它就相当于一个产品不包邮，你愿意卖吗？
0: 是这样的，因为不同的品牌它有不同的一些机制啊，我们也能理解、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要只能够跟大家说的是，咱们这个呢，庆字打头这个品牌给我们的一些售后服务也好，包括我们现场安装也好等等的，它全部是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的，
1: 体验感是好的，
0: 你可以放放心心的去直接下单完之后呢，这400块领完之后1580，它的出水量也非常大，
1: 嗯，
0: 每分钟1.5升，这个对于很多的一些净水器来说，其实出水量算是大的一种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回一下净水器领券去下单。那我是不断的跟大家说要下单，对不对、
1: 哎、
0: 也有一个品你不要下，好不好？
1: 不要
0: 回一下好物，回一下好物呢会跳出4个品出来，那4个品呢其中有2个我觉得还蛮生活的，一个是 T 恤、
1: 嗯、
0: 那个 T 恤的话呢是三防，防啥防啥防啥，意思呢就告诉你，哪怕你去吃火锅油渍啊等等的在身上，你擦一下它就干净了，
1: 不留痕，很适合给自己家的孩子去买两件。
0: 是，然后还有啥呢？还有那个洞洞鞋也非常推荐各位去买，
1: 卡洛石这个牌子的，它不是市面上那种小杂牌、
0: 啊、老便宜了，169块钱。
1: 嗯，
0: 然后呢还有那个就是我刚刚说不要买，就是那个香奈儿，除非你对这个品牌这个产品有执念的，你去买，因为便宜，
1: 不提它
0: 啊，那我也还要说一下，毕竟咱们的品啊，是吧？
1: 钱收了，
0: 对，

0: 不建议各位就可以去买那个东西，因为确实没必要。同品类的非常多。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海蓝之谜他们家的
1: 精华修复哈，一个精华修复乳液50毫升。
0: 是，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你看我们说了20多分的节目，只说3分钟的广告，还可以吧？来，马上又要进广告了。
1: 有喜欢的各位，记得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选择下单了。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0: 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路面上的出行状态。西二环目前双向车流量比较大，给出的通行数据大概在20公里左右，尤其是接近黎明高架、工业高架这一段，双向可能会更慢一些。北二环呢，这会儿看到在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现在要往四二亭高架的方向，目前是有缓行存在的。斗门高架桥面的通行时速大概只有25公里左右。那在东二环，今天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要往东太和的方向轻微排队。那在五里亭连盘高架还有光明二行天桥呢，也都是双向缓行的节奏。南二环这会儿进入到晚高峰的峰值，单向这会儿要从北园路，现在要从南台路，现在要往这个双卧互通的方向排队相对较长一些，各位控制一下安全的跟车距离。还要说到的也就是国货互通，现在要上古山大桥这个方向，目前要排队。三环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

0: 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

0: 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9: 876交通之声，
8: 876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9: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1: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9: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2: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3: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9: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3: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9: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3: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9: 不管明天怎么样，
13: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4: 嘿、hey, ，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5: 快乐回家了。
14: 我是熊亮熊总，
15: 各位好，我是熊亮
16: 啊，我是于理。
15: 不要老是在节目当中学其他的同事，
14: 就学他，
15: 回头领导会点我们。
14: 不会，
15: 你们节目组怎么回事？
14: 我们这个叫互帮互助，让别人的人气也在我们的晚高峰会高一点点。
15: 拉高
14: 他们。要有点存在感。
15: 好，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刚才有车友向我们问说那个优惠券。

0: 怎么领？袁同学是这样的啊，那个优惠券你点进链接之后，在价格的最右方，然后有一个优惠券领取，你直接点击一下，把那400块的优惠券一领。各位一定要注意先领优惠券哦，要不然你的这个金额直接一下
1: 1980
0: 1980就出去喽。啊，先领优惠券再下单。
1: 400块实打实的给大家减掉啊，这个是我们跟品牌方直接聊下来的东西，
0: 哎、
1: 你就是。这款净水器庆字打头的庆，这个庆是什么庆呢？庆元春雪，对，它那个庆，对、这个品牌，大品牌，知名品牌，价格他们在旗舰店里边，不管是他们的官网还是其他的一些网络，基本上是2999，
0: 是
1: URQ3626这个型号的中国新，
0: 熊亮都把这型号记下来，
1: 对，中国新系列，然后他们旗舰店的价格2999，那线下门店的话呢也是这个价格，只不过呢他们会做一些活动
0: 啊，
1: 他们在所有这个机型做活动的情况之下，最低的价格是做到了1999，咱们呢再往下看啊，领了400块钱的这个媒体补贴券给各位安排，相当于呢我们实打实给大家就再减个400块钱，
0: 是
1: 只要花个1580，这个就可以拿回家了。而且呢，不管是你原来家里边有净水器，你想要换的，这个拆这个净水器啊，在安装都是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在里边，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啊。
0: 是回复一下关键词净水器，你就可以看到了，这款是实打实的，真心实意推荐给大家。还有一个呢，各位可以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876的清甘大环线。定制团6、7、8月份，本月我们就有团要出发，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而且本月报名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呢？机票价格便宜啊，6月份的价格只要5980元，直接8天7晚，包飞机、包住宿、包食宿，并且呢包当地的小交通、包各景区的旅游的门票，我们一价全含，只要5980。而且这趟行程是纯玩团，无购物、零进店、无车销。
1: 大家呢可以回旅游，然后去看一下六月份的价格还是蛮实在的。那7月份。8月份它的价格会稍微高一点，很正常，因为暑假到了嘛，它的机票也会贵，住宿啊、吃等等的，因为大家都有时间，所以都想去旅游，这很正常。
0: 悄悄告诉各位哦，后续有可能还会再涨价哦，
1: 有可能，
0: 因为油价也在不停的涨，所以基建燃油它也涨，那燃油费它在涨，没辙呀。
1: 是，所以呢，各位啊，就自己安排吧，看各自的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咱们旅游。另外呢，还有好物这个关键词，然后呢，大家回了好物之后呢，会看到我们本周。给大家安排的4个产品的链接，就4个产品的链接呢，看各自的需求啊。但是如果是我本人的话呢，我可能会比较推荐2个东西。一个东西呢就是洞洞鞋，
0: 对，卡洛驰他们家的这双洞洞鞋，久穿不累脚，一鞋也可以两穿，因为这款鞋呢，它背后有一个帕儿哈。如果 你如果觉得单位不让穿拖鞋，哎，往上一拉，它就不是一个拖鞋。而且这款鞋呢，你如果去卡洛驰他们家官网，要卖到500多一双，我们奥莱仓直发169块钱，你就可以拿走，还额外赠送各位洞洞鞋上的那个洞洞装饰。
1: 重点是这双鞋子啊，是男女同款的，咱们全家老公老婆孩子，咱们可以个人来一双啊，这个一起出去逛逛街，这种感觉也不错。
0: 三个步啊，逛逛街啊，你要穿。它的话很舒服哈，没有束缚感，
1: 而且有不同的颜色啊，不同的尺码都比较全，大家呢可以回一下关键词好物啊。然后呢，不太建议各位可以入手的东西呢，就是香奈儿他们家的，因为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有些人他是有需求的，但是呢，我觉得。因为这个夏天，如果你的腋下等等的很容易出汗，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如果你的汗有点味道的话呢，这个时候确实要介入一些外在的一些产品，
0: 需要一些止汗膏、啊、
1: 对，止汗从根源上解决，然后再除臭，对吧？然后留香、就让你少了在公众场合里边你流大汗的情况下
0: 尴尬，
1: 且发生一些大家闻到一些异味，那这种的话呢，这个产品就很适合。但是这个产品如果你对品牌有执念，比如说我就是要香奈儿，我就要大品牌的、那咱们你回了好物去下单269块钱也是能接受的。但如果说你对品牌没有特别的执念的话，其实这种类型的产品其实有非常的多，网上你去搜一搜都非常不错，价格也几十块钱都有，好不好？这个的话呢就看个人了。
0: 还有一个呢是白小梯他们家的一个3房梯啊，又防这又防那，防什么呢？就是防这些油污啊溅到你身上然后留印子。你比如说你去吃个火锅，如果你要穿的一件白梯，那真的不敢在那儿坐在那儿吃，因为这随便一个油点子可能就飞一件衣服。但是白小梯他们家这个3房梯油污溅上去之后轻轻一擦就掉。那这款衣服呢特别适合一些你比如说哎平时上班容易把衣服弄脏的呀，或者给自己的孩子买一个尺码稍微小一点的，这样不会让他天天身上哎有点脏显得很尴尬。微信公众平台上同样

0: 量也是回列关键词哈，就是回的好物，
1: 好物
0: 你就可以看到了。还有一款呢是、
1: 海蓝之谜，他们家的那个修护乳液，这个的话呢价格也打下来了啊，299块钱。像这种东西护肤类的，在咱们巴西肉呢也时不时主打的护肤类，护肤系列的一些所有的产品，包括品牌也非常的全。大家有需要的话呢，或者说你们想要什么东西，咱们平台没有，你也可以跟我说。在我们节目中，我们都尽量的给各位安排。这个是好物这个关键词给大家安排的一些产品。
0: 是，还有一个要跟各位提醒一下，就是这个夏令营啊，各位家长如果对自己孩子的这个英语有一定的要求的话，今天帮各位安排一个，在暑期的时候呢，里昂疯狂英语夏令营，它会在大学里边开营。7月6号全封闭式，让你在大学里面体验纯英文教学，并且呢每天都是有高强度的开口训练的，名师手把手的纠正发音，还能跟着老师练双语的演讲。不光能够帮助孩子突破英语开口难题，同时呢这种集体化的生活还能锻炼他的自律力量。夏令营的时间呢定在了7月13号到7月19号，费用6980元每人。这里边的费用呢包含了所有的食啊住啊，就是食住全包，然后包括了全套的物资与教材。现在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夏令营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得到了。这个呢有一个500块的定金，这定金是什么？如果你6月30号之前你决定了说，哎，我这个突然有事儿了，我去不了，没关系，定金可以退。报名入营之后呢，在结营的时候会额外赠送你价值4980元的 iPad 啊，同时呢，入营者可以享受免费的复训，也就是明年开学，哎，学费全免，就只要吃住物料费3980。同时呢，入营还可以享受到3个月的口语训练的打卡监督，给孩子一次与里昂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激情的机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位可以发送一下夏令营到畅行876官方微信，详询0591-8740-0876。
1: 我们的链接都为各位准备好了，直接回复相应的一些关键词，各自选择去下单就可以了。

0: 来，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的各个产品的链接，大家有需要的话呢，价格都很低啊。当然呢，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咱们还是要慢一点点，减速缓行。哪里有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的，都来跟我们说一声。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是，刚才在跟各位说到了，说泡马特他们家六个粽子要卖158、168啊，每颗粽子核算下来28到30块钱，你能不能接受呢？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自己来说一下。同时呢，哎，你要觉得这粽子贵啊，接下来这款商品你会觉得贵得离谱。
0: 我跟你说啊，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都觉得夸张的要命啊。但是呢，说实话也能理解。
1: 当我读完真正的内容之后，我觉得可以理解。就你单看标题，它标题是这么写的：网友吐槽常德一家餐厅白开水要48块钱一杯。
0: 然后内容真正的是说它不是餐厅，它明明就是棋牌室。
1: 人家就是一个棋牌室，
0: 棋牌室能理解，对不对？48。但48说实话也挺贵的，很多
1: 啊，这贵吗？
0: 是贵的，很多棋牌室里面它是有那种，比如说有卖矿泉水啊，还有一些饮料等等的，你需要的话你正常买，它会比外边贵个3块5块左右，我觉得也能理解。但是呢，如果你是要定期的，就比如说你进去玩或在里边干嘛，你必须要收每个人的人头费，就要48块钱。你在喝这边的茶水也好，白开水也好都行，你自行选择。但是我觉得说这个有点，确实有一点点夸张了一点点，
1: 让你觉得无法接受。
0: 无法接受啊！我去那边玩，我干嘛？我不想喝你们家的茶，行不行？
1: 事儿是这样的哈，有一个常德的一个网友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了，说当地啊有一家商务餐厅白开水48一杯，吐槽，哎呀，这是常德市见过最贵的白开水了。就在昨天上午的时候啊，餐厅工作人员也做出回应了，说这个事儿呢是餐厅要按照棋牌室玩的人数，每人收取48元的茶水费。你收完这个茶水费之后，你就可以在棋牌室里边玩了，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哈。那如果没有点茶水的话，那你可以用白开水来代替，但白开水的价格也挺贵的哦。它是这样，根据网友后续晒出来的账单，白开水的价格5杯240块。

0: 这个啊，反正这个价格
1: 在这儿不是，我跟你讲，他的意思是说啊，就是你相当于他是收个人头费，然后他要喝别的东西，另外还得要花钱。
0: 你比如说呢，里边像这个星巴克的咖啡，一杯是要12块钱，就这种瓶装的啊，市面上有卖的。你如果是这种啊旺仔牛奶呀、一瓶是8块，椰子汁一瓶10块，我觉得这价格其实还行了。
1: 不是，是这么讲的啊，他48块钱如果有包含这些，我觉得能理解。那你只是为了喝茶喝水，那如果打个比方，我就不喝茶，我就不喝水，我就想喝饮料的话，是不是我48块钱不用交？他还得要交这个钱的话呢，那我就觉得不合适了。
0: 咱是这样的啊，就是福州的棋牌室我也没有去过，不知道一个小时多少钱，因为我这人不爱打麻将。
1: 棋牌室是这样的，它的收费标准呢是有不同的，但是呢，我觉得这是正常标准没毛病
0: 啊。
1: 但是你喝东西，打个比方，你已经收我48块钱一个人的所谓的茶水费的时候呢，那你就。别的东西你就不应该再给我额外的加钱。
0: 不，我觉得这个事儿，我觉得商家做的没毛病啊。
1: 嗯，
0: 它相当于你们5个人，哎，你要注意啊，5个人，然后花了240进去打麻将啊，谁累了换一个人上来，5个人240打一下午麻将，我觉得这棋牌室收费也属于一个正常价格吧。然后你在棋牌室里边，你想喝水你就喝水嘛，他白开水他可以给你续杯吗？
1: 他是另外要加包厢费吗？
0: 没有额外再加包厢费了，就是你花这个钱你就进去可以打了。然后你如果说在这儿你不想喝白开水，那我这边有额外的消费嘛，旺仔一瓶8块钱，那卖的比外边超市稍微贵一点点，能接受了。你可以选择去外面买嘛，但如果不让自带，那我觉得就有点不对。
1: 我能明白了，
0: 就是商家他解释说明出现了问题。
1: 他这个棋牌室啊，我2个人那只要花个90多块钱。
0: 哎，这意思
1: 按人头来的。
0: 对，
1: 那如果说他这个有会出现一个问题啊，有个 bug， 打个比方，我是朋友，我陪朋友一起去现场，我不会玩，我就陪他玩，那我这个是不是要收48块钱？
0: 对，就是，
1: 好，那如果说我嘴巴里边说我是要过去陪朋友玩，但其实我也上桌了，那这个的话呢48块钱要不要收？
0: 那就
1: 你如何界定
0: 个人素质问题
1: 啊？那我跟你讲，所以他这个其实解释有毛病哈，本身定位我个人觉得也不太合理。当然呢，人家开门做生意的，哎，能够接受到质疑，能够上这个新闻，在我们节目中说，哎，价值也是拉满了。
0: 商家是这样啊，所有的物品的定价呢，有一个规则在内的，它是经过市场监管局的一个认定，
1: 它是不可以太高的。
0: 对，它是不可以太高的。然后人家也做出了明码标价，你如果你觉得价高，你可以选择不来。我觉得商家做这点没啥毛病，咱也没有看到这个棋牌室到底有多豪华。如果你说就这个棋牌室就10平方，然后你进去了就一张麻将桌，乌烟瘴气，那你收这240，我觉得太贵了。但如果人这棋牌室真的很豪华呢？240打一下午加一晚上，我觉得哦，这价格好合适哦。
1: 我觉得我很想联系一下这位棋牌室的老板，我想咨询一下正常的一个收费情况。好了，开玩笑，棋牌室本身它只要正规的营业，有所有的一些执照，合法合规啊，对吧？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时间去放松放松，休闲休闲，其实没毛病的。
0: 但这个标题当有时候看得让你觉得心里边不太舒服，
1: 所以嘛，这个标题写的太好了，所以呢，你看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最后呢，发现这个毛病在于说，我们也搞不明白他这个到底有没有额外收费，这个包厢费。
0: 我还以为说包厢费已经交了，然后老板给我来杯水，结果最后结账这杯水要48块钱，我觉得这太夸张了，哪里有这样的？我好歹其他地方原来38块钱能吃到一只大虾。
1: 哎，该挣挣啊，就是挣钱嘛，取之有道。有的时候呢，不能自视甚高，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啊！其实现在客户啊都好厉害了，各种对比都有，所以想要做长期生意，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得要以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我真的就是以客户心态来运作这个项目，基本上呢，我觉得会长久一点点。
0: 没错，你要好好的去对待各客户，真正的你去把这些福利给到大家，大家也会去真正的回馈到你。
1: 所以啊，说到福利的话，各位哦，现在我们节目马上跟大家说再见了。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像我们本周给各位推荐，因为这周一，也就是所谓的6月1号，咱们畅行福州小程序正式的上线，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上线嘛，所以呢会给大家安排了第一波的福利，这个福利也是拉得很满的，400块钱的券，针对咱们庆字打头这个大品牌的净水器啊，实打实给大家减了400块钱。所以呢，如果家里边真的想换净水器，或者说想要去购买净水器的朋友，咱们也不用考虑太多了，就这一款，这个价格性价比拉得满满的。
0: 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一下净水器这个关键词，回复完了之后，如果感觉哎挺不错的，想要下单，记得先领券再下单，券就在链接的右手边，然后那边有一个领券，领完券再下单，1580，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产生，上门费和安装费我们都不会收取，
1: 而且是福州本地发货，大家今天下单了，明天发货。

0: 货，然后呢、嗯、后天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根据你的时间来进行一个拆装也好，安装也好，是非常快速可以把这个事情解决。大家可以回一下净水器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咱们慢一点点咯，反正早晚都会到家。我是熊亮熊总，
1: 我是钟南
0: 啊，咱们明天见，
1: 明儿见了。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款宝马 M3G80 会在2027年2月停产，各市场具体停售时间或存在差异。新一代燃油版 M3G84 则计划在2028年夏季推出。值得一提的是，新一代 M3 无论是燃油版还是纯电版车型，都将不再提供手动挡车型。这也意味着前不久推出的 M3CS 手动版 ，M3CS 手动版专供北美市场，限量40台，售价132,500加元，约合人民币65.5万元左右。它在宝马 M3 基础版本上进行大量的 CS 级别轻量化升级，包括换装碳纤维发动机舱盖、车顶包围锻造轮圈以及碳陶瓷刹车系统等，使其减重34斤。动力方面，新车依旧会搭载 S58 3.0T 直列6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为480马力，最大扭矩550牛米。传动系统匹配6速手动变速箱与后轮驱动，0/0加速时间为4.2秒，极速可达每小时290公里。现款 M3 在国内市场依然在售，有3款车型，售价区间为73万3900到94万3900。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还推出了宝马 M3 40周年限量版，涵盖轿车与旅行车2种车型版本，外观融入多项源于经典 M 车型的专属元素，包括专属车漆以及高性能运动卡钳，并在多处加入40周年限量版专属徽标。它会在今年下半年上市，限量20台。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胡海泉2026年全新改编版 You Are My Hero 为东北超球迷推广曲，重新编曲演绎羽泉经典励志旋律，歌曲以热血激昂的唱腔致敬体育精神与每一位平凡生活里的英雄。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胡海泉 You Are My Hero。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了，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

0: 行，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象山隧道出口的位置，现在要往陆庄大桥方向呢，是稍稍有一些缓行的。京吉安隧道出口往东太河，目前也是有一定的缓行存在。那在这会儿的东二环还看到呢，光大日行天桥双向缓行，尤其各位要往陆庄高架方向，要往这鼎宇高架方向行驶，前方可能要过了永辉那个口之后，通行时速能稍稍恢复一些。南二环只剩下了前高架，现在要往双湖互通方向排队。三环今天整体表现不错，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

0: 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1: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4: 我是王董事长。
5: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6: 我是征南，
7: 我是瑶瑶，
1: 我是依恋，
8: 天秋，
9: 亮亮。
2: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3: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胡海泉2026年全新改编版 You Are My Hero 为东北超球迷推广曲，重新编曲演绎羽泉经典励志旋律，歌曲以热血激昂的唱腔致敬体育精神与每一位平凡生活里的英雄。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胡海泉 You Are My Hero。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6: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7: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啊，
3: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3: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9: 我是王董事长。
10: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1: 我是征南，
12: 我是瑶瑶，
8: 我是依恋，
13: 天秋，
14: 是亮亮。
15: 夏天
16: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3: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我是一条小狗，名字叫做丢丢。本来我是禽兽，你非说我是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我认识一个女孩，唤名橘子，今年21岁，985大学，是很多人眼中的天之娇女。但没人知道，她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呆呆地躺在床上。曾经，橘子对大学生活有过很多幻想，可是因为患上抑郁症，一切都偏离了轨道。而今年已经是她得抑郁症的第三年。开始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生病了，只是偶尔发现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连最兴趣的金庸武侠也不想看，更别说学习了。他以为是犯懒，于是拼命自律，毕竟身边的同学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学霸。可是越努力他就越痛苦，后来橘子连课都没法上了，不得不休学治疗。一年之后，橘子的抑郁症终于有了好转。可残酷的是，只要一刷朋友圈，他就发现很多原本不如他的同学都已经修成正果，保研本校，考上清北，还有人拿到了北美 top 10的 offer。 反观自己，学业荒废，一事无成。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自己的学习能力退化了，好像怎么拼命都达不到过往的水平。他一遍遍问自己，要如何面对被抑郁荒废的人生。是的，除了悲观绝望，反应迟钝，自杀自伤之外，这就是最让抑郁症病人痛苦也最难以启齿的事。很多人会认为抑郁就是懒，摆烂，不求上进，但事实恰恰相反，他们比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也许在你骂他们懒之前，抑郁病人早已骂了自己上万次。那有什么解决办法吗？心理学家萨拉·埃德尔曼曾经说过，很多抑郁症患者，他们的认知模型叠加了两个概念，那就是专横的

应该和恐怖化。庄鹤的应该指的是脑子里有很多不讲道理的就应该，比如我就应该上清华北大，我就应该比别人强。一旦这些应该没有达成，脑子里的恐怖化就会发作。他们会想，没考上我这辈子就完了，我刚才没有打招呼，领导肯定对我有意见了。当内心把后果极端化、灾难化，人就只能活在自己。

0: 他还是会下意识地觉得我不配，但似乎又有个声音回荡在耳边，我其实也没那么差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节奏，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区里有自己的步程，任何勇敢的抗争都不会是虚度人生。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油车最核心的部件——发动机。说白了，它就是汽车的心脏，平时藏在发动机舱里看不见，但只要它罢工，车子直接趴窝，修起来那叫一个肉疼，所以日常护好它太重要了。先说说发动机的核心构造，不用记专业术语，就记两个关键：机油和燃油。机油相当于发动机的血液，负责润滑零件，减少磨损。要是机油少了、脏了，零件就会干磨，用不了多久就会坏。燃油就是口粮，得加对标号，别图便宜加错油，不然容易积碳，发动机动力就会越来越差。日常保养就两个重点，一个是按车辆手册换机油，别等仪表盘亮灯再换，缺了就及时补；二是定期清理积碳，平时少怠速，偶尔跑段高速，能够减少积碳堆积。记住，发动机护得好，车子能多开好几年。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十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胡海泉2026年全新改编版 You Are My Hero 为东北超球迷推广曲，重新编曲演绎羽泉经典励志旋律，歌曲以热血激昂的唱腔致敬体育精神与每一位平凡生活里的英雄。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胡海泉 You Are My Hero。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

0: 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胡海泉2026年全新改编版 You Are My Hero 为东北超球迷推广曲，重新编曲演绎羽泉经典励志旋律，歌曲以热血激昂的唱腔致敬体育精神与每一位平凡生活里的英雄。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胡海泉 You Are My Hero。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2: 飞的太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款宝马 M3G80 会在2027年2月停产，各市场具体停售时间或存在差异。新一代燃油版 M3G84 则计划在2028。

0: 年夏季推出。值得一提的是，新一代 M3 无论是燃油版还是纯电版车型都将不再提供手动挡车型，这也意味着前不久推出的 M3CS 手动版 M3CS 手动版专供北美市场，限量40台，售价132,500加元，约合人民币65.5万元左右。它在宝马 M3 基础版本上进行大量的 CS 级别轻量化升级，包括换装碳纤维发动机舱盖、车顶包围锻造轮圈以及碳陶瓷刹车系统等，使其减重34斤。动力方面，新车依旧会搭载 S58 3.0T 直列六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为480马力，最大扭矩550牛米。传动系统匹配6速手动变速箱与后轮驱动，0-100加速时间为4.2秒，极速可达每小时290公里。现款 M3 在国内市场依然在售，有3款车型，售价区间为733,900到943,900。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还推出了宝马 M3 40周年限量版，涵盖轿车与旅行车2种车型版本，外观融入多项源于经典 M 车型的专属元素，包括专属车漆以及高性能运动卡钳，并在多处加入40周年限量版专属徽标。它会在今年下半年上市，限量20台。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胡海泉2026年全新改编版 You Are My Hero 为东北超球迷推广曲，重新编曲演绎羽泉经典励志旋律，歌曲以热血激昂的唱腔致敬体育精神与每一位平凡生活里的英雄。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胡海泉 You Are My Hero。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

0: 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心有多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胡海泉2026年全新改编版 You Are My Hero 为东北超球迷推广曲，重新编曲演绎羽泉经典励志旋律，歌曲以热血激昂的唱腔致敬体育精神与每一位平凡生活里的英雄。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胡海泉 You Are My Hero。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油车最核心的部件——发动机。说白了，它就是汽车的心脏，平时藏在发动机舱里看不见，但只要它罢工，车子直接趴窝，修起来那叫一个肉疼，所以日常护好它太重要了。先说说发动机的核心构造，不用记专业术语，就记两个关键：机油和燃油。机油相当于发动机的血液，负责润滑零件，减少磨损。要是机油少了、脏了，零件就会干磨，用不了多久就会坏。燃油就是口粮，得加对标号，别图便宜加错油，不然容易积碳，发动机动力就会越来越差。日常保养就两个重点，一个是按车辆手册换机油，别等仪表盘亮灯再换，缺了就及时补；二是定期清理积碳，平时少怠速，偶尔跑段高速，能够减少积碳堆积。记住，发动机护得好，车子能多开好几年。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3: 预备备，起。

0: 车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情。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就是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款宝马 M3G80 会在2027年2月停产，各市场具体停售时间或存在差异。新一代燃油版 M3G84 则计划在2028年夏季推出。值得一提的是，新一代 M3 无论是燃油版还是纯电版车型，都将不再提供手动挡车型。这也意味着前不久推出的 M3CS 手动版 ，M3CS 手动版专供北美市场，限量40台，售价132,500加元，约合人民币65.5万元左右。它在宝马 M3 基础版本上进行大量的 CS 级别轻量化升级，包括换装碳纤维发动机舱盖、车顶包围、锻造轮圈以及碳陶瓷刹车系统等，使其减重34斤。动力方面，新车依旧会搭载 S58 3.0T 直列6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为480马力，最大扭矩550牛米。传动系统匹配6速手动变速箱与后轮驱动，零百加速时间为4.2秒，极速可达每小时290公里。现款 M3 在国内市场依然在售，有3款车型，售价区间为73万3千9到94万3千9。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还推出了宝马 M3 40周年限量版，涵盖轿车与旅行车2种车型版本，外观融入多项源于经典 M 车型的专属元素，包括专属车漆以及高性能运动卡钳，并在多处加入40周年限量版专属徽标。它会在今年下半年上市，限量20台。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怎么又跟你妈妈赌气了？
1: 嗯。
0: 那你爸呢？那没有柠檬味的了。
1: 谢谢。
0: 那你还要坚持吗？
1: 嗯。
0: 我也搞不懂，你都不喜欢钢琴，怎么你家里还逼着你去学去练呢？
1: 而且那个老师一点都不理解我。
0: 听说他一点都不帅。吉他都带出来了，怕你妈给你扔了。
1: 再这样下去，恐怕真的会这么做。
0: 现在大学里弹民谣显得很土哎。
1: 你才老土。
0: 不过你那次在晚会上弹吉他唱歌感觉还挺好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3: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油车最核心的部件——发动机。说白了，它就是汽车的心脏，平时藏在发动机舱里看不见，但只要它罢工，车子直接趴窝，修起来那叫一个肉疼，所以日常护好它太重要了。先说说发动机的核心构造，不用记专业术语，就记两个关键：机油和燃油。机油相当于发动机的血液，负责润滑零件，减少磨损。要是机油少了、脏了，零件就会干磨，用不了多久就会坏。燃油就是口粮，得加对标号，别图便宜加错油，不然容易积碳，发动机动力就会越来越差。日常保养就两个重点，一个是按车辆手册换机油，别等仪表盘亮灯再换，缺了就及时补；二是定期清理积碳，平时少怠速，偶尔跑段高速，能够减少积碳堆积。记住，发动机护得好，车子能多开好几年。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6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6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6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6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款宝马 M3G80 会在2027年2月停产，各市场具体停售时间或存在差异。新一代燃油版 M3G84 则计划在2028年夏季推出。值得一提的是，新一代 M3 无论是燃油版还是纯电版车型，都将不再提供手动挡车型。这也意味着前不久推出的 M3CS 手动版 ，M3CS 手动版专供北美市场，限量40台，售价132,500加元，约合人民币65.5万元左右。它在宝马 M3 基础版本上进行大量的 CS 级别轻量化升级，包括换装碳纤维发动机舱盖、车顶包围、锻造轮圈以及碳陶瓷刹车系统等，使其减重34斤。动力方面，新车依旧会搭载 S58 3.0T 直列6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为480马力，最大扭矩550牛米。传动系统匹配6速手动变速箱与后轮驱动，零百加速时间为4.2秒，极速可达每小时290公里。

0: 现款 M3 在国内市场依然在售，有三款车型，售价区间为733,900到943,900。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还推出了宝马 M3 40周年限量版，涵盖轿车与旅行车两种车型版本，外观融入多项源于经典 M 车型的专属元素，包括专属车漆以及高性能运动卡钳，并在多处加入40周年限量版专属徽标。它会在今年下半年上市，限量20台。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姚琛为电视剧《耀眼》献唱插曲 I Promise， 歌曲以抒情流行曲风，用温柔嗓音唱出青春悸动与浪漫约定，传递坚定的爱意承诺。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姚琛 I Promise。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

0: 月温柔向阳，来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2: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1: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2: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1: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2: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2: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跟父母说话总是不耐烦。先别着急，别上火，别伤心，他不耐烦的不是你的话，是你还在用管理小孩的方式对待一个正在长大的人，也不是他脾气差，是他的大脑正在经历一场接线员大罢工。管理理智的前额叶还没有上线，管理情绪的杏仁核先接管了总控室。青春期的不耐烦不是为了离开你，是为了让你用新的方式靠近他。你以为他在拒绝你，其实他在等你重新认识他。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爱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5: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听广播享好物，
7: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6: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9: 我是王董事长。
10: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1: 我是征南，
12: 我是瑶瑶，
13: 我是依林，
14: 天秋，
15: 亮亮。
6: 夏天
16: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7: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6: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7: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8: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

0: 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0: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3: 我是王董事长。
2: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3: 已经到周四了，这周末的时候呢就要高考了。每年呢一到说要高考的时候啊，就办公室的小伙伴总是摸着心口说，哎呀，想起了当年的高考。以及呢觉得说那种澎湃兴奋有点小紧张的一个心态。
2: 是的，那在高考之前呢，很多家长都特别给在孩子饮食方面啊特别要注意一下。比如说有一些什么生冷的东西不能吃的，
3: 对，
2: 平时没有吃过的一些食品，尽量这时候咱就别尝鲜了。
3: 这几天咱稍微忍一忍，因为昨天很多高三的孩子们上完最后一课了，然后有些学校呢会给孩子们的每个座位上放一些旗开得胜的鼓啊或者什么的激励大家，然后从今天开始有些学校就已经不上课了。
2: 是的，那既然说到这吃的问题呢，昨天有一个新闻啊上热搜了，这榴莲和高考就他俩不沾边的两个东西。但是呢昨天有这个一些营养方面的老师啊就说在考试之前别吃榴莲。不是因为可能会吃坏肚子，或者说让肠胃不适。
3: 为什么？
2: 是因为榴莲呐，它这个水果的热量特别高，也会引起血糖的骤升或骤降。吃完了呢容易犯困
3: 主要是这个问题，就是我明白了，就要像你说，就是咱平时中午吃什么咱就吃什么，别突然给孩子吃一个觉得哎呀这个榴莲是好东西，咱吃完再吃，咱考完试再吃。
2: 对呀，
3: 它主要是容易犯困啊，不是说它别的问题，但是它也容易积食，消化不好。
2: 是的，
3: 但是我现在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昨天中午比如说我吃了担担面，然后吃完我就晕碳了，有一点感觉很困，可以小眯一会儿。
2: 那可能是你是真困了，
3: 因为我们上早班嘛，可能是这样。但是其实孩子们的体力都比咱们这个岁数的要好一点。所以当然也不用过于的去紧张，就你平时什么样咱们就还什么样，就没什么问题啊。
2: 可能我觉得孩子们还好，主要是紧张的是家长们，
3: 也还好。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比如说我们当孩子那会儿，其实我们就是中考高考就每年都大考小考，大家就还行，
2: 很放平心态的。
3: 但是家长呢的确有些家长，但是这个就是咱说这种紧张的心态或焦虑不要传到孩子的感觉上，
2: 很难的。
3: 对孩子比如说上学了你两口在家自己说自己焦虑，孩子回来你就正常一点。
2: 你看啊，你看现在你们家孩子比较小，你就可以代入一下，
3: 也不小了，
2: 未来再比如说过个七年八年以后就是他
3: 再过七年
2: 他参加高考的时
3: 候他就高考了，
2: 你说是不紧张啊？这孩子可能真的也许就是有的孩子他可能平时因为经历一次一次的考试特别多了，也不会特别紧张。家长可能是我说不紧张但是很难能做到，
3: 或者说那个不叫紧张，其实也有一点小的兴奋的状态，或者说哎呀有一点就你也不知道，但他可能还不至于到很紧张的状态。
2: 对，
3: 你就别说我们家孩子了，你知道天骄家的那个家里的老大姐姐，我算是从她怀孕开始看她长大，也相当于自己另一个孩子了。他今年中考，我就有点这种看见他，我就有点阿姨想给你加油，但是又不敢说过了，说过了又怕，就是我就那种心态了。就是你就明明是自己看大的小孩，以及有这个感情，然后你真的心里面就也想使劲儿，然后又不知道该怎么使。
2: 这时候你说可以，孩子不会跟你发任何的这个牢骚或脾气，但他妈不行啊。
3: 你也不能多说呀，多说了万一多想，或者你以为是好心，万一造成了什么，所以就现在我看见他妈，我都不敢多说什么，
2: 说多错多
3: 只能跟他妈妈说，你这那个附近啊，中考的时候需不需要替班啊什么的，这可以帮忙。
2: 所以呢，就是对于一些加油考生的，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的，这个在每年的六月份的时候啊，都是。大家所

0: 关注的一个焦点。当然你看昨天还有一个我们福州啊，就是涉及到一些考生的新闻，你比如说在乘坐地铁的时候，对于考生来讲又是一个免费的日子所以呢就是真每年不仅是学校方面社会方面也是给予了很高的一个关注度。
1: 明白了。
0: 所以呢有加油考生的朋友这方面的新闻可能平时看的也特别多。
1: 对对对、然后呢在那天我还了解到了，就是咱们隔壁台有一个老师的孩子、他今年也是中考，他们提前不是有那种质检吗？就他质检完是排在全市的前几名。全福州市的前几名，我现在觉得班级前几名就已经很骄傲了，然后你就无法想象说福州市的前几名、那就提早的被某些学校比如说已经就是属于保送啊或选拔上去了。
0: 所以呢就是另外一个涉及到关于这个高考期间也好或者考试的时候啊、要提醒大家啊，因为昨天我看这个我们福州日报和晚报都有发布一个关于福建省教育考试院所发布的一个温馨提示。这里面呢涉及到一些时间的时间的这个提醒，比如说全国的高考都会在6月7到9号举行。
1: 对，
0: 6月7号呢，上午考的是语文，下午考的是数学。6月8号，上午考的是物理和历史。下午考的是外语，包含听力测试。那么6月9号呢，上午考的是化学和地理。下午考的是思想政治，生物学。那这个对于一些考生们来讲，首先就是比如说合理安排自己的这个出行的路线。
1: 对。
0: 然后呢，在考试期间，咱们福建省可能有一些地方会有降雨，你一定要关注一下。下雨的一个动态变化，比如说要提早出门带好雨具，还有呢就是要预防一些身体的不适，
1: 对，
0: 比如感冒咳嗽发烧啊等等，还有就携带一些证件，你像准考证和有效的居民身份证，按照规定来进行参加考试，但如果身份证丢失的要及时去派出所来出具一些身份证明。开考前50分钟考生可以进入考点，开考前30分钟考生可以进入考场，开考15分钟后迟到考生不得进入考点参加当次的科目考试。
1: 明白，这心态还得稳。就每年一到这个时候，我就想说我当年考第一科的一个惊险的经历。因为我当年考的时候是要测量体温，因为当时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节点。然后呢就是我没有提前到，人说提前半小时到。
0: 怎么哪儿都特殊呢？
1: 不是，我也不知道我那会儿在听什么，所以就大家就多问点同学，比如说几点到啊这种，一定要问清楚。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根筋儿不对了，然后我到的时候我是全校最后一个到的，还好那考点就是我们学校。我们学校就我们考点，我们家到学校走路大概10分钟。我走过去，我发现一个人没有，操场都清了，校长在门口就看见我，
0: 那浑身就出汗了。当时
1: 他想骂我又不敢骂，说怎么才来，你是赶紧进去。然后他又说没事啊，来得及来得及，他可能想稳住我又想我怎样，然后我就撒腿就往里跑。我进去的时候那个卷纸已经开始发了，就还好正在发，还就是正在发第一排的。然后我当时就坐进去了，然后我前排的人说微微你不来了呢，然后我就想说还好我是赶上了就正好的一个时间，因为我再晚来个10分钟不让我进了。然后当时也是就我去的时候不是全校都没人了嘛，然后丁就开始给我测量体温啊什么的，但我进去那会儿正在发卷纸。
0: 是的。
1: 然后还好第一科语文是我强项，我就稳住了。
0: 还你强项？
1: 对呀、你想他第一科如果考听力的话，但凡你是不是还得看，你就会有点慌。但考语文我觉得没事，这是我最好的一科，稳了。
0: 家里也没有长辈来负责是吧？
1: 就是爸妈也没人来接送啊，就那会儿我告诉他们不用给我操心。他们可能也觉得他们如果过分的过来从来没送我，如果这时候送我会不会给我造成压力。结果人两口子压根儿没想这回事儿，然后我自己还好咱说稳住了。然后从接下来的下午比如数学开始，我就正常提前到校了。
0: 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掐点啊，这个有的时候掐不好就容易迟到。
1: 你觉得有点惊险，但好在也都赶上了。但是现在想一想，就每年一到这个时候我都为我当年捏把汗。但是当年啊除了在校门口那刻有点慌，进去之后就不慌了。因为没开始嘛，是不是？卷纸还没到我手里呢。
0: 是的。然后另外一个呢，作为我们广大的一些这个司机朋友们啊，就在高考期间要禁止鸣笛。同时也不要这个播放一些什么高音喇叭，包括禁止拖拉机改装车上路炸街等等。
1: 对对对，
0: 也营造一个良好的
1: 备考的氛围。然后我看到福州有一些考点周边的公园它有写，就是这几天呢比如说广场舞可以先不要，大家能理解吗？因为毕竟很多奶奶们就是大妈们，或者说爷爷们，咱们家里可能也有孩子要接下来要考试了。
0: 对，
1: 所以呢也都有一定的告示，保安也都是巡逻。
0: 是的。那在6月2号的时候呢，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这个今年的 考场方面的检查的规定。比如说考生进入考场安检的时候呢，如果你佩戴了眼镜，那么需要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

0: A 下，
1: 明白，
0: 放在台面上，由监考这个人员来实施专项检查，
1: 因为他很怕你是 AI 眼镜
0: 啊，或者说有一些作弊类的东西。
1: 对对对对
0: 啊，当然如果生活当中佩戴那种智能眼镜，考试的时候你需要准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然后呢，高考期间考点是不受理戴智能眼镜代替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的，所以说这个提前。这个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1: 所以现在还在听节目的小学生们一定要保护好眼睛，这样高考你也不用检查，咱废了这个，咱可以省去这一个步骤
0: 啊。是，对对对，还有涉及到什么智能手表啊、手环啊，这些都是一个每年都需要，
1: 这个老师一定会讲得特别清楚，或者有一些什么金属干扰啊之类的，就大家老师在讲这种考试注意事项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听，别像我当年一样啊，还好有惊无险。
0: 你当年的都可以写
1: 成，我当年可能也算是我猜呀，是不是老师讲了提前什么什么，我说没注意听啊，还是什么原因的，我就正常到校嘛，卡点儿，
0: 卡着点儿，
1: 从小就卡点儿。
0: 这个时候你说卡好了，那你参加了考试；卡不好，那可能就是。要明年重新再考了。
1: 但是我想哈，就是我现在的心态其实没有以前就是年轻那会儿，就年轻是不是无知者无畏啊，就无论咱那会儿中考高考，咱好像心里面都觉得，或者说咱们那会儿的那个父母也没有像现在都要接送嘛，就可能那会儿还真的很放松。但你说现在我可能再想一想，再让我回去考，我怎么觉得我这心态不如当年呢？
0: 你的确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1: 因为毕竟当年的知识点现在也记不住了，是不是？
0: 当年学生时候的心理素质可能比现在还要强大很多呀。刚才也说到了关于一些相应和高考有关的内容，那么在高考期间呢，为了保障考生的安全、高效、便捷出行，福州地铁也推出了四优一免的一个助考服务，也就是考生和一名陪同家属凭着今年的高考准考证，就可以享受优先安检、优先进站、优先处理乘客事务、优先排队候车、免费乘车的暖心服务。
1: 明白
0: 啊，这个是包括在地铁的各个站点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告示牌，也会播放这个温馨提示，也是能够助力一些考生们能够快速来上车。当然也会提供一些像矿泉水啊、便民雨伞啊、一次性雨衣、药物等等这样的一些助考设备。站点也增加了家长候考等候区，家长可以在这个地方来进行小憩和休息，这是地铁方面的。那还有呢，在出租车方面，今年福州一共组织了1300多辆的这个出租车，包括巡游车，还有一些爱心的这个女子车队、无障碍保障车队、党员先锋车队、退伍军人车队等多个爱心车队。这个是，那在公交方面呢，高考期间福州公交也会加密途经考点的公交路线，方便考生出行。
1: 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位叫交代的朋友，他就说，其实作为家长啊，他心里也难免会有点小紧张，他主要也是怕呢，比如说作为家长哪儿没有做到位，或者说就是也会替孩子有一点小小的这个小的兴奋或紧张，他适当的一点紧张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儿，但就不要过分啊。
0: 对，
1: 就是大家也可以说就深呼吸啊各种，或者说还像我刚才说的，咱们家长啊背着孩子紧张，在孩子面前相对谈笑风生。啊，没事儿，
0: 当个演员，
1: 对，是不是？能特别理解啊，因为有些事儿，你一旦带入到自己的孩子，你可能比你自己的事情要紧张一点、啊。
0: 是的，也就这三天过完之后，后面可能就是
1: 爱咋咋地，
0: 爱咋咋地了。所以这个各位也希望今年的考生们一切顺利、啊。
1: 咱们只要发挥自己平时的水平，然后最好能够超常发挥是最好的啊。
0: 是的啊。好，说完了考试的事儿呢，咱们来和大家说说消费的问题。今年618呀，这骗子用了 AI 批量生成了虚假的种草笔记、造假测评，一分钟就能造出一堆所谓的爆款好物。
1: 现在互联网真的是太懂我了，就是小红书啊，因为我之前就看一款皮子的那个双肩包，我觉得很好看，然后我就看了两个他的那个笔记和博主来推荐，好嘛，接下来我每天都能收到就是类似于这样的种草的一个笔记，然后那个笔记看完之后你就不是特别想买吗？然后我发现你看完了，你从小红书转到淘宝的时候，淘宝自动上面给你写某某品牌双肩包
0: 哦，
1: 就是我想说这
0: 有关联了，
1: 有关联了，然后你就点搜索，让他给你出旗舰店。然后哎，看完之后我觉得说这太套路了，我就放购物车半个月了，我就不下单。
0: 那看来还是没有需求嘛，
1: 主要还贵啊。
0: 当然一些骗子呢还用 AI 换脸冒充知名主播直播售假，再加上一些 AI 的语音机器人批量打电话，冒充电商客服，比如说你的订单有异常啦，包裹丢失啦，精准套取一些验证码啦，来实施诈骗。
1: 就是大家在买完东西之后啊，因为最近也会

0: 接到某一些就是广告的推销电话，然后现在好在就比如说你像我安卓的手机，它会告诉你这广告推销，我直接摁掉就好了，然后它也会自动帮我拦截。我昨天一看说已经自动帮我拦截了17个电话，我想说呢可能都是一批广告。那有时候你也会在想我的电话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1: 可能是不知道从哪个渠道、
0: 是不是你是买东西啊，还是说我这移动联通还是什么，你也不知道。反正但是好在现在手机可以直接给你识别，你可以它给你拦截，想都不会想。
1: 但有的时候我们也接到一些特别讨厌的，你像有的是什么咨询的电话呀，或者是一些营销的电话呀，但是他可能就没还没有标注，或者说这个手机号码他可能在刚刚使用，还没有成为批量的这种这个被标注上，所以有的时候也会接到一些这样的电话。那说到这个买东西的问题呢，最近北京朝阳警方就破获了一起利用虚假收货地址调包快递恶意退货的诈骗案件。这几个关键词连在一块可能大家都觉得有点懵，比如说什么叫虚假收货地址啊，什么叫调包快递啊，怎么还恶意退货呢，怎么还涉及到诈骗了呢？这几个关键词连接起来就成为了一起这个警方最近在侦破的案件。之前有一名快递员报警求助说，他派送的这万元包裹呀放在了收件人门口，第二天呢将这个没有开封的包裹取回退货，平台呢却认定这个货物被调包了，判定损失由快递公司和快递员来承担赔偿，所以导致快递员这背上了10000多块钱的赔偿官司。这个信息量有点大，就这个快递员觉得挺无辜啊，我这个包裹你放到这个地方了，你连拆都没有拆，你回头你退货完了，结果判定我给你调包了。
0: 那这个咱们说这不是谁叫什么，
1: 你都不知道到底这个事儿是出现就这个纰漏出现在哪个环节上。
0: 对，他也不能说让自证啊，不是谁怀疑谁举证吗？
1: 那后来呢调查发现，收件女子一位姓史的姑娘在网上填写了隔壁小区没有人居住的一个地址，快递员呢放货就放到了门口，这个女子啊连夜叫那个叫闪送取货，把这个货取走送到她真实的地址，完了以后呢把这个快递调包了，又把那个叫闪送的这个服务啊，把这个调包的假的东西又送回到了那个地址。
0: 哎呀，听起来就是跟网上看那些个电视剧一样的曲折。
1: 对，然后第二天他就给那商家打电话说，哎呀老板啊，不好意思啊，我这个东西我不能要了，我要出差了，这个货呀你让那个快递啊来收回吧。然后快递员就上门就把那个货物给取回了，这取回了不要紧，他又给寄回到厂家了。这商家一打开发现这和我当时寄的可能就不一样了呀，于是就判定说刚才的这个快递员和快递公司涉嫌调包，你得赔偿。
0: 那我想知道结果。
1: 我们来看看整个那位姓史的这位姑娘啊，她一共在3家电商店铺分别下单了58件45件和18件的衣服。
0: 要这么曲折吗这位姑娘啊，这一看就不像
1: 58、45加18总共她退款了121件的网购衣服，也就是说从中啊
0: 给她退这么多
1: 并且
0: 这属于这个账号有点波动了，
1: 就是调包也调了这么多，所以呢退款的金额高达将近20000多块钱，
0: 这就恶意退款了，
1: 对，
0: 完全就可以诈骗的一个涉嫌诈骗罪给他抓起来。
1: 没错，因为你都是退的假货。
0: 对对对，
1: 对吧？你比如说我买了一件特别高档的衣服，结果我退回去的是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0: 这恶意退款，而且这金额还算巨大的，
1: 而且这个还多次频繁的注册或者说更新新账号，原来那个账号不用了，我注销掉，我重新搞一个新的账号，就用这种名目
0: 来给我一个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结局。
1: 好在呀，这个目前警方受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呢，已经把这位姑娘给这涉嫌诈骗罪啊已经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这案件还正在进一步的处理工作当中。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有一些商家会搞一些猫腻，那现在看到有一些个别的就是咱们说这个坏人啊，消费者，这一些消费者就开始利用这样平台的一个本来咱说诚信经营的给你无理由退货的这样的一个条件，结果开始行各种的自己的诈骗之名。但是好在最后咱说现在的很多探头以及很多的追查就是那个查的那个手段会比较多一点，咱就立马能知道到底能够谁是就到底是谁的错误。
1: 你就想啊，他120多件的这个退货，然后呢就调包，他可能他肯定不是一下子全部都完成的，
0: 对，
1: 他可能是在前期发现有这个漏洞的时候发现哎啥事没有，有小慢慢开始干大了，
0: 哎，
1: 所以这个当然也给一些电商平台啊、
0: 嗯、
1: 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机制的漏洞啊、嗯、要及时查缺补漏啊。
0: 没错，那大家也是咱说咱正常的在消费者的7天无理由退换是没有问题的。

0: 但千万不要被个别人给玩坏了，以及不要有这方面的就是想占便宜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但凡有这样违法的行为，现在一定会被捉住。
1: 是的，既然说到了这买东西，前两天呢，在河南啊，有一位这个女儿，她呢在网上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叫车厘子树苗。
0: 哦，要自己回家种，
1: 自己想回家来种，结果种了将近3年的时间，终于开花结果了。一开始特别开心高兴啊，
0: 真要种这么久才能开花结果吗？
1: 孩子和爸爸呢，共同来庆祝，哇，我们家的这个车厘子啊，终于是开出这个花朵，准备要开始结果实了。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结果果子是真长出来了。
0: 然后呢？
1: 但是
0: 不能吃。
1: 哭笑不得，一件事发生了。
0: 为什么？
1: 这树长出来的那个果子啊，是苹果。
0: 不是，咱们这不是车厘子的苗吗？
1: 对对，车厘子，当时买的是车厘子苗。
0: 对，出来的是苹果
1: 啊，苹果，没错，就是 Apple 那个苹果。
0: 那可能就是好消息，就是说这个东西啊，的确有果子，就是你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呀。坏消息就是货不对版呢。
1: 而且3年以后发生的事。
0: 3年以后，这商家说走，商家的走没了。
1: 对呀。
0: 商家说没事儿啊，反正种什么不是种呢？但咱就说，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不同水果之间的这个价钱它是不一样的。
1: 那肯定不一样啊。当然，这个孩子呢，可能就是心态挺好的。我觉得跟你说，有的时候成年。人要决定孩子心态，
0: 你给我啥我就吃啥。
1: 他这么说，他说这个车厘子树啊，买的特别值得。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孩子的心里是这么想。他说，你看看车厘子那多小啊，那个果子那么的小。
0: 哎呀，
1: 那我觉得
0: 个
1: 果子，对呀，我这大苹果那么大，
0: 全家都可以吃一个。
1: 他用结的果子大小来比，得到了心理上很大的安慰。
0: 挺好挺好，就有的时候我们就看他问题的角度。那这个可有可能是商家发错货，也有可能商家故意隐瞒发错苗，只有这可能。但咱们说都已经造成了这样的影响，3年来咱们就辛苦的一个浇水和进行的一个养育，但没关系啊，最后结这果也行。咱就从另一个角度讲也行，只能自己安慰自己了。
1: 是的，但有的时候呢，这个店铺我跟你说哈，就是我在3年以前买了一个
0: 发错货，是不是？
1: 没有没有，买了个床头柜。当时床头柜不是有那种指纹锁吗？这前两天的时候呢，发现那个指纹锁出现了一些故障。就是它可能有一些就比如说你在指纹的时候它不灵敏了。然后呢，那我就给它恢复了出厂设置。恢复出厂设置完了，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0: 什么 bug？
1: 重新再设置指纹的时候我不会了。
0: 忘了，
1: 不知道怎么来个流程了。我就找那个商家，结果商家呀，就是把所有的链接全都下掉了。在店铺里，我一开始不知道，我给
0: 他那个型号可能都没了。
1: 我给卖家留言，就发过去消息，就是一天都是未读、未读、未读。然后没有机器人回，也没有
0: 上班了，
1: 人工回。我以为是不是就休息周末呀？结果从周一，今天都挤到周几了？今天
0: 周
1: 四了，
0: 还没回你，
1: 还没有回。后来呢，我今天早上起来啊，在这个起床的时候，又进去看了一下这个店铺里的一些产品介绍，发现空空了，都已经清空了。
0: 人家可能店铺都没了，
1: 店铺可能是关掉了，或者是清退了。所以我就傻傻的等了3-4天，没有人理我。
0: 我也最近遇到一件事儿，我在拼多多给孩子拼一个玩具嘛，然后也是在上周六的时候下的单，到昨天了还没发货。我说不可能啊，拼多多不是当下就发货吗？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拼了这么多天，是没拼成功啊，还是什么原因，怎么不发货呢？
1: 我们拼黄了。
0: 不是，他们给我发了一条说，由于仓库起火，就可能有些意外，说短期内没办法发货，要不您可以申请退款。我想说，那你早告诉我，我不问他们这个事儿就不说。我一问他就说仓库起火了。我说那这也不能，那只能说那人家也挺倒霉的，那我就退了，换了一家买。
1: 这个怎么说呢？是你这属于商家没有给你提前告知。我在上一周买了一双鞋。这个鞋呢是一个网红的，这个就是特别流行的一款运动鞋，登山鞋。无论是从颜值上来讲，还是从的款式特别吸引，
0: 都很满意，
1: 很满意。就几百块钱，然后下完单了，付完款了。我想3-5天了，应该能收货了呗。这个礼拜呢，就满心欢喜啊，去这个快递驿站来去找。什么各种其他买东西都找到了。
0: 穿新鞋啦！
1: 结果那个就是这个工作人员给了我一个包裹，说这就是你那个快递啊。我一打开，是一个薄薄的像 A4 纸那么大的一个卡片
0: 啊。
1: 我说这不对呀，我说我买的是鞋，应该是个鞋盒子吧？
0: 对呀。
1: 他说不是啊，你看快递单号和你那个淘宝发货订单号是一致的。那我就当时他说那个小姐姐说，那你联系一下外卖吧，不是，联系一下那个客服吧。然后我就联系了客服。结果我在客服的聊天记录当中，我发现了，在我发完就是订付完款以后的第二天，他给我留个言，我没有看。他就说这个鞋尺码没有了。短时间之内呢，这个颜色我选的是绿色。这个颜色。

0: 是没有办法能够及时补货，
1: 嗯，
0: 那需要让我选择退款，或者是换色，或者是退款，
1: 嗯，
0: 那我这时候不是没有理人家吗？
1: 嗯，
0: 我就没有看到这条消息啊，
1: 嗯，
0: 结果他是给我发来个什么呢？他发来了一个他的购物袋，他把他这个鞋盒的购物袋发给了我，
1: 嗯，
0: 然后呢，我一拆开，我说那怎么给我寄了个袋子呀？结果他就说，哦，原来是因为产品的问题，我仍然可以选择退款或退货。这个时候他说那个袋子就送给我了，
1: 也不嫌麻烦，你看。
0: 哎，我还想，我说这样的话，淘宝卖家是不是他就没有办法发现就是这个问题？他就是直接相当于快递是已发货的状态。如果你三五天或者是四五天没有，
1: 他自动收货了。
0: 对，你没有发货，你那个订单那单不是
1: 狡猾呢？
0: 他卡在那儿吗？当然，从另外一个人情关怀的角度来讲，他给我寄了个购物袋呀，是那种帆布的，我觉得还是挺质量还挺好的。
1: 嗯，
0: 但是你说满心欢喜等了三四天，
1: 明白？
0: 没收到货，
1: 就好像陈先生说我刚才说那个仓库起火了，他说有没有可能商家呢就是赌你可能会忘了，然后他们也忘了，找一个乱七八糟的理由给你。
0: 嗯，
1: 嗯，
0: 这个也许有吧，但是这个也不
1: 因为我开始还真忘了，因为是孩子问我妈妈那玩具为什么这么多天还没送到，那拼多多不是隔天就到吗？
0: 对，
1: 后来我才想起来这个事儿，就好多时候，你像我在五月份还下单了一个预售的连衣裙，
0: 嗯，
1: 他写的是6月21号之前发货，
0: 嗯，
1: 到现在也没发货呢，我等半个月了。
0: 21号不没到呢吗？这才4号、
1: 啊。那倒是，但我想说这连衣裙啊，就是他就是提前一个月来预售，
0: 嗯。
1: 就是还没做，
0: 是
1: 不是？
0: 他是不是从设计什么版型，然后到开始批量生产，得需要一个月的周期啊？
1: 他可能是看多少人买再做吧。
0: 今天早上起来，央视新闻曝光，不是就报道了一件事儿啊，没有曝光。
1: 嗯，
0: 报道的什么事儿呢？美加墨世界杯，这不是最近要开始？
1: 对对对，
0: 开
1: 赛了，
0: 开赛了，对不对？
1: 嗯，
0: 有一个新闻也上热搜了。
1: 嗯，
0: 义乌小商品。今年的义乌小商品不是因为说美加墨世界杯有什么周边呐，它出了，不是这个。
1: 嗯，
0: 说义乌的预见性，比如说在几年以前那个世界杯的时候，他就预测什么德国队啊会赢，然后就开始批量生产德国的什么国旗
1: 啊
0: 衣服周边，然后第二年的什么什么世界杯又开始了，然后他就是哪个国家，西班牙还是意大利啊，他就说预测他们也会赢，然后结果他们就批量生产，结果就被他们说中了。
1: 哦，是今年又开始预测，
0: 对，
1: 然后估计很多那个外国球队就说你今天快说预测哪儿。
0: 就是
1: 我们来听一下来自遥远的东方的没有球队参赛的国家的这个义乌的预测。
0: 但是到目前义乌的老板们都没有透露风声，因为往年他们都是讲在开赛之前他们就已经生产了，他们就相当于我要赌你这个球队，赌你这支球队能不能获胜，他要批量生产。
1: 明白。
0: 然后结果
1: 分析一些数据和你们最近的球队的一个水平，
0: 都赌赢了。那今年呢，很多网友就艾特义乌的老板们说赶紧说一
1: 说
0: 呀，
1: 谁会夺冠，
0: 说你们接了现在都接哪儿的订单最多呀，义乌老板们都没有说，没有一个吱声。
1: 明白。那你像为什么现在，就是我以前小的时候还愿意看一些世界杯，现在为什么不看了？就你没有那种你喜欢你要支持的球队，其实你看就没有那种特别的投入。你像我6月13号，我昨天不是等待中签嘛，然后就我已经买好福州队的球衣了，就准备等到13号去海峡会展中心看我们福州踢宁德。我买了福州的蓝色球衣，一家三口都买了。啊，到时候到现场啊，我们看一下，拭目以待。
0: 加油加油啊！
1: 嗯，
0: 然后另外这个新闻当中也介绍了说，为什么义乌的小商品能够走向国际？
1: 嗯，
0: 就是
1: 一方面物美价廉。
0: 他举了个例子。
1: 嗯。
0: 不仅是价格优势，它是全产业链的优势。
1: 哦，
0: 也就是说，原来比如说王总，你今天穿这个衣服啊，特别好看，你需要由北京的设计师来设计，广州的这个
1: 工厂来接单，然后在另外一个城市的来宣发，
0: 或者说布料是另外一个厂子，就是相当于它好几个城市来共同组装，但是呢，义乌它可以实现全产业链在一个地方完成，
1: 咱们都在同一个车间，
0: 对对对，
1: 不同的市。
0: 他说原来可能一个月，像你那个衣服啊，预售一个月的时间。才能生产出来，
1: 对，
0: 他们三四天就可以搞定了。
1: 你看，要的就是效率。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 看实时路况。

0: 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通行缓慢的二环沿线，东二环集中在五里亭立交桥到岳峰高架中间这一段，双向车多缓行；还有就是在金鸡山隧道入口的地方也是双向车多缓行，偏向东二环这一边。北二环呢，就是大家出了斗门高架以后，准备往省体的方向，有一小段目前也是拥挤的状态。西二环是集中在一路往北的方向，各位从工业高架桥开始到前方的黎明高架，继续往北往陆庄高架，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目前是走走停停，反方向还可以。南二环呢是双湖互通这个地方，双向会比较拥挤一些。国家大桥通行缓慢的是尤修大桥一直到宝龙的方向啊，能感觉到这一段的通行压力。那大家也可以就是在通行的时候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因为通过视频看呢，感觉这每辆车之间呢离得的确有点近啊。三环现在通行挺不错的，大家都可以放心出行，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反馈给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八七六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八七六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啦，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姚琛为电视剧《耀眼》献唱插曲《I Promise》，歌曲以抒情流行曲风，用温柔嗓音唱出青春悸动与浪漫约定，传递坚定的爱意承诺。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姚琛，《I Promise》。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

0: 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鸿会，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0: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有熟人羞耻症的朴秘书。
3: 啊，我是熟人和生人都挺羞耻的方董事长。
2: 我们呢就是
3: 一朴集团组合。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有的时候吧，你像比较特别，像朋友圈相对来说就属于熟人社交。
2: 对。
3: 然后有些发东西呢，你又不好意思。然后你即便像小红书、知乎、微博，相对是比较生人的一个社交，陌生人的。但我也就即便别人不知道我是谁，我发东西的时候，我也会就是斟酌，也不太好意思说一些。就是很夸张的话。
2: 昨天有个互联网的投票说，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发朋友圈了？这朋友圈设置了三天可见，那么在别的社交平台你都会精彩展示你的生活，平时你说你不敢打扮呢，到陌生城市一下秒变时尚弄潮儿了。
3: 真的，我只有在旅游去陌生城市的时候就是相对敢穿一点，就在自己熟悉的城市你就怕不碰见人呢。
2: 所以你有这个加个引号啊，叫做熟人羞耻症吗？这里也指的是羞于在熟人面前展示真实自我。
3: 潘老老师绝对没有，
2: 是吗？
3: 潘老师天天你看他那像，他谁也不在乎，爱谁谁。
2: 那么在有认识的人面前啊，你表现自我有的时候觉得是一件有压力的事儿，因为大家不愿意被议论，不想成为这个熟人圈子当中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资。
3: 但你分有多熟，比如说闺蜜感情特别好，那这个时候完全可以放开了，就是你可以跟她敞开心扉，就是什么秘密都能分享。但如果说这种半生不熟，就是那种你的同事你熟也算熟，你说太就是有那么亲近好像也没有那么亲近，就这个时候可能才不能完全放得开。
2: 或者说有一些行业的一些朋友什么的，你可能之间都是一个类似于点头之交的那种，
3: 对对对，
2: 也认识，但是你说好朋友呢，还没有到那个份上，
3: 对对对，
2: 所以这个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内心的压力，就是越来越多的人都有这个叫，这种羞耻症了。我是觉得可能朋友圈的展示啊，因为它是经过筛选和加工的，所以它并非是全部的真相。
3: 我现在朋友圈除了我们自己频道的宣传，我什么也不发，以及也从来不看朋友圈。
2: 所以呢，最后的结论就是，与其被虚拟的朋友圈影响，不如多出去走一走，多听多看多思考。
3: 包括我现在出去旅游，就有的时候我也不愿意拍照了，我觉得我当下感受到了就行，或者说在当下感受到的同时，我不是要记手账吗？我拍一个回去打印出来，把照片贴在手账本上，不然的话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愿意去拍，因为拍完了你不发朋友圈你没地儿发，你可能
2: 小红书你也可以发呀。
3: 那我小红书的就是我的人设又跟我现在本人又完全不一样，也没有任何我职业方面的一个特点，所以如果你看到我的小红书，你根本想不到我是做什么职业的。那这个的同时，那我就有一些，比如说你露脸的出去玩的，我就不愿意发了，我顶多发个背影。哎，谁在乎啊？是不是？
2: 他有这个偶像包袱，
3: 不叫偶像包袱，这个可能就叫无论是熟人还是生人都有这方面的羞耻症，
2: 太羞了，
3: 就不太愿意展示自己，就不是孔雀呀。
2: 有的时候是不是因为
3: 你是吗？
2: 因为自己的美貌实在拿不出手啊。
3: 十年前还有美貌，现在可能没了。
2: 来，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关于叫熟人羞耻症的问题，陈凯说王总，你刚才说那种情况，那不就是在点他吗？
3: 来握个手。
2: 他说有的时候他还是看一下别人的朋友圈的，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想给个评论什么的，但是呢他说他觉得他的这个私生活基本不会发在朋友圈。
3: 我现在也不看，我现在因为我以前为什么看，就原来有发，所以你想看，我现在发都不发，我这个可能就不愿意拿起来再去看。而且现在好多朋友圈就是一半都是广告，一半可能是很多人的工作宣传，
2: 对，
3: 以及就极少的一部分才是个人生活。
2: 是的，或者是有的别人的个人生活和你也关系不是特别大，
3: 对对对，
2: 你可能你看完之后就是
3: 他太好了吧，你心里

0: 一方面是祝福，难免也会有点比较。
1: 那倒没有，我们比较倒没有。
0: 这很正常，人就是你如果特别在乎这个人，或者说你平时觉得水平差不多，他发什么，你难免心里会有波动，这都正常的。
1: 我没有啊。我一点波动都没有啊。
0: 不是，咱就正常来讲，咱说祝福是祝福，难免心里也有点小小的，也不能叫嫉妒，没有到那个份儿上，但是你会觉得哎呀你看挺好的，有点羡慕，然后自己也想，就难免的，这是难免的，心理上难免的。
1: 我没有，就是嘴硬。
0: 你是圣人。
1: 所以呢，就是刚刚还说到了购物的一个问题哈，丽丽就在我们的微信留言说，说刚才咱俩不是说到了那个叫什么车厘子苗吗？结果他说他去年十月份买了一棵无花果树苗，
0: 然后
1: 他说没有种活呀，就是联系卖家，卖家说等这样吧，等来年的三到四月份的时候我给你补发一份，结果一直等到今年的五月份了，
0: 还没发
1: ，就尝试咨询一下卖家。
0: 你这个特别像是我之前在你知道买手账，就你买手账，如果说国外的手账，它差不多20几天就能通关给你邮寄过来，但如果你买国内，它有很多预售，就是它根据多少人来给你做，是不是？你订皮子订什么可以？我去年11月份的时候加入一个团，后来我退出来了，因为等不起。去年11月份订的团，说今年4月份给本儿。我等不了，后来我就退了嘛，然后我就说我还适合买就是现成的，没有办法这样等。但你自己这个等的好处就是，因为你国外很多网站它是做好的，你买，那你如果在国内的话，你可以自己选皮，你自己选环，自己选什么设计都行，相当于你自己 DIY 了。但是要等半年我就等不起。
1: 但是我觉得他心态挺好，你看他去年11月份啊，
0: 他能等到现在，
1: 等到今年的5月份，大半年啊。
0: 你再去问一下那个卖家，
1: 后来他问完了，问完之后那个卖家给他退款了，结果就真退了。
0: 哦，就退款了，没有再额外给苗了。
1: 没有了，
0: 没事，咱换一家再买。
1: 不是，这么喜欢中国花花草草啊？
0: 就是多国，就是多看几家，多比较几家嘛。
1: 但有些东西，你这个东西比较完之后啊，你也真的就是很多东西你比较不出，你当下比较不出来好坏。
0: 有些东西它也没办法比较，是不是？
1: 对，或者是有些东西你可能你只就像比如说买一双鞋似的，如果告诉你说这双鞋它可能是什么仿的啊，你知道了，它可能
0: 你心里不舒服，
1: 你就能够
0: 即便不知道它是仿的，
1: 但如果拿两双鞋一起拿过来让你来看，你可能从外观甚至手感摸起来，
0: 你也分辨不出来。
1: 你现在的技术你真分辨不出来，
0: 对。
1: 只不过别人告诉你说啊，这个是假的，这个是属于高仿货。
0: 但是有一些东西就是一上脚就知道了，比如说我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推荐的那个
1: 卡洛驰的
0: 动动鞋，没错，因为我原来也买过几十块钱的，就台风天当拖鞋穿，以及我也买过卡洛驰的两个就是正版的动动鞋，你穿那个脚感它真的是不一样，你就知道为什么人家会贵一个10倍的一个差价，它材质不一样，设计的那个就好的鞋，它会有一定设计的脚感，就你穿上之后脚是不累的，以及它能够把你脚给束缚住，你是就是正常的一个鞋。但如果说那种拖鞋或者说没有任何设计感的，你觉得外观是一样，你穿上去走的时间久了脚没有束缚它是很累的，所以鞋还是得买好一点的，或者说让你的脚久走不累的。
1: 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
0: 好物
1: 好物两个字啊，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看一下今天给人家推荐的这个卡洛驰的
0: 动动鞋。你今天不也穿的动动鞋吗？
1: 然后呢，但主要动动鞋什么的，夏天的时候穿的相对来讲就是一脚蹬，
0: 哎对，比较方便。
1: 还有就是下雨天不会受到一些影响，
0: 是
1: 你像有的人可能觉得说下雨天冷不丁突然一下一阵降雨出现，
0: 对，
1: 自己穿的什么皮鞋也好或者是运动鞋也好，还要回去擦，这有的鞋还挺贵的，你被雨淋了，
0: 你小羊皮的是不是？我那小羊皮的高跟鞋我都不敢穿出来，一看今天有雨。
1: 对吧？
0: 我只能动动鞋一下穿出来。
1: 动动鞋，尤其在一些出门旅行啊，或者去海边的时候呢，特别的方便。
0: 我现在就觉得，我但凡要是夏天出去玩的话，我就只穿动动鞋，也不用带任何的鞋，拖鞋我都不用带了。因为你到酒店，动动鞋秒变拖鞋呀。
1: 是的。
0: 然后你说脏了，咱当下擦，擦完马上就能穿的。
1: 最为重要的是，你像洗澡的时候，有的时候你都不用特意擦，
0: 那个
1: 沐浸露的泡沫
0: 是，
1: 就是被它给浸泡以后。它
0: 自动清洗，
1: 对，它的这个清洁力度真的挺强，就去污能力还挺好的。
0: 没错，而且现在很多的，我们说这卡洛驰的动动鞋，现在我们给大家这个奥莱正品的一个优惠，100多到300多不等，大家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下单。夏天呢，我穿的最多的就是动动鞋，因为我发现，但凡即便是小羊皮的鞋，它很软，但你穿久了，你其实总是觉得有一定的，我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你说就是咱说叫什么放轻松的那种感觉，就是动鞋，而且它一方面是让你整个人很轻松，因为它鞋本身卡洛驰这个品牌的鞋，它的特质是很轻的，
1: 是的。
0: 然后呢，咱穿上去，很多女生不是要那种增高吗？它有云朵云彩，是大概增高4厘米。如果你想要更高的，那海豚它可以增高6厘米。
1: 是的，
0: 其实4厘米就挺高的了，是不是？我1米64，穿上1米68。那很多男生愿意买那种最基础的平底儿的，那个现在在。

0: 们这儿，只要100多就可以了。
1: 169块钱，
0: 没错，正品保真，奥莱直接给大家发货。
1: 你想想，169买卡洛驰这个洞洞鞋，你平时去专柜的话，打折打死了折，它都没有100多块钱那个价位啊，对吧？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因为今天给大家这个推荐的这个洞洞鞋有4个款式、啊，不是5个啊。泡芙、云朵、贝雅、明星和小海豚，
0: 对对对，
1: 这5个款式、最便宜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169，男性的同胞们，你只要买169就可以了。
0: 对，很多女生如果说那个平底儿，咱想要平底儿的，也可以买这个。
1: 这个洞洞鞋的好处什么呢？卡洛驰这个品牌啊，首先它是个知名的国际大牌，第二个呢，就是它在下雨天的时候，或者说在洗澡的时候，它是可以防滑的。
0: 是，
1: 它不像拖鞋，有的时候它不防滑。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不闷脚。这一点也是挺不错的。现在下单的时候还有一个福利，就是送你一包鞋花。就是
0: 网上 DIY 的那种，
1: 对对对，装饰。
0: 对，但是鞋花是随机的，没法挑啊，鞋可以挑。但你看现在，我不是说我在拼多多上就是买那种鞋花吗？800多给你一包邮寄过来，其实它倒是不贵，就这种鞋花。然后你也可以买，现在我买的是那个就是小玩偶，就布艺的。它这个如果说下雨天，它的确会湿，那它晾干不就完了吗？
1: 或者有的人平时他就是穿着当中就喜欢比较简单、经典、素雅的，他也不希望贴的那些花里胡哨。
0: 我是在我衣服穿的比较素的情况之下，比如说灰色的 T 恤、牛仔裤，或者白色的 T 恤，就白色的裤子，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鞋咱得要不就是包，咱得出挑一点、这样能够点缀嘛，是不是？
1: 是的。
0: 然后我就会把那个洞洞鞋上弄个很夸张的花啊、玩偶啊，然后就是远远一看见这个人就不简单呢。
1: 这怎么还给人贴上标签了、还不简单
0: 了，远远一看我，你看这小心思、然后那天看到了咱们那个同事新桃穿的那个洞洞鞋，绿色的，它就是那个明星款，就是那个就平底的绿色的，它也是上身穿的很素，然后底下一个绿色的鞋，哎，立马就抬人。
1: 那主要是人家本来长得人家也长得贵气，
0: 洋气是不是？
1: 贵气。
0: 你怎么知道他现在听节目？啊，赌一下，
1: 赌一把。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有需要关于这个卡洛驰洞洞鞋的169起啊，这个价位，男性的朋友就一个选择，他没有什么，你选高跟的就不太合适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只有169的、女性的朋友们可以选择不同，刚才有什么那个叫什么，就是小云朵呀、
0: 云彩呀、或海豚 啊
1: 泡芙啊，这都可以。
0: 我们来看，小薇这朋友想问我说呢，高跟的会不会很不方便？我买的那两款是4厘米的，我买了一个4厘米的，一个6厘米的，我穿的最久的是4厘米的那个，它即便它是高的，但它也是轻的，就整个鞋本身它是轻的。你如果没有买这个牌子，其他牌子的我不知道，但是它这个牌子4厘米那一款就是云彩云朵，它是轻的。放心，就是你正常走路啊，它也是就是正常的，不会让你觉得有任何负担。
1: 是的，
0: 6厘米的会稍微高一点，所以大家在选6厘米的时候可以慎重一点，因为6厘米它毕竟要更高一点嘛。4厘米的如履平地啊。
1: 另外它这个颜色的选择真的也挺多的，你像什么古白色、纯黑色、温柔紫、石英粉。
0: 我买的是古白色和那个黑色，因为我觉得这俩是最百搭的。
1: 包括有的朋友舍得可能在单位啊，或者说这个觉得说穿这个鞋挺舒适、挺轻松的，因为它如果没有涉及到是对外的场合，
0: 对，
1: 你都可以在办公室，或者说人他的宣传是一双鞋搞定全部场景。
0: 好多明星不就是上半身穿的特别利索，脚下就动鞋吗？
1: 所以你说
0: 搭好了的话也挺时尚。
1: 对，你平时是接送孩子啊，去超市买菜啊，还是去逛商场啊，还是出门旅游啊，上飞机、坐高铁，你穿动鞋其实就简单、舒适又放松，
0: 它会让你
1: 没有束缚。
0: 对，一方面是让你的脚特别放松，一方面就是心态放松。像我说的，如果我穿一个小羊皮的高跟鞋，我一看今天下雨，我就开始后悔，这鞋一会儿要是沾水了怎么样？
1: 对，
0: 或者说你穿什么皮鞋，你怕刮，怕被人磨，怕被人踩。你这双鞋，你别人踩你一脚，你也不怕。
1: 你把别人踩，我就推他一下。
0: 那别人踩你一脚，那觉得硌到别人脚了，
1: 是不是？
0: 这鞋一不是一擦就好吗？
1: 这鞋一擦就好了，
0: 而且它也没有不会说磨呀或什么的，就是基本上穿个2-3年都完全没有问题啊。
1: 的确没问题，你像平时有的时候20-30块钱、30-50块钱的这个鞋，它相对来讲质量如果过硬的话也能穿个2-3年。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何况卡洛驰100多块钱的，它其实标价不是100多，它只是因为我们今天从
0: 奥莱
1: 直接发货，所以才是100多。
0: 有人在问，还是那个说就是穿洞洞鞋有没有穿袜子，我是穿袜子的，除非今天下雨，就我一般穿洞洞鞋，我穿什么鞋我都习惯穿袜子。就即便我穿有些高跟鞋，我会买那种小的船袜，看不出来的。
1: 家里卖袜子嘛，有的是袜子
0: 啊。我喜欢那种就很有特点的袜，现在不是很多很可爱的，就是它的那个脚踝那个地方给你做成小动物啊，不规则图案呢、啊。就你本身除了鞋是亮点，我的袜子都是亮点。一看我先打亮脚，低头，见我就低头，
1: 从下面还打亮你啊。当然这个。

0: 运动鞋呢有一个场景不太适合，就是你运动的时候
1: 啊，运动不行。
0: 因为有一些健身的场馆，他会要求说，像穿运动鞋或拖鞋，
1: 对对对对对，
0: 这种是禁止进入，使用一些器械的，
1: 对对对，
0: 因为它不安全，还是要穿运动鞋。
1: 嗯、
0: 那除了这个场景以外，我是觉得其他的日常上下班、走路、你逛街、买东西、旅游，尤其特别适合旅游。
1: 对对对，
0: 你只要出门，你本来你
1: 都不用带鞋了，
0: 你都已经是休闲放松的状态了，你再穿一个束缚脚的鞋，然后而且你如果像我平时不穿袜子的话。就省袜子
1: 哦，那我是有穿袜子的习惯。
0: 你比如说你在出门旅游的时候，你在酒店啊，比如说你住个五天，你是不是要带五天的袜子？
1: 对，
0: 然后
1: 你买一次性的就好了。
0: 对呀、啊，就一次性嘛、我买完之后就扔一个，穿完一天扔一点，那多浪费钱呢。你现在如果你
1: 从这儿开始省上了，
0: 你光脚
1: 啊，你别说去旅游啊，省
0: 不怕穿鞋的，不是光脚不怕穿袜子的，是不是？你到时候你就可以省了袜子钱，而且不用带这个袜子了。
1: 明白，就是它会让人真的是
0: 一次性袜子也好几十块钱呢，五双十双的二三十。
1: 你知道有一些男生的运动鞋它是很贵的，上千块钱。
0: 是，
1: 那他穿那个鞋，你踩他一下脚，他能恨你。是不是你这个时候给他推荐运动鞋，是不是你还踩也无所谓啊？
0: 可能就是有的人说，那我这个鞋一双鞋能穿遍所有的场景，但是别的场合的鞋该有还是得有
1: 啊，那是
0: 吧？
1: 也不是谁生来就一双鞋。
0: 你说有的人、你说他运动品牌，你像什么 AJ 那些鞋都1000多块钱的，他可能有的人他就喜欢收藏或者喜欢穿这个，
1: 对对对对对，没错，
0: 什么1、2、3、4、5啊，
1: 这也知道，
0: 都挺贵的。
1: 我之前去一个朋友家，这个朋友他的老公啊，就是那个收藏鞋的。这个爱好，
0: 但是 AJ 的确有点夏天穿有点热，
1: 对，就那种、就你会觉得
0: 春秋可以，
1: 像福州这样的一个夏天是不是、然后我就看他们家那一排墙是我见过就是拥有这种潮鞋最多的一个人、然后他说你看我老公是不是蜈蚣这么多鞋根本穿不上，然后他也会就有的你比如说穿不上很多年，他有的舍不得但也会拿到闲鱼上去卖这种。笑啥
0: 陈凯啊你怎么到还没到医院呢、
1: 还没到单位呢
0: 他说刚才形容我们一个同事啊，那个说我说你说他什么什么穿那个绿色的鞋，
1: 对对对，
0: 我说他贵气他说哎，他就是说他说有的女生说你说人家贵气不说漂亮这个词儿、人家就会认为说他不漂亮
1: 哦，他可能也不追求这些你我现在就更追求你说我贵气
0: 富态
1: 富态这词儿让我会联想到是不是有点发福了、你会说比如说你形容哎呀贵气干净
0: 高贵
1: 高贵不至于那太冰冷了、没必要啊比如说形容哪怕机灵可爱聪明有才华知性有气质都行，在我看来，可能我这个年纪的女性不太追求漂亮和好看了。
0: 一会儿导播
1: 已经没有了吗？
0: 把那个垃圾桶给我拿过来、我早上起来吃了个玉米啊，
1: 有点约。
0: 还有呢，关于说到这个穿着打扮的问题哈、他就说，根据他的一个风格，他说一周7天穿了7件短袖，都是一样的，同款同色。
1: 只有大佬才这么穿。之前不是有很多大佬他们就为了挑就怕这个你每天挑衣服特别麻烦、同款的黑色的 T 恤比如说买10件买20件、每天就是不同的穿，你以为他都穿一件，其实他就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只是款式一样，颜色不一样。
1: 我有2件衣服，就是我今天穿的这个长袖的条纹和一个短袖条纹，他俩就一样的，只不过一个长袖一个短袖。
0: 你知道我什么特别多吗？哪一件类型的衣服特别多吗？
1: 防晒服
0: 不是，短袖背心特别多、
1: 背心啊，
0: 就是没有袖的
1: 背心、
0: 对对对对、我有10件不同颜色的，
1: 啥场合能让你穿跨栏背心？你跨栏背心进单位，单位保安都得拦你一下。
0: 我有3件绿的，2件蓝的，1件红的，1件粉的、1件灰的，还有白的和那个叫就是那种，
1: 咱就愿意穿布料少的衣服，是不是？
0: 但是方便啊，
1: 你去游泳啊，
0: 你运动啊，做健身啊，做器械的时候，或者跑步什么有氧啊，平时逛街都不影响啊。
1: 但对我知道有一些女生她可能不太愿意穿坎袖的衣服，那可能对于男生这一点不太在意，是不是？
0: 男生无所谓呀。男生恨不得健身的时候都脱
1: 着肌肉如果线条特别好的话光着也挺好，
0: 因为我最近就开始是夏天的时候穿了短袖以后啊那很多的就是健身房里的一些朋友们都投来羡慕的目光啊，
1: 你确定是羡慕的目光吗？
0: 那眼
1: 你是不是近视眼镜没戴眼镜
0: 那刷刷的都刷着我
1: 这人真的是穿的什么玩意儿
0: 那穿的太时尚了
1: 那背心就是老头乐呗，
0: 不是、你说那是跨栏背心，
1: 就跨栏背心啊，
0: 跨栏背心指的是从脖子那个它就是一个像
1: 吊带一样，
0: 吊带对对对，像女生的吊带那种但是我说的是无袖的那种背心，叫美式背心
1: 我知道了，就是要比跨栏背心多一点布料，
0: 对，
1: 就在你的肩膀那稍微宽一点但也是坎袖的，
0: 对对，它可以把胸前相对包裹一点不是
1: 就是腋下